0: 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此外，还挫败了沙特多次军事推进。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谈判仍无成果。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6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营和艾卜哈国际机场。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萨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
1: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易卜拉欣·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0: 再来看，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

0: 根据英国媒体6号的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1: 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8号到期。据媒体报道，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将影响领事馆27名英国外交官的去留。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沃尔特斯近期已向乙方传递警告信息，称英方将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交官的人数对等驱逐以色列驻伦敦的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乙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政府没有公布鲍威尔的访以行程。2名消息人士披露，英国与以色列方面围绕领事馆的对话仍在继续，双方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不太可能在8号前达成一致。以色列方面此前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将如期于8号关闭。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今年9月8号，英国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服务。同一天，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对英方采取一系列报复举措，包括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对制裁的反应令英国人惊讶，尤其是乙方突然宣布将关闭领事馆一事。目前，以色列尚未对同样制裁乙方的法国和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
0: 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目前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和西奈半岛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有69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当局的拆除行动而流离失所，创下2009年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次，而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仅今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已经拆除或迫使民众自行拆除了超过1800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副乙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的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2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赵片强的账号发布了2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

0: 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六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六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1: 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0: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

0: 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 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

0: 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2: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的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4: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的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国日本 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6: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7: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い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8: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3: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

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

0: 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的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在成为袭击目标。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
1: 视线回到国内，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2: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开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6号当天，全国高速公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全国民航预计昨天运输旅客近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水路方面，6号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随着游客假期游玩结束，务工及学生群体集中返程，琼州海峡迎来返程高峰。6号全天过海需求集中释放，是本次国庆假期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目前，琼州海峡严格执行全预约过海政策，从源头杜绝盲目前来港口滞留的问题。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7号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国庆黄金周，在陕西汉中诸葛古镇，以三国文化为魂，以非遗传承为脉，推出非遗游戏诸葛游情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与现代体验交融，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节日气息的文化盛宴。日间的古镇街巷是非遗活态展演的鲜活舞台，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镇，烟花秀璀璨绽放，火戏表演、舞龙、傩舞依次登场，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3: 晚上的篝火晚会比较热闹，还有舞龙舞狮表演，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不虚此行。
2: 金秋十月，丹江秋色正浓。日前，河南南阳西川丹江口水库水位上涨至165米以上，水面辽阔，碧波万顷，丹江也由此进入一年中的黄金观赏期。秋阳映照下的丹江山水格外明丽，青山倒映其中，水天一色，尽显中原看海的壮阔气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山色，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景致中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九女集镇的乡村夜色里流光溢彩，人声鼎沸。当地乡村振兴合伙人选拔赛正在火热进行，以乡村赛事聚人气，以乡村旅游促消费。这个假期，当地依托赛事带来的人流红利，打包推出一站式假日旅游线路，直接带火了当地乡村旅游热度。活动还吸引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参与互动。
4: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nice. The trip to the village has been spectacular.

0: And the food here has been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our trip here, and everything we saw was beautiful.
1: 国庆假期，湖北广水市映山河畔彩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水面上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阵阵加油呐喊声回荡在河畔。
2: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
1: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您呢。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据媒体报道，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高不了竞争力，脱钩断裂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再来看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同日发文，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三部门再度出手，明确自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

0: 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进入十月，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楼市表现亮眼。
1: 九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九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
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 9月28号，上海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待看量大幅增长。
3: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三个人住，平方比之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1: 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9月30号，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后，市民看房意愿明显增强，不仅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
4: 平时预均的待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1: 业内人士表示，公积金优化提取、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等新政落地，广州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与政策利好的带动下，深圳改善型住房需求加速释放，新房市场热度升高的同时，深圳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
5: 前4天我们成交了接近90套的房子，我们现场有不少的客户是首次到访就马上能成交的，这种情况呢，在之前相对是比较少的。
6: 维持9月份火热的一个态势，日均来访达到了100批左右，同比增长了30%，成交量也是同比上涨了20%，大多数都是改善置换的一个家庭，占比达到了70%。
0: 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二集《黎庭扫穴》中，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7: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8: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了。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7: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的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9: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
0: 纪录片中还首次披露了由辽宁大连警方主侦的一起跨国大案， 公安民警在没有清晰线索指向的情况下，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深入调查，挖出了又一个隐藏在

0: 缅北电诈园区的罪恶。
1: 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2: 然后初步断定，他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1: 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星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3: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1: 6死8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4: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1: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6: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5: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记者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最终，孩子被成功救上岸，身体并无大碍。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0: 欢迎回来。十五五期间，一场围绕清洁能源的电力变革正在浙江温州展开。作为中国东部沿海能源品类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温州着力构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布局，从陆地到海岛，从发电到消纳，一批新项目加速推进。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看一下温州电力如何向绿向新。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最近温州瑞安马屿镇的种粮大户向贤志的心情很不错，因为一直困扰他的烘干机用电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刚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高，不马上烘干就会发霉。向贤志种了2000多亩水稻，收割时间就那么几天，一刻都不能耽误。但过去只要十几台烘干机同时打开，就会担心电不够用，
2: 负荷就高了嘛。它那个变压器可能就是发烫啊，我理解是发烫，然后它就跳闸啊，经常是这样，里面的谷子就闷坏掉了。
1: 上个月，当地电力部门赶在晚稻收割前对农场进行了用电改造，新增一条线路专门供烘干机使用。烘干机不再跳闸，向贤志也打算再更新一批设备，扩大生产。
2: 各个方面我们都求稳啊，就是说天气啊，还有那个地里的所有的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给我搞起来，就是说心里很稳吧，一块石头落地了。
1: 近年来，温州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过去温州一直是典型的电力输入城

0: 市，每年依靠外部输入电力约100亿度。而就在去年，温州首次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实现发电量超过用电量，不仅电够自己用，还能向外送电。从缺电到送电，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温州能源结构的一次升级。942.6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6%，这就是今年上半年温州清洁能源所交出的成绩单。换句话说，温州的每10度电力有超过4度是清洁能源，而这只是15.5的起点。未来5年，核电、风电、光伏、抽蓄、储能多项目将多点布局，全面铺开。发展清洁能源需要强大电网的支撑。去年11月，浙江首个500千伏透明变电站500千伏瑞安变正式投运。这是一个深度融合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变电站，每台设备的健康状况和实时数据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1: 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1:1还原的一个虚拟变电站，这个是电缆钩，平时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点一下，现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我们现场那个电缆钩的一些布局，以及它的分区状态，以及每一根电缆起点、终点，一旦电缆有发生异常，它可以实时的给我们告警。
0: 透明变电站就像给运检人员戴上了透视镜，搭配无人机和机器狗的自动巡检，让电力运行更加稳定。它的投运也为浙南地区清洁能源的输送搭建起了关键走廊。
1: 然后这个变电站每年可以输送大约70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相当于200万吨的燃煤。同时它也为浙南海上风电接入主网提供了新的通道。
0: 清洁能源不仅支撑着陆地上的电网，也在改变温州众多海岛的用电方式。北极岛地处温州瑞安东南方向，因为距离陆地较远，过去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岛上的黄鱼养殖户陈永国前年修了一座大型冷库，用来存放鱼饲料，但高昂的发电成本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2: 在作业的时候吵得耳朵呵呵受不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用电不是马上都达到这个满负荷，我们现在柴油机发电是285个千瓦，用100个千瓦，我们也得开285个千瓦，那个成本非常高。
0: 去年，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在北极岛完成供电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实现了光储电站和柴油发电机的无缝无感切换，全岛的最大供电能力由原来的不足800千瓦提升至1600千瓦。陈永国的冷库供电也由柴油机发电改成了绿电，电费成本明显降低。
2: 真的，一个晚上睡不着，很开心，因为我们用电啊，需求量呢太大了。那一年要是能省下来，应该有10来万，应该没问题的。
0: 目前北极列岛的绿电覆盖率达到了93%以上，未来还将推进近100%新能源供电末端保供型独立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实现近零碳海岛。
3: 现有的这个柴油机的规模是满足不了我们当前北极岛对用电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推高新能源的比例。在我们光伏装机和储能的这个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算法跟智能实现了这个绿电比例的一个推高。我们在海岛的这微电网通过构网型储能呢，就可以实现像它像大电网一样稳定的运行。
0: 未来几年，温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了系统解决大规模新能源集中接入、治理和消纳难题，今年8月，温州瑞安500千伏能源集成站正式开工建设。
4: 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里呢，是滩涂光伏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现场啊。包括我们再远一点，会有几个海上风电，以后也会陆续启动啊。那我们现在左手边呢，我们是这个我们500千伏的温州瑞安能源集成站。
0: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集中接入温州海上风电、滩涂光伏及电化学储能超400万千瓦，实现大规模新能源多维度一体化开发。
4: 打个比方，它就像一个超级的这个新能源的插线板，它呢是通过汇集瑞安沿海超400万千瓦的这个滩涂光伏以及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啊，它通过统一的汇集，然后通过统一的调度，再通过我们输电线路统一的送出啊，解决这个新能源消纳的一些问题啊。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在温州，这场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5: 保证你每家每户都能用上电，啊，这个是说我们说从90年代到我们“十二五”期间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我们解决的是用稳定的电，供电可靠性。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清洁能源会越来越多。

0: 我们说从用上电、用好电、用绿电啊，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这个过程。
1: 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温州报道。
2: 国际奥委会六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稍后来关注天气。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晴天居多，温暖干燥。在欧洲，降水降温不断地向东铺展；美国降水稀少，气温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的中东部呢是晴朗少云，气温回升，空气湿度明显下降，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白天在阳光加持之下，气温迅速回升，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体验到30度左右的暖热。但是，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像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昼夜温差普遍都在15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20度，是一天两季的感觉。大家早晚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在欧洲，随着一轮降水不断地向东铺展，今后三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不少地方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周四周五，欧洲多地的气温也会降到近期的低点，像法国、中欧大部以及东欧的西北部，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15度左右，阴雨当中湿凉的感觉会非常的突出。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长春晴，12到21度。天津晴，15到27度。兰州晴，8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4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0到26度，广州晴，20到29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西雅图晴转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8到16度，纽约晴，10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21到31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晴，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4度，赫尔辛基晴，3到14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8到13度，柏林晴，9到22度，维也纳晴，11到25度，苏黎世阴转小雨，11到23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6: 再会。

0: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你嫁给他了，你就是他媳妇儿，你们必须把日子过好。你们过日子的过程中，假如有困难，我和你妈还得帮你。我和秦学良的事儿是我和他的事儿，但是你们两个必须过好日子，啊！但是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不理他，别让他进我这个家门。告诉他，
3: 你看看我爸，他都要不搭理秦学良了，还让我跟秦学良一门心思过日子，这不为难我吗？
1: 你先熬一阵儿。熬到秦学良和他妈都受不了了，让他们主动提出跟你离婚，那到时候你爸就说不出来啥了。
3: 妈，也只能这样，也只有这一条道了。
4: 哦，魏宝库跟你这么说的，他希望我到他的企业去干。
5: 那你没答应他，他不生气啊？
4: 生气倒是生气了，但是他没发火，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劝我了。
5: 那他不是生气了，他是良心了。
4: 妈，这魏叔良心了，我也不能去啊。
6: 学良啊，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从表面上看，魏宝库是把姑娘嫁给了你，把企业也传给你，可是他能做到吗？他让你去就是想让你当傀儡，你就是个木偶，动动胳膊动动腿，线还在他手里扯着，你一切必须听他的，他才会满意。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所以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
5: 学良啊，你杨叔啊，他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他待糊涂了，原来是越待越明白呀。
6: 学良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得罪了魏宝库，你脑子里那个宏伟蓝图可就难实现了。
4: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件事就算没有魏叔参与我也要做，只要有您的支持，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但我还是希望魏叔能参与进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好事，能帮他的企业转型，对我们青山玉来说也是好事，可以消除污染，保住我们的绿水青山。慢慢来吧，我相信有一天不用我们去请，魏叔也会主动的参与进来的。
6: 希望有这一天呢。好了，不说这个了。这是你给我拨那6万块钱，修建大棚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还剩8000，这些都是花销凭据，拿去核查一下，让村里人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
4: 还剩8000
6: 啊？
4: 杨叔，您这么做太支持我工作了。
6: 也就你这么看我吧，村里人啊都叫我杨大糊涂。
4: 还有这么叫的
6: 啊？你没听说过？
5: 学良，你可不能这么叫啊。
4: 哟妈，您看您说的，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能当着杨叔的面叫杨大糊涂？
7: 来了，
8: 溜溜他，
5: 来了。来了，
8: 冲！
5: 哎呀，哎，这小不小，

0: 你这是八斤啊你！哎呦，我的侄儿，
1: 老姨夫，钓鱼呢？
2: 哎呀，啥时候来的？
1: 我都看你钓半天了，不小啊！
2: 哎，这儿，爸，哎，
3: 杨壮，
2: 哎，
3: 整个完了你就先回去，我和文金有点重要的事儿。
4: 老姨夫，啥重要的事儿啊？
2: 爸，
1: 哎呀，
2: 爸，
1: 巧回来了。
2: 你坐这儿，干啥？
1: 干啥？
2: 我看看，啥事儿？我在网上借了一个关于养殖林蛙的论坛。
1: 啊，
2: 杨柳姐在上面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了，你看都是关于养殖林蛙的前景，还有基本常识。
1: 徐良正准备在咱们村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呢，
2: 宣传宣传，让大家伙有个认识啊。
1: 这件事办得好。
2: 哎呀，巧啊！
1: 终于干了件正事儿，还是贺小娥一起干的，
2: 不是我自己干的。杨柳姐帮忙了，自己干就对了，别老跟着那个小娥瞎混，混不出啥名堂来。哎，这
1: 不要瞎说别人坏话。
2: 给他，你这话你不能上外边说去啊，那小娥知道该不高兴了。 哎呀，这种话我能到外面去说吗？这在家里说说啊。
1: 你可没准儿。
2: 嘿。
5: 过来过来，我没跟别人瞎混。哎，好好好，我跟你说吧，好多人评论了呢。我也跟你说了，本来我是想让学良到我这企业里来干，你呢争取干上村支书，学良不来，不给我这个面子。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肯定不同意。
6: 让你干，你干不干？
5: 这不好说，因为我没想过。
6: 你也不用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让你干，你干不干？
5: 你要让我干，我肯定愿意。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你不想要的推都推不掉。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所以不想要。
6: 嗯，说的是实话。
5: 跟老姨夫说话不用说假话。
6: 文娟啊，
5: 嗯，
6: 你不跟我说假话，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让你到我企业里来，你来不来？
5: 我以前跟你提过，你没要我。
6: 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我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所以啊，你还是到我这个企业里来干吧。
5: 因为秦月良不来，你就相信我了。

0: 有这个因素，你是不是听了心里不舒服，还是犯忌讳啊？
1: 忌讳倒没有，肯定有点不舒服。
0: 文娟啊，你今天和平时不一样啊。
2: 老姨夫，啥意思啊？以前吧，我总觉得你有点小虚，今天啊，你说话就挺坦荡，不遮遮掩掩。以后说话就得这样。
1: 我以前是不敢，
0: 那今天怎么就敢了呢？是因为你求我，不是我求你。
2: 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到你这儿来干。看来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以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求你。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来不来？
1: 不是老姨夫，这个事儿确实太突然了，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0: 你容我想想，行不？你想好了，赶快告诉我，我下边要有大动作。啥动作？
1: 收拾杨百川。为啥？村里总有人告我，谁告的？那不是杨百川啊！
0: 老姨夫，你猜错了，告你的人不是杨百川。
1: 那是谁啊？
2: 说出来吓你一跳。谁呀？我爸。你爸。灵蛙属于欧洲灵蛙中鬼。
3: 秦玉良，忙着呢。你给我过来！干什么呢你？
2: 你看鸡蛋的吗？怎么了？
3: 我问你，杨柳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个文章，上面写着"林蛙养殖的常识，还有市场前景的分析"，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2: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不是你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什么林蛙养殖基地吗？不是你让他发的，谁让他发的？
2: 我是要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可我也没告诉他发什么文章啊。
3: 你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发呀？ 这话说的，人家愿意发啥发啥，我怎么知道？你等会儿，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2: 怎么回事啊？
3: 我被人出卖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真是个白眼。
4: 亏我对他这么狠！哎呀，气死我了！哎，
5: 已经有40个人看我了。那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林蛙养殖是我们青山玉的特色，我打算做一个林蛙。
4: 喂，小娥姐，你爸为啥告我呀？
0: 我爸说， 20年前，哦，那时候你才刚发财。小娥她姥爷过生日，他去随份子，在酒桌上敬你酒，你跟他说："去去去，许瘸子，你敬我啥酒啊？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啊！"把我爸气够呛，所以他回了你一句："为保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
4: 有这事儿吗？
0: 我觉得肯定有，不像是编的。
4: 还有，他说："事儿伤人，伤一时；画伤人，伤一世。"就因为这句话，他记你仇了，所以才不断的告你电容煤场污染、矿山破坏环境。没有，20年前的事我当然是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过这个话，不像你爸编的。 20年前我刚发财的时候，那时候确实狂，眼里没谁。后来吃亏吃多了，我才知道怎么做人，更知道一个有钱人应该怎么做人。要是因为这句话，你爸恨我，我不怪他。你叫我，我也那个生气啊！这话太伤人了，你说是吧？
0: 真高兴，老姨父能有这度量。
4: 不是度量，就是没度量，我也不能和你爸斗啊。我明白，不不，我不是瞧不起他啊。哦，
0: 我知道，我知道。老姨夫，你现在清楚，不是杨百川告你的吧？
4: 就不是他告的，我也得是收拾他呀。为啥呀？为啥？为他仇视我呀，总骂我是个暴发户啊，说我没素质。上次你也看见了，我那个工人还没挖到件呢，啊，你看他， 要给我拼命！你至于吗？还有啊，我对秦学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我和杨百川这个关系上，他那个屁股根本就没坐在我这个板凳上，始终坐他那个板凳上。我收拾杨百川，就是给秦学良点颜色看。
0: 那你有啥办法收拾杨百川啊？他又不是官，不站不贪，也没啥劣迹。
4: 我当然有办法了，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林娟啊，你回去赶快和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能不能？

0: 我是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那行，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0: 我等你信儿。

0: 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唐巧，你那个大蛤蟆网站建了吗？
2: 建了。
1: 你找没找过杨柳？
2: 没找。
1: 你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话，你到底找没找过他？
2: 姐，你别生气，我找了。
1: 你找他干什么了？
2: 我不知道杨叔养林蛙的地儿，我就找他问问。
1: 杨柳他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篇文章，你看到没看到？
2: 看到。
1: 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2: 是。
1: 你有病啊你唐巧。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你这种人太不值得交了。还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穿什么你穿什么，我有钱花你就有钱花，关键时候你不向着我，你向着外人。我跟没跟你说过我爸跟杨百川不对付，让你别管这个论坛的事儿。你不但不听，你还偏管，你丧不丧良心？你够朋友吗你？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了，我现在听到你叫我姐我就恶心。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么激烈啊？啊？
2: 哥，我
3: 小子，你跟唐巧吵什么呢？
1: 不管你的事儿，不许管。
3: 好好说话。
1: 他都要把我气疯了，我现在这么跟他说话已经够好好的了。
3: 唐巧，怎么了？
2: 哥。
1: 你就在这儿说，
3: 小子，你好好说话。走走走，咱出去说去啊！走，
1: 在哪儿说都是你对不起我。
3: 来来来，
1: 白眼狼！啊，气死我了！哎呀！
4: 哎呀，你倒跟小哥学的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弄那玩意儿干啥呀？
5: 就不爱听你说话。啥多大岁数了？没听人说吗？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我怕我呀一脸褶子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6: 到时候你再找别人咋办呢？
4: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找我早找了。
5: 哎，你跟许文君谈的咋样啊？
4: 他说他考虑考虑。
5: 他还考虑考虑，拿上把了？
4: 不是拿把呀，他是觉得咱们先找的秦学良，秦学良不干了再找他，心里不舒服呗。
5: 他心里要不舒服你就不找他。其实我看不上许文君那小子，他一看就心眼毒。小娥都叫他许心眼子，我不喜欢。
4: 不，我改变想法了，用他呀比用秦学良顺手。
5: 你这话啥意思啊？
4: 他是为利益来的，秦学良你拿利益还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要把钱给足了他，我相信他会为咱们卖命。
5: 啊，有道理。
4: 哎，
5: 干啥？
4: 过来。
5: 说吧，
4: 你看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你
5: 干啥？
4: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5: 啥秘密啊？
4: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5: 谁呀？
4: 他爸，许半仙儿。
5: 许半仙儿告的你？
4: 嗯。
5: 他为啥告你啊？
7: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8: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7: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啊。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扎的可不是我的肉皮儿，是扎在我心上了。我能不恨他吗？
8: 许半仙儿，许半仙儿，你这种人可真得罪不了，太吓人了。
7: 媳妇儿啊，不是我不能得罪，是谁也不能得罪。关键是人家没得罪你呀、啊，你凭啥伤害人家？啊！
8: 哎呀妈呀，这以后我说话也得注意了，这万一伤到谁，那不得恨我一辈子？
7: 人活着， 不能说瞎话，也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损话。
8: 那说啥话呀？
7: 说好话。
8: 哦，人应该说好话。呀，哎，儿子，
7: 文俊回来了。那个，魏老板找你谈啥呀？
9: 让你算对了，秦学良不想去大企业，他想让我去。
8: 啊？
7: 你看看咋样？
8: 魏老板叫你去，那可太好了。魏老板的工资肯定不能给低了。
7: 俗不俗的，就知道钱。儿子，那你咋回答他的？
9: 我说，我想考虑考虑。
8: 不是，那咋还考虑考虑呢？
10: 就为这句话，他就没完没了的告你。
4: 对，就这一句话。
10: 这个许瘸子，咬人真狠呐。那这么说，咱们冤枉杨百川了？
4: 不冤枉。虽然他没告我，他心里恨我那个劲儿，不比许半仙差。
11: 是时候了，我该收拾他了。
10: 你总说收拾他，你咋收拾啊？

0: 啥呀？
1: 这是秘密武器。
2: 要是以前他就是不请我去，我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我没那么高的积极性。
0: 不是，为啥呀，儿子？
2: 以前因为魏宝库有钱，村里人对他的很多做法虽然心里边不满意，但是嘴上都不敢说，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的。可秦学良回来以后呢，大家觉得秦学良会主持公道的，而且他敢挑战魏宝库的威信，这样魏宝库的威望就弱了。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帮魏宝库，那大家怎么看我？很明确，大家会认为我就是为了钱。
3: 哎呀，为了钱咋的了？人活着，你只要想生存，就得为钱去奋斗，这没毛病啊。
0: 那谁干工作不是为了钱呢？还能白干呢？
4: 对呀，
2: 是是，人是为了钱在忙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当有人要否定你的时候，他就不管这个道理了，就会说他就是为了钱。特别是帮魏宝库这种人做事，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评论。所以我说，我想考虑考虑，而且我还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
0: 你征求谁的意见啊？
2: 秦学良。
0: 秦学良？
3: 你找他干啥呀？
5: 小何，先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谈谈。
6: 谈吧。
5: 你老摆那手机，我怎么跟你谈呢？
6: 行吧，谈吧。
5: 唐角这个事儿啊，我也刚知道，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不应该反对啊。
6: 他答应我不弄那个论坛的事儿了，可他背着我还在弄，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5: 我现在正在抓绿色环保项目，哎，就是杨百川那个人工养殖林蛙，就像你们弄那个减肥药一样，
7: 俩人合作把这个林蛙养殖基地这个论坛给他办好了。他，
5: 可你呢？现在不仅没有这个积极性，你还反对唐角。
6: 我就反对，我凭什么支持你们啊？
7: 那你能不能不干涉他，别给他捣乱呀？
6: 不能。
8: 你到底想干啥？
6: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8: 魏小娥，我在很有耐心的跟你交流沟通工作的事儿，你别句句带刺儿，不讲道理行不行啊？
6: 你又跟我讲道理？
8: 那事儿就摆在这儿，不讲道理怎么解决啊？
6: 你除了会讲道理，你还会干什么？
8: 讲道理还错了吗？
6: 我跟你说了一千遍一万遍了，女人不要道理，女人要的是宠爱。可是你一天到晚嘚嘚嘚嘚嘚嘚嘚来回就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把我都要烦死了。我真想拿着把你的嘴给缝上。
8: 你这么烦我，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还跟我住在一块儿呢？

我什么时候撵你走了？好啊，你秦学良，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离开你们家了。秦学良，我真是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过你，也是想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呢？自从我嫁给你，你没跟我说。

0: 人人都说你勤学良，正直又善良，你对我没有一点正直，半分善良，我这也算结了一回婚了，你这就是在坑害我。
1: 小文，你要干啥呀？
0: 你儿子撵我走。
1: 你撵他了？
2: 妈，你甭管。
1: 哎，小娥，你话慢慢说，不能走啊！
0: 我再不走，我再不走就要被他给气死了！
1: 哎，小娥，哎，
3: 小娥，手机。
1: 哎，小娥，雪玲，他说你撵他走啊？
2: 妈，你还看不出来吗？撵不撵他，他都不会留在这儿。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家的。
1: 这我倒是看出来了。
4: 工资给定的老高了，一年给15万呢。
5: 15万，那工资可不低啊。魏宝库成魏大善人了。
6: 许文君答应了啊？
4: 我听我们老板说，许文君说考虑考虑。
5: 他咋还考虑考虑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一口答应，还考虑上了。
4: 他一口就答应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5: 这咋没面子呢？
4: 啊，人秦学良不干，他给个弄劲就干了，你也太那个啥了吧？
7: 咋的也得摆个架子呀。
5: 那这倒像他。
4: 哎，姐。你说许文君到底能不能干？
6: 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干的。
4: 你咋敢肯定的姐？
6: 哎呀，许文君啊，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原来我听说他求过魏宝库想进他企业，
8: 可这事儿最后没成。
6: 现在魏老板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他就冲这工资他也会去干。
5: 这小子太急功近利了，我担心的是他到魏宝库那里替魏宝库积极的工作，怕是要和学良唱对台戏了。魏宝库要是有了这份力量，秦学良的工作啊以后就困难喽。
6: 他呀一直按着跟秦学良较劲，现在好了，可以明着干了。15万呢，他能干不少事儿。
4: 不是姐，他有那么不好？
6: 你是不了解他，我要是把他干的事都跟你说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4: 姐，那他都做过啥事儿啊？
5: 哎呀，你别问了，你问你姐也不会跟你说。
9: 小娥啊，这是咋了啊？
0: 我让人给撵回来了。
9: 谁给你撵回来了？
0: 我让秦学良给撵出来了。
9: 他给你撵出来了？
0: 啊，
9: 老魏啊，老魏，你下来。
2: 干啥呀？吼啥呀？这是咋回事？
9: 你姑娘让人给撵回来了。
2: 撵回来了？让谁撵回来了？
0: 还能有谁？你的宝贝姑爷呗。
2: 他为啥撵你啊？
0: 他要弄了灵蛙论坛的事儿，让我帮着干，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我就说，你要这么烦我，那我在这个家可没法待了。结果他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就是算我撵你了。我一听这话，我马上我就走了，我再不走我就没这个脸了。
9: 这眼里还有你吗？
2: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眼里。哎呀，
0: 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我是怎么办？我现在是寡妇啊，我还让人给休了呀，你们看死我
9: 了。行了，好了，
0: 死我了，
9: 别说了，说的妈这心里听着怪难受的。老魏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吧？
2: 在家待着不回去，
10: 我看那个忘恩负义的咋给我交代。
0: 好了，
9: 不哭了。
11: 哦，他找你了？
12: 找我了。
11: 他原先想让我去，想让你接替我的工作，看来他很器重你。
12: 雪玲，你说我应该去不应该去？
11: 去呀，你凭啥不去啊？怎么你还犹豫啊？
12: 我不是一般的犹豫，我很犹豫。
11: 为什么呀？
12: 他之前找。

0: 对，你不去，后来又找我，还发那么高的工资，我去了。
1: 这怎么办？
0: 不是，那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呀？更重要的是，杨柳怎么看你？ 我其实觉得，这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你到魏宝固那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到他那儿能发挥你的作用，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儿。可你要去了没有发挥的余地，那给多少钱都不去。
1: 那你为啥不去？
0: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给我的太多了。 我反而不敢要了，我要是要了，那就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你不一样啊，他给你的只是一份工资，而且他盘算着你值这个价钱，他可不白给别人钱。我也觉得你值，所以我支持你去。那你别忘了，
1: 现在魏宝库跟你是对的，我去他那儿，我帮谁呀？ 这你就想错了。咱们不是为了打倒谁，更不是为了消灭谁。他现在对我有意见，可能是有些想法没想开，陷入到一个误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引导他从这个误区里出来，让他走上正路，这才是咱应该干的事儿。你相信我会这么做吗？当然相信你啊。你为啥相信我？
0: 因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你做什么事儿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是，文娟，我可说了，你说。但是你很脆弱，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你会灰心丧气。对于执着的人来说， 这就是块垫脚石，它会垫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可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这就是万丈深渊。娟儿，我知道，其实你的痛苦一直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误解你。确实有很多误解，但只要你挺住了往前走，最终有一天这些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的。
1: 人们会相信你的善良和真诚吗？我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呢？
0: 雪良，谢谢你，跟我还客气。就是，你记着，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一切都无所谓。 没人能挡住你要走的路。
1: 我明白了，明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我介绍了吧？
1: 啊，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企业里的人了，担任我们的副总经理啊，全面主抓生产。下面请徐总讲话。
2: 妈，妈，妈，你快点儿！
3: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这个行不行？
2: 我给你买这裙子的时候，不还买了个时髦眼镜吗？
3: 眼镜呢？我戴来了，在包里呢。
2: 戴上呀！
3: 现在就戴
2: 啊！快戴上！你说你，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裙子和包，你也不穿也不戴，那不都浪费了？
3: 行吗？
2: 啊，走两步，
3: 快走两步，
2: 走两步，看看，快！
3: 受不了了吧？别戴了，我觉着。有点像女特务带他，别戴。
2: 你不像女特务，你呀、啊、像女特务他妈。
3: 那你就是小特务。哎，小特务啊、嗯，没想到啊，你爸这么快就同意咱俩出去玩了。
2: 那不是因为有你这个老特务看着我呢吗？要不然我爸能让我出去玩？
3: 不管咋说啊，你爸能让咱娘俩出去，咱俩就开开心心的玩。要不都快把妈憋抽筋了，快走，快走，快走。
2: 我爸这人除了挣钱什么都不会，挣了钱就得花，
3: 花，走。
4: 哎呀，文娟，不愧是大学生，口才太好了，讲的咔咔的全是词，跟我们都听傻了。你看，
5: 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下，
4: 你就让我们准备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水平。
6: 你的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啊，
5: 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没问题。嗯，
6: 我有过修改，仔细看看。
5: 魏总，这之前不是说年薪15万吗？这咋变成20万了？
6: 你来我高兴啊，我不能亏待你啊。年薪是20万，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咱还有奖金。
5: 这么高的待遇，我怕我干不好啊。
6: 你的水平我了解，别太谦虚了，签了吧。
5: 哎哎，

0: 魏总，这啥意思？这个车你开，就是给钱学良他没要的那辆车。
1: 哎呦，我这一步登天有点不适应啊！
0: 我要全村的人羡慕你，高看你了。你现在是谁呀？你现在是徐总。

0: 你吓死我了，多好玩啊！哎，刚才我咋下来的？
1: 。
2: 嚯，鸟枪换炮了。
1: 杨柳，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
2: 这话有毛病吗？
1: 对我误解太深了。
2: 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果然没好事吧？这也算误解啊？
1: 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
2: 人各有志，你怎么选都没有错。徐老板还挺忙的吧？快忙大事儿吧。

0: 妈，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1: 慢点。
0: 哎呀，不烫。哎呀，你放心吧，你看是不是不烫？
1: 哎，
0: 快点，
1: 不烫。
0: 怎么样？
1: 不烫。
0: 舒服不？哎，
1: 太舒服了。小娥啊，真享受。
0: 妈，我都跟我爸说多少回了，要带他来泡温泉。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哎呀，那不就是个热水池子吗？咱家也有，上那泡啥泡呀？
1: 我跟你说啊，你爸他就是老实，他就是光会赚钱，不会花钱。
0: 传说中的啥有钱呗。他不会花，行，咱俩替他花。
1: 对，咱娘俩就负责让他开心。
0: 应该给我爸颁个奖，无私奉献奖。
1: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0: 你呢，
1: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0: 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
2: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1: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你要说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1: 念呢，
0: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1: 啊，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没事就给你捏捏脚，我就给你掏耳朵，我就给你做做饭，我就给你摘菜，
2: 滚一边！
1: 掏耳朵。哎呦，每天这个肉麻呀！
0: 我就像你那样啊。
1: 啊，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够顺着我爸了啊？他要我嫁秦学良，我嫁了吧？可他现在对秦学良也有意见。
2: 我们不说他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嫁给秦学良，妈是打心眼往外我不愿意。
1: 嗯，
0: 我倒不是说看不上秦学良，我就烦他妈。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看见我那脸，呱嗒就撂下来，像我欠的啥似的。这样也好，咱们转一圈又回来了。
2: 你们呢，没做成真夫妻，
0: 咱们还占大便宜了呢。
1: 啥大便宜啊？是我爸现在是不逼着我嫁给秦学良了，可是我结了一回婚，领了一回证，我要离了再结，那就是二婚了，对象难找着呢。
0: 哎呀，什么对象难找啊？别说你二婚，就你这小模样，你就是八婚，就那些男的也得打破脑袋来找你了，还不自信呢你咋？
1: 真的？
0: 那当然。
1: 那离婚后我就去参加相亲节目。
0: 我看行，那里那小伙子多，上那里挑去啊。
1: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我就给他灭灯，到时候我就是所有男嘉宾心目中的理想女神。
0: 臭美啊你。
3: 刘总，没事您多泡我这温泉，身上什么病都没了，
4: 是吧？
1: 罗志明，
5: 什么大事我们忘了？
6: 在座的除了我就是唐会计知道。
7: 啥事儿我知道，
5: 你别害怕，
7: 这把你吓的。
5: 看，
7: 啊、哦，这件事，这要是没人提醒，还真忘了。
8: 什么事儿
7: 啊？啊，杨百川承包山林的合同快到期了。
9: 魏老板记忆力真好，
10: 这么多年了都没忘。
6: 你看，你们不记得，我再不记得，你这个工作谁做呀？
9: 我说魏老板，
10: 你把这合同拿出来是啥意思啊？
7: 什么啥意思呢？
6: 30年前，杨百川承包了兔耳沟到木兰沟这片山，
8: 他经营了30年了，现在快到期了。你还让他这个免费的承包下去啊？
6: 按照我的想法，谁出的钱高，谁承包，这既符合公平竞争，又能给这个村里啊增加收入。我就是这个意思。咋的？多说句话。
11: 阿姨。今天您坐这个位子，
12: 这个是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这儿。
11: 阿姨，这个主位今天就得您来坐。
12: 哎，你不还有一个熟呢吗？我
11: 哎呀，阿姨，不管有谁，这个主位也是您来坐，因为您是主宾。
1: 哎呀，行了妈，让你坐你就坐吧。
11: 您坐吧。
1: 哎，我跟你说，我妈还从来没坐过主宾的位置。
11: 那阿姨今天正好尝试一下。
13: 明明。
11: 哎，刘叔，这儿。

0: 阿姨，小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今天说的叔叔，
1: 益阳矿业公司的刘总。
0: 刘总，这位是魏老板的夫人，这位是魏老板的女儿。
2: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哎，我和魏老板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4: 你和我家老魏认识啊？
0: 刘总也是搞矿业的，跟魏叔是同行。
2: 对对对，同行。来，坐
0: 坐
2: 坐
0: 坐，刘总，
3: 坐呢。
4: 先别给我倒，给刘总倒。
0: 阿姨，刘总是我叔叔，您是尊贵的客人，先给您倒，刘总不会挑的。
2: 对对对，一定要先给魏夫人倒酒。今天这顿饭呢，不是我请客啊，是明明请客。明明想先给谁倒酒，明明说的算啊。
4: 你别给我满上，我喝不了那些，你就给我少倒点。
0: 阿姨真是太幽默了，红酒没有倒满杯的。
3: 我妈以为倒啤酒呢。
4: 谢谢啊，
0: 刘叔。
5: 哎，
0: 你今天也得喝点啊。
5: 行。
0: 刘叔平时不喝酒，
5: 今天我喝点，陪好你尊贵的客人。
4: 我尊贵啥呀？
3: 妈，您说你尊贵不尊贵嘛？谦虚上了还。
4: 行行行，我尊贵我尊贵。
0: 小娥
3: 啊，
0: 等会儿啊，我让刘总安排一个车送你跟阿姨回去。今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点。
3: 好。
4: 少给他倒，
3: 没事儿，我有量。
6: 哎，唐会计，杨买川当初承包这片山林的时候，确实没拿钱吗？
7: 没有，一分钱也没掏。
6: 从这份合同上来看，杨买川当年承包这片山林，因为没有拿钱，山林上的树木、花草，包括药材，都属于村集体所有，他没有任何开采的权利。如果有损失，他还要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承包以后，他所种植的树木或者药材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样看来，杨百川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护林员的角色。
7: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8: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9: 咱们一直在喊振兴这个农村的经济，
10: 怎么振兴啊？一分钱不交，继续承包，再承包个30年、20年，集体一分钱收入没有，那农村经济怎么振兴呢？
2: 今天非常有幸啊，能认识魏老板的夫人和魏老板的宝贝女儿。虽然我和魏老板呢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请回去呢，替我向魏老板带个好，我祝他的企业越来越好，同时也祝魏夫人、小娥，还有明明，健康快乐。
7: 来，干杯！
4: 这词儿太硬了哈。
0: 哎，
4: 刘总，你也是搞电容美的？
2: 不不不，我是搞水美的。
4: 水美是啥美呀？
0: 阿姨，水美是一种高温耐火材料，它的用途很广泛。价格也比电容美高得多，刘总的事业啊干得很大，在整个辽东地区也算是有名的大老板。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0: 你看，刘总做人行事很低调，态度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4: 看出来了，没有架子，像个知识分子。
9: 行了，别绕来绕去了，直说了吧，我想承包这片山，啊，我保证每年给村里100万。全村每户每年3000，我就这个意思。大家有啥想法？
11: 魏老板，距离合同真正到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期间杨百川有继续使用的权利，他要不想包了这事儿还好说，但要是他想继续，咱没法不让人家用。
9: 人家有这个权利？权利？那好，我问你，这片山是不是归集体所有啊？
6: 这没错，
9: 这不就妥了吗？文娟，你去村里走访一下，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假如有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我提的条件，我就承包，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是吧？我说完了。

0: 要这么办，我们可就被动了。要是村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
1: 这个魏老板真是给咱们出了一道难题呀！哎，
2: 这个魏宝库真难斗。
3: 徐良，魏老板叫你出来一趟。
4: 魏叔，您找我有事儿？这不在会上应该叫我什么呀？
0: 爸，
4: 你把小娥撵回家了？
5: 让我包，我也包；不让包，我也包。你自己看着办。
1: 怎么样，文俊？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村民们不会反对吧？
5: 你给的蛋糕很大。我给谁蛋糕了？我这是形容，就是说你给他好处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
1: 我觉得村民们会支持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老板，这步棋暂时不要动。
5: 为啥呀？如果村民支持你，那村委会就会变得很被动。
1: 没关系，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5: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
4: 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你别给我绕这么多，你有什么好办法？
5: 我想，那咱们为啥不能去问问杨百川呢？他都干了30年了，也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收益，何况他现在身体又很差。嗯，我们要是给他足够的补偿，让他放弃权力，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4: 文君啊，你这个主意好啊，你。 代表我去给杨百川谈去，只要他让出这片山啊，我就给他补偿。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他总不至于狮子大开口吧？
1: 杨百川不是那样的人，
4: 我想他也不是。你呀，你还要告诉他，我不光补着他钱，我还要支持他养林蛙。我心里啊，挺佩服他的。我想跟他那个
1: 摒弃前嫌，
4: 什么？
1: 摒弃前嫌。
6: 对对对，就都忘了，交哥们儿交朋友，只要让出这片山，干啥都行。明白吗？那行，那我这就去。
7: 去啊！我也去啊。嗯，
8: 爸，你真犀利，可真够好的。
6: 这么久的事儿都还记得？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错吗？哼，我估计啊，村委会的那些人也都记不清了。 秦学良和郭大奎他们不记得，这合理。他们刚上任，唐会计应该能记住。当初我去找他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伙还叫他小唐，现在已经是老唐了。30年喽，
8: 太快，真是白驹过隙啊！30年。
6: 35年，三十天前还没我呢。那当然没有你了。那时候我跟你妈还没结婚呢。到期之后，我要再去趟村委会，把合同啊重新签一下，再包她35年。再包35年？那您得90多岁了。可不，以后啊，我就把这块林子留给你。
8: 我要那林子干啥用？
6: 看你这话说的，我让你替我保护好它。
8: 保护，我一定给你保护。我给你保护到我90岁，<笑>就会。
9: 杨叔，杨叔，
6: 亮亮，
9: 吃饭呢？
6: 哟，许文君来了。爸，
9: 人家现在已经住徐总了。
6: 啊，对对对。 人家现在是魏宝库的副总了，许副总，找我有事吗？嗯

0: 有事儿。
1: 小马，放慢点啊！
2: 哎，好，
1: 别给磕着了。
3: 小罗啊，
1: 哎，阿姨，
3: 你这装的啥呀？
1: 这地方的草莓和甜瓜特别好，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给你装几箱。
3: 哎呀，快拿出来！我们那都有。
4: 你干啥呀？
3: 我们的也有，快快拿！
4: 哎呀，妈，你干嘛呀？你说人都给你装上了，你还给拿回去？
3: 那我不得客气客气吗？
1: 阿姨可真是太幽默了。
4: 我妈这人绝对幽默，平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我能乐半天。她要是演小品，绝对能上春晚。
1: 哇，
5: 我们村上的春晚我能上。
1: 阿姨可句句都是小品台词儿。阿姨，
5: 哎，
1: 这是司机小马。
5: 阿姨好。
1: 小娥刚才不是喝酒了吗？
0: 今天还下着雨，
1: 让小马开着车送你俩回去。
5: 那他咋回来呀？
1: 那后边不还跟着一辆轿车吗？他把你俩送到家，再坐那个车回来就行了。
5: 小罗啊，你办事想的可真周到，谢谢啊。
6: 是想劝我把我的山让给魏宝库。
7: 杨叔，你误解了，我不是来劝你的。
6: 你不是来劝我，那是来干啥？
8: 有啥话直说吧。
9: 我这不是在直说吗？魏宝库想承包那片山，他提出的条件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足够的补偿，
7: 还可以扶持你人工养殖林蛙，只要你肯把那片山的承包权转让给他。
6: 哦，我明白了，你是传达他的意思，不代表自己的立场。
8: 怎么可能呢？拿人家的钱就得听人使唤，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立场？
7: 坦诚地说，我没有立场，但是我有想法。
6: 你有啥想法？
7: 杨叔啊，村里人都知道你和魏宝库几十年以来都是冤家对头，但其实魏宝库的心里面还是挺敬佩你的。
6: 他敬佩我？笑话。
8: 怎么了？他不怀疑是我爸告他的了？
7: 不怀疑了，他知道是谁告他的。
6: 谁告的？
7: 谁告的我不想说，但杨叔，请你相信我，凭我的感觉，魏宝库在心里面真的很敬佩你的，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只要你们俩不斗了，就会给咱们青山域带来和谐的新局面。
6: 好，好，说得太好。你听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把这片山转让给他，他还能摒弃前嫌和我和睦共处吗？
9: 我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6: 什么解决办法？
7: 这我还没想出来，所以找您商量。
8: 荀俊，说来说去你还是有立场的，商量商量总得商量个结果吧。魏宝库就是想要我爸那片山，如果不给他，怎么可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9: 我的想法是，杨叔，你能不能先跟魏宝库接触一下，先谈一谈，万一谈得好呢，没准就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6: 他能跟我谈吗？
9: 他很想跟你谈。
6: 好，你回去告诉他，这片山我绝对不会转给他，他要是还想谈，我就谈。
9: 杨叔，你能不能先不把结果给他？
6: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你不就是来劝我把这片林子转给他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绝不可能。别说他答应给我补偿，他就是给我1000万、1亿，我也不同意把这片山转给他。行了，你别劝我了，再劝我对你不客气了。
9: 杨叔，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6: 你让我理解你啥嘛？你挣着魏宝库的钱，说不来劝我，而且非得要一个结果，啊？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是不是？
9: 杨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再解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能够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对秦学良将来的工作也有利。
6: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别再打我的主意了。
7: 杨叔，惹你生气，我实在过意不去。

0: 真的不是来劝你的。
1: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0: 叔，你等我把话说完嘛。我想的结果是你把山转让给他，他拿到山以后想干啥，你们可以再商量吗？
1: 还不是让我把山
2: 转给他吗？
0: 不是，叔，我是想你们俩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一聊。
3: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你这不等于重复吗？

0: 你要这么理解，那我就没话说了。那我先走了。这小子总是七头八脑的，
1: 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一样。
2: 哎，文娟，你在哪？怎么了这是？
3: 杨叔，杨柳，
4: 正要去找你们俩呢，你们俩就来了，文娟这是怎么了？情绪不大对呀、啊，
3: 让我给训了。
4: 训了？为啥呀？
3: 咋的？他不同意。
4: 对，他不同意。
3: 你也坐。
4: 不是，我想他就不同意。
3: 30年的事儿，他能忘了吗？
5: 他记仇，真同意吗？
3: 老板，杨百川不愿意把那片山让给你，这里面有没有记仇的因素？不可否认，这肯定有。但我觉得，除了他记你的仇，他也有舍不得那片林子的原因。
4: 30年了，
3: 他一直守着那片林子，这冷不丁的让他交给别人，感情上很难接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老板，你应该理解他。
5: 林子是啥呀？是人吗？啊，还和林子有感情？当然，你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可能。但是你说要有多深的感情，那纯属胡说。
3: 那老板，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啊。
4: 你说，
5: 当年那片林子是你不慎失火点着的，结果赖在他头上，这么些年了。
4: 你跟他承认过那火是你点的吗？我没有，不，我不能承认呐。我承认他不更牛了？
5: 可是你想想呀，啊，这个火是你点的，结果他背黑锅背了这么多年，你既不承认也不道歉，你还不让他记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4: 按理说吧，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
3: 他真每次见了我，跟，他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跟他赔礼道歉啊？
4: 那既然这样，你想不想跟他见面谈一谈？不谈，他不是跟我杠吗？啊，他什么时候服了我，我再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晚啊。
3: 你这不较劲吗？
4: 哎，我就给他较劲，青山玉谁不服啊？就他。
3: 见了我跟要青山玉都向他演，我今后怎么办？我脸面往哪放？
4: 文君，没问题，你赶快拿这个挨家挨户给我签去，签去。
3: 老板，假如村民不支持你，那你这个台阶就不好下了。
4: 那不可能！你想啊，村里我每年给100万，每户呢我给3000，不，我现在涨到5000。
3: 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们不签，脑袋让驴踢了的事，你信吗？
6: 去。
3: 行，那我去。
6: 我觉得呀，您还是对文娟有误解。
7: 怎么是误解他？他来找我干啥？不就是想让我把那片林子让给他吗？
6: 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
7: 文军是想通过这件事让您跟这宝库和解，
6: 还没听，他拐弯抹角的，以为我听不懂吗？
8: 许文军这个小子，像他爸似的，有的时候有点虚，有的时候呢，还挺阴的，总爱在背后啊搞点小动作。
9: 我看这都是你们对文军的偏见。
10: 那你怎么看许文军？

0: 文军呢是有自己的缺点，可换句话说回来，人谁没缺点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文军呢缺乏自信，做事爱冲动，碰着困难爱打退堂鼓，可从本质上来讲，文军还是很真诚善良的。
1: 他真诚，他善良，
2: 就是啊，这话咋说的？上次电视台采访，那不是他提醒那个魏小哥的吗？这事儿整得你多被动啊！还有小桂林那个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告诉村民了。后来你把这个项目给否了，那些村民就找你闹，往你身上摔鸡蛋。你看，这不都是他干的吗？
1: 对了，你给我拨那20000块钱，就是他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杨柳的。结果呢，孙庆才跑到你家去闹了。哼，他真诚，他善良。
0: 你们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文军提醒小娥让电视台的人来采访，那完全是为了宣传咱们村。是，这节目播出以后吧，对我有些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想不了那么远，他人也没那么复杂。再说小桂林的事儿，我理解，他就是太兴奋了，他觉得引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伙，同时提醒大家。别狮子大张口，要价太高，把这些开发商都给要跑了。那后来六组的那个
2: 王家贵，
0: 王家贵还要写信告我，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把那信撕得粉碎，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这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那是后来我好说歹说，才又重新接手这件事儿。至于孙庆才的事儿啊，我承认。他是有点小心思，他觉得我把这个项目补偿款批给杨老师，是为了讨好杨柳。但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段时间他跟杨柳正闹别扭，情感陷入危机，情绪有些波动，做一些错事儿，这是可以原谅的呀。那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了，说这件事他做的不好。我觉得吧，这一件事儿。发生了，它有很多的角度，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包括他到魏宝库那儿去打工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没什么错呀。只要他过去以后，帮助魏宝库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对我们工作上最大的支持。文军对于大家的误解非常的痛苦，这更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他，帮助他解决这些痛苦。
1: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有些我能接受，有些我保留意见。行了，今天不说这个。你们来找我干嘛？啊，
2: 杨老师啊，你的合同快到期了，你是继续承包呢，还是不包了？
1: 我当然继续承包了，我还要再包他35年。啊？
2: 再包35年？
1: 咋的？你不支持我？
2: 不。我没说不支持啊，
1: 学良，你支持我吗？
0: 我支持啊，我当然支持了。
1: 这不就得了吗？魏宝库的算盘算是落空了，想在我手里把这片山夺走，门儿都没有。

0: 梁柳，你找我啊？
1: 秀良，虽然你为许文君解释了很多，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你解释不了。
0: 什么呀？
1: 把你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你手机上那短信的时间。这条短信就是许文君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显示是8月11号晚上10点10分，那个时候许文君在我诊所里。后来你老舅过来找我，我们到外面说话。

0: 你说昨天晚上怎么了？我想问你，昨天晚上咋了？昨天晚上，算了，不说了。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1: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那这是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哎，文娟，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不仅时间对得上，没人知道我手机的密码，只有许文君知道。梁梁，假如这条短信没有假如，短信就是他发的。
0: 好，就算短信是他发的，他也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的。但是他犯了错误，而且隐瞒到现在。杨柳，人都会犯错。正常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不好原谅。可像文君这种情况，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我们应该原谅他。
1: 你还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做不到。齐学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个短信，你是不是不会娶韦小璐？

0: 今天你俩泡温泉去了？
1: 嗯。
0: 泡的咋样？
1: 哎呀，别提了，就像七仙女下瑶池一样。哎呀，老舒服了。
2: 你一定跟我去一次。
3: 人家都是一家家去的，老公带着老婆和孩子，就我跟我妈，我们母女俩在那孤零零的泡着。
4: 我哪有时间泡啊？就是泡我也待不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们去一次，你就得上瘾。
3: 哎，人家那个刘总也是搞矿的，事业比你大多了，也比你有钱，人家一个星期去泡好几次呢。
4: 哪个刘总？
1: 叫刘啥了？
3: 刘万祥。
1: 对，
3: 搞水美矿的。
4: 哦，那个刘总啊，那个刘总厉害啊，搞水美矿赚了好几个亿呢。
1: 哎，
4: 嗯，
1: 人家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4: 你咋认识的？
3: 一个朋友介绍的。
4: 哪个朋友？
3: 你认识？
4: 我认识。谁呀？
3: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
1: 得呀，
3: 你
1: 就是。
3: 我不是。
1: 这可甜了。
4: 到底谁呀？妈。
5: 儿子。
4: 今天怎么这么麻烦回来
5: 的？车轱辘车胎扎了，我修车轱辘去了。
4: 哎，慢点。妈，要我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别卖豆芽了啊！我担心您这腰。
5: 你不卖豆芽，我干啥呀？我也闲不住。
4: 养点鸡，养点猪，这不都是活吗？
5: 哎呀，就那点活，根本拴不住我。哎，你要是给妈生个大孙子。啊，孙女啥的，那我在家带孩子就能拴住我了。
4: 这我可没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哎呀，
5: 徐良啊，
4: 嗯，
5: 你说那个小娥说走就走了，咱也不能不闻不问呐。是不是找时间你去老魏家看看，你问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啊？能过还是不能过呀？
4: 啊，我咋去啊？那我去了谁给我面子呀？我还不让人给我轰出来啊？
5: 那你想咋办呢？这事儿，
4: 我想找时间问问小何，

0: 看看他咋想的，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干脆离了，也别耽误人家。
1: 徐良，这你还看不出来呀？那魏小娥巴不得你先提出离婚呢。反正
2: 是不合适，谁提不是提呀，都一样。
1: 儿子，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个账啊，你听妈说。魏小娥要先提出来离婚，那魏宝库他就赖不到咱头上；你要先提出来离婚。
0: 那你跟魏宝库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1: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么耗着呀，我倒无所谓。那小娥还年轻呢，
0: 我们也尝试过了，就是不合适，也不能生你搁一块儿啊。这魏叔也是聪明人，他能看不出来。
1: 哼，魏宝库这个人呐，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哎，
0: 他
1: 明明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往那上边说，他就非赖你撵走的魏小娥。
0: 那我也没办法了，
3: 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我和小娥的事儿啊，板上钉钉，早晚你走这一步。是啊，我早都看出来了，早晚得走这一步。哎，
4: 钱不钱呢？
5: 钱呢？
3: 我不钱。
4: 不是干啥不钱呢？一年5000块呀！
3: 魏宝库也太自信了吧！咱们要都支持他，他就更得上天了，更不把咱这些没钱人放到眼里。哎呀，
4: 那你别忘了，你儿子在人那打工呢。
3: 就我儿子在他那打工，我才不闲呢。
4: 老许同志啊，你这下子又是哪步棋啊？我真没看明白。
3: 我要让他遇到困难，他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你，懂不懂？
4: 哎呀，我爸呀，你这辈子事儿干小了。
3: 啥意思啊？
4: 我爸要是过去在皇帝身边听差，他能干过魏忠贤？
6: 魏忠贤是谁呀？魏忠贤不你舅姥爷吗？
4: 我舅姥爷，不是叫魏忠才吗？
6: 妈，他蒙你呢。魏忠贤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4: 不是你个许半仙，你蒙我没文化呀？
6: 蒙你啥？你这也是哥俩的犯一个字儿。
4: 这么蒙。
6: 徐良，徐良。
0: 哎，咋事儿？哎，喘口气儿，来说。
6: 许良啊，咋了，老兄？许文君正挨家挨户走访，找村民给魏宝库签字呢。签的人多不多？我听说有不少人签了。许良啊，这要是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该咋办呢？
0: 魏宝库，他非要包那片山，是不是？
6: 是，非包不可。
0: 哎呀，他包那片山就是想开矿嘛。
6: 可不是吗？
0: 他那边的矿已经挖完了，想往山这边挖。他这个想法我早看出来了。
6: 徐良啊，如果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就顺水推舟吧。他毕竟答应每年给村里10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收入啊。
0: 看来这魏宝库啊，真舍得下本钱。
6: 徐良啊，你要这么硬顶着，那村民对你意见可就大了，而且会彻底得罪了魏宝库。 不管咋说，你还是他的姑爷，小娥是你的媳妇儿，这层关系你总得考虑考虑吧？啊，
7: 老舅，你就别劝我了。
8: 鬼山
7: 啊，
8: 上回要是不找你劝，徐良能娶小娥吗？
7: 你还提啥还赖上我了？你
8: 这咋不赖你啊？你看你这不现在又来劝来了？
7: 妈，我结婚的事跟老舅有啥关系？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啊。
8: 老舅。
6: 咱都是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班子必须得统一思想，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力，都得顶住，千万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会同意毁了这片林子再去开矿。要是再这么开下去，咱青山峪的环境得毁成什么样啊？
0: 可村民们要是都签字了，咱能顶得住吗？
7: 你怎么知道村民们都会签字？
9: 妈，昨晚睡得咋样啊？还行，原先呢睡觉老也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自打刘哥陪着药喝了，比以前好多了。
7: 是，我看您的手也比以前灵活多了。
9: 灵活了，多亏呀，刘天天给我针灸，连累孩子了。哎。
7: 刘哪儿去了？
9: 啊，
7: 去市里送个病人，也该回来了。

0: 妈呀，比如说你不爱吃药，那可不行啊，越苦的药对病越有好处。
1: 我知道了。往后啊，

0: 心血良好啊，那个小伙子我喜欢。
1: 是啊，心血良是不错，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0: 是啊，人家已经结婚了。
2: 这这会儿
0: 白川，你咋的了？
3: 爸爸，吐啊！
4: 啊，突然间恶心了，好像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3: 爸，你不是吃坏东西了，你是肾病严重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把救护车已经都带来了。咱们赶紧走，
4: 救护车都来了，我有那么严重吗？
3: 爸，你现在肾病非常严重。
4: 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呀。
3: 爸，这是你的血常规跟尿常规报告显示非常不正常。爸，你可能已经肾衰竭了。
4: 肾衰竭了？
3: 我是说可能肾衰竭。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4: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3: 山上的林娃，我亲血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4: 哎呀，我。

0: 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我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他们说要换肾。
0: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时间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贵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贵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贵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贵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将，对于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他的理解无比深刻。
1: 张也是当年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火箭和发动机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带领大家就是进行这个发动机技术的这个开发。当时条件也比较差，我们的工业技术也比较差，这个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这个就啃硬骨头啊，一定能解决啊。
0: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中午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5-6点，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贵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2: 1分钟准备。
0: 3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

0: 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室。
0: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一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三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三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0: 靠着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压力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友，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当时的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1: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败卫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但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捆绑。
0: 这是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二号丙火箭加上了4个助推器，一种新的两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

0: 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长二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两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长二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长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长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1: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的人也不相信，18个月就想搞出一个火箭来，这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0: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1天，长二捆提前1天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长二捆火箭腾空而起，将一颗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火箭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和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中国正式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2: 对长二捆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0: 长二捆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的发射成功率。长二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逃逸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2: 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一点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药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是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立平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立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3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继日搞研究。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电视上的时候，在2:几秒的时候，

0: 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他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1: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三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0: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亚瑟是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1: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2: 还是做了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轻轻摇杆来上前线。事实上呢，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1: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实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掌握了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达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1: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4: 3、2、1。

0: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对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二零

0: 19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 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胜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 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3: 对，咱这片海域。
2: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是吗？在这里，不定哪方向都会出来。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长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3: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我感觉这阵那个这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这个手指的方向。
2: 太快了，速度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3: 它来换气的，有一个它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它。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
4: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看到没有？它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4: 对。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4: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得上来换气。
2: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
1: 他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4: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在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4: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4: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 从老到小的一代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2: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对，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

0: 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回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3、2、2回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蓝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蓝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2: 啊，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2: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0: 蓝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2: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3: 好玩。
2: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3: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1: 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3: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3: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3: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大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4: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

0: 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嗯，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景色。便携式啊，
1: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0: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1: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0: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1: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2: 哎呀，不容易，辛苦辛苦。
1: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0: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嗯，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0: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0: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0: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4: 群殴，四只螃蟹。
0: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一群架。
0: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4: 这两类
0: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1: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0: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 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2: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0: 对，就不管了。
2: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0: 对。
1: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3: 黄鱼获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1: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明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0: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1: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咬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2: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1: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2: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在。
1: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2: 找人钓的。
1: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2: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1: 有多少斤重啊？
2: 大概44-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0: 要点在这儿。
1: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0: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

0: 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1: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2: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1: 看到。
2: 咬一口，
1: 看到。
2: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1: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2: 抓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1: 啊！老师钓到了！
2: 打开，喂，你到。
4: 首先，
1: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2: 这就机遇。
1: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2: 应该是黄尖子。
1: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2: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2: 来来来！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在那。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1: 天哪，这么大！
2: 往后点啊！
1: 好！呀
2: 呀！哇！哎、我的妈！
1: 天哪，今天的
2: 可不止30斤呢！
1: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2: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2: 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2: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1: 好。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2: 啊，到这1米看吗？
1: 啊。
2: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
2: 嗯。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2: 小心！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仓里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也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向獐子岛大

0: 阿联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1: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1: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道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3: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4: 相互学习，
3: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

0: 给客人从到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1: 就是游客一登岛，
0: 对，
1: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州。
2: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0: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3: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0: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州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4: 对，很时尚，
0: 对，很时尚啊，
4: 很浪漫，
0: 是的，
4: 很出片儿。
2: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还得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2: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0: 上来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8: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9: 啊，下面冷，下面还行。
8: 要潜到什么位置？
9: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8: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9: 对。
2: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8: 这一头很大哦，这估计手感有个
10: 2-3个的就一斤了，
8: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2: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5: 看看，
2: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1: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2: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3: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12: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2: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 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3: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

0: 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1: 所以呢，在我们这会儿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丰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2: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下一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0: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1: 对，
0: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1: 吃海胆、啊、
0: 很好吃，
1: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个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0: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2: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0: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3: 啊，木船。
0: 也是木船。
3: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嗯，啊，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哦，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去了。
0: 这是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箭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包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3: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3: 那个浪子过扎一过了，我们扎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发觉他喊的号子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切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啦，我们就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我往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3: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2: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4: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

0: 样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嗯，
1: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2: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3: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尽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就会来。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
4: 对，
5: 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

0: 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金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金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
1: 哎，
2: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啊？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大，
1: 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金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金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七号凌晨，总台报道员在首都萨那听到爆炸声。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击中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同时，胡塞武装六号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
1: 据胡塞武装消息，六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安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七号凌晨，总台报道员在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据路透社七号消息，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袭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第二大国际机场，该机场是一座军民两用机场，由也门政府运营，是胡塞武装控制区之外也门主要国际出入境口岸。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六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击退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胡塞武装在战斗中向政府军人员集结地和增援部队发射十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名政府军士兵死伤，并摧毁多辆军用车辆。萨雷亚当天在另一份介绍战况的声明中说，胡塞武装击退了试图在塔伊兹省进攻胡塞武装阵地的政府军。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使用战斗机、武装侦察无人机以及地对地导弹对也门西部和北部多个省份发动66次袭击。另据沙特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切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军目前仍控制靠近曼德海峡的塔伊兹省西南部沿海地区祖巴卜，该地区遭到多枚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给政府军造成损失。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冲突升温，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曼德海峡及周边沿海地区的控制主动权。胡塞武装仍控制萨那及也门北部地区，并在塔

0: 海伊兹等地保有军事实力，同时政府军分散在多个战线，虽能守住现有防线，但难以消灭山区据点的胡塞武装力量。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围绕西部沿海、塔伊兹等地的争夺可能反复，胡塞武装或将继续袭击沙特本土目标和红海航运。
1: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之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0: 好的，季萌。我们观察到啊，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对抗升温，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展开反攻，曼德海峡之争如何继续，地区安全秩序向何处去，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也门政府军展开反攻。近一段时间以来，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在袭击石油设施和油轮的同时，取得了对曼德海峡这一关键海上贸易通道的控制权。为了收复失地，也门政府军展开反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参与其中，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的态势。分析称，也门政府军的反击力度太小，也太迟了。虽然沙特的空中掩护可以帮助其守住领土，但在复杂地形中没有绝对的胜算。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曼德海峡之争愈演愈烈。胡塞武装上月初夺取了港口城市摩卡，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了更靠近曼德海峡最狭窄水域的地方，威胁到沙特的石油出口。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已经重新夺回曼德海峡，并对首都萨那发动了战略进攻。胡塞武装否认也门政府军控制曼德海峡的说法，称其意在制造胜利假象。双方争夺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折射出了美伊冲突外溢，加剧整个中东的不稳定。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洛杉矶时报》，地区安全秩序面临挑战。按照胡塞武装的说法，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地区安全秩序和全球能源运输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不愿再开辟一条针对胡塞武装的战线，这可能导致美军力量过度分散。在此背景之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落实集体防御义务，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分析称，沙土巴在整合防务资源中强化威慑，必然对未来地区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加大攻势的主要目标是扭转现有战局，并收复曼德海峡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华盛顿已向沙特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情报，支持沙特在也门的空中行动。胡塞武装声称击退政府军的多次进攻。评论指出，局势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胡塞武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走的是非对称反击路线。也门政府军短期攻势能否拿下关键阵地，仍有待观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也门局势的相关评论。季萌。
1: 好的，谢谢皓月。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仍有针对货轮的袭击发生。印度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为印度籍船员。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另外，国际油价6号微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依然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不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是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

0: 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布拉辛·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监测到俄军多架图95战略轰炸机起飞，乌克兰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有导弹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地因导弹威胁拉响了警报。基辅州军事管理局表示，该州多个地区因导弹威胁拉响警报。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书名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0: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等系统。
1: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 1.8 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 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

0: 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克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的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经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张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俄乌战场上无人机互袭事件是愈发猛烈，昨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军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乌军的雷达站、物资仓库和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均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打击。那您如何看目前俄乌战场的态势和变化呢？
2: 目前俄乌战场的基本态势仍然是地面战处于僵持和消耗中，而双方都将打击的重心放到了对对方的纵深，对目标的这种轰炸。我们看到俄军主要打击乌军的数据中心、军工企业，来以此削弱乌军的无人机指挥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而降低俄境内的防空压力。同时，乌克兰仍然将打击俄能源设施、军工设施和前线的防空体系作为主要重心。作为一种施压手段而言，双方现在都没有解决俄乌冲突的这种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因此相持是俄乌冲突现在目前的最主要的特点。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国家在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援，德国最近大笔的援乌也让我们看到短期之内美俄乌三方坐到谈判桌之前的这种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双方仍然将相互攻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削弱对方的军事能力，作为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博弈的主要手段。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将加强在立陶宛的军事部署，北约国家相继宣布加强东翼防务，这对俄乌局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围绕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军事博弈有愈发愈演愈烈的这样一种趋势，特别是东欧国家不断在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同时呢北约在加里宁格勒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也引发了俄罗斯的激烈反弹。那么双方对于未来的安全平衡实际上有各种担忧。美国和德国计划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就是要应对这种安全挑战，同时也是为了安抚东周欧的小国因为他们处在严重的安全焦虑之中。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螺旋式的上升的趋势会引发双方在欧洲地区擦枪走火的风险会愈加上升，这也导致整体欧洲的安全形势在恶化。设立军事基地只能安慰自己，但确实地区的安全局势在持续恶化，也升高了这个全。

0: 全球这个核风险啊，为全球地区和稳定啊都带来了各种压力。
1: 好的，感谢张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为应对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2: 冯德莱恩六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包括满足国防领域的供应需求。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说，欧盟将延长针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工业部门的临时国家援助框架，对居民的能源援助应具有针对性，重点帮助低收入家庭，避免采取普遍性补贴。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另一方面，欧盟部分成员国还通过削减燃油税的方式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收效甚微。本月1号，德国政府刚刚推出能源税减免措施，旨在缓解高油价对驾车人士的影响。但德国汽车俱乐部5号发布报告称，德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再次上涨。报告显示，4号德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至每升2.14欧元，柴油价格上涨至每升2.25欧元。5号，波兰再次下调汽油和柴油相关税费，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措施引发欧盟方面关注。欧盟方面认为，成员国在能源价格干预方面需要遵守欧盟统一的税收和竞争规则。实际上，波兰今年首次推出类似燃油税费优惠措施时，欧盟就曾对降低燃油增值税的做法提出法律层面的质疑。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随着总台秋晚成为城市新 IP， 今年秋晚的举办地安徽省淮南市在假日期间关注度持续走高。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当地将总台中秋晚会录制主舞台的核心景观完整保留下来，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迅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刘军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啊，这里啊是安徽淮南的人民公园，也是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录制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虽然呢现在这个中秋晚会啊是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呢这片惊艳全网的水上实景舞台啊并没有被拆除掉，而是呢变成了一座开放的城市客厅，成为很多网友啊在旅行清单上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点。一卷宣纸绘怀月，那么这样曾经啊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唯美场景呢，现在的游客呢是可以亲身的走进画中，近距离的来感受秋晚同款的中式浪漫。那么大家看我身后啊，这个呢就是秋晚的核心的水上舞台，啊，包括直径80米的圆形的水上舞台，还有呢这个巨型的圆月大屏呢，都是完整的保留了晚会原版的舞美景观。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沿着湖岸呢是边走边拍，还有不少网友呢是专程的来到了淮南，在咱们秋晚录制的这个镜头的同款机位前是打卡留念。那么不只是打卡，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淮南市呢也是把秋晚舞台的这种文化氛围感啊是延续到了现场。那么就像主舞台上呢，它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些的这样的惠民演出， 像器乐表演，花鼓灯。

0: 少儿舞蹈这样一些文艺节目呢，也会相继的登上舞台。同时啊，在沿着湖畔呢，还有很多精彩的非遗巡游表演。那么现在啊，正在表演的呢，就是马戏灯。那么他的表演者呢，也是身穿戎装，腰上呢是系着用竹片和这个彩布啊扎织成的道具马。那么随着这种铿锵有力的锣鼓声的节奏啊，他们也是这个边舞边唱，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游客呢在这里驻足围观。那么在秋晚舞台旁啊，还有这样的湖畔市集，那么有近百家的这种这个市集啊，也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是集中开市。这里呢也是汇聚了咱们淮南啊这个当地的很多的地道美食和特色文创产品。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淮南呢也是这个豆腐的发源地，所以呢这边啊展示的就是五道经典的豆腐菜品，分别就是刘安点单、金汤白玉、这个八公献桃，还有这个淮上花韵以及百鸟归巢。那么这五道菜呢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啊，就叫做五福临淮。那么除了美食呢，淮南市呢还是推出了像这个淮南烙画、这个寿州窑、紫金宴，还有包括寿州香草，这样的淮南剪纸这样的六类的特色文创产品。这样呢也是把这个咱们淮南本土的这个地域文化呢是打造成为一种可携带可以留存的城市伴手礼。那么不仅如此啊，一堂这个总台秋晚呢，不仅是带火咱们现在这里主舞台成为一个打卡地啊，同时啊也是激活了咱们淮南全域的一个文旅。那么我就了解到呢，淮南市在在线也是推出了跟着秋晚游淮南的这样系列的文旅活动，总共推出啊是文旅活动呢是超过350多场，同时呢还有推出了6条的这样的精品线路，它呢也是串联起了秋晚17个同款的这个点位。那么游客呢是可以通过互动程序来打卡，点亮徽章，积累一些积分啊来兑换奖品，这样呢就可以一路走一路看，把咱们秋晚镜头里的淮南变成脚下的风景。同时啊，淮南市还发放了文旅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呢也是覆盖了景区的门票、住宿、文创，还有这些旅游线路这样多个领域。同时呢，市民和游客还可以啊，这个凭借赛事的票根、演艺的门票，包括来淮南的高铁票，还有这个高速的通行凭证，这样呢就可以在当地一些合作的单位啊享受到优惠减免。那么这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呢，也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7月，实现一票在手，全域畅游。
1: 现场真是太热闹了。好的，感谢刘军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亿元。市场热度的背后，有优质内容点燃的观影热潮，也有影院影厅持续升级、电影加新玩法等的助力。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
2: 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什么意思夫妇》主打爆笑喜剧，《重生二》主攻硬核打斗，《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情感，《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强调合家欢属性，不同题材类型影片同台竞技，满足不同群体观影需求。
3: 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在北京天天中影会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每日公益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现场搭建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4: 参观完党史馆之后呢，这边有影院，然后就下来了，让我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一个长征历史。
2: 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10条举措，为影院转型提供指引。

0: 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探索电影加跨界融合模式的一个

0: 银幕2632块， 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 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G幕， 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剧目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0: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影院还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待见文创。
2: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IMAX GT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
0: 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专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 循着光影，人们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前往哈尔滨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加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银幕上的光影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3: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在 3.4万亿美元以上。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印发5周年。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9集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重点聚焦炎黄九省区在生态保护、流域治理与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地方基层实践。今天首先跟随记者走进青海，作为三江源头中华水塔，
4: 看青海如何扛牢源头责任，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九至县门塘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黄河巨大的 S 湾，就是黄河首屈女儿湾。黄河自上游三江源奔流而来，在这里画出一道温柔回旋，第一次流出青海，奔入甘肃。
5: 在辗转甘川草原之后，又再度流回青海。当地民众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女儿湾"，意欲远嫁的女儿回望故土。5年来，青海扛起黄河源头守护重任，依托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生态修复，马多再现千湖胜景，湖泊数量恢复至5849个，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黄河流域果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 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及以上，一江清水向东奔流。坐落于黄河上游贵德段的芦花湾湿地，正是守护这份清澈的鲜活样本。在贵德，每一滴城镇生活为水都有一场专属的重生之旅。之前，城区生活为水无序汇集于芦花湾湿地， 水系不通，水体常年浑浊发臭，还带着杂质汇入黄河。
6: 因为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呗，那时候确实乱得很，臭水啊，都往这边排呗。排的话，直接可以说是排到我的黄河里面了呗。
5: 变化始于2019年10月，贵德县启动黄河流域河阴段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项目，当地因地制宜建设复合潜流、表流生态湿地。
7: 芦花湾接收所有县城污水处理厂达标为水，通过提升泵引入湿地，开启层层净化的过程。这个潜流池的具体构造呢，就是我们的大小不一的砂石砾石，还有火山岩以及最上层的芦苇组成。砂石砾石可以做到一个物理的过滤作用，中间的火山岩呢进行了一个化学的吸附，然后最上层的这个

0: 芦苇它的根系具有这个生物吸附的作用。
1: 此外，芦花湾湿地还配套布设浮式增氧机，设备持续搅动水体，提升水中溶氧量，抑制厌氧微生物滋生，保障湿地里的有益微生物持续分解污染物，稳定净化效能。目前，芦花湾湿地每日可净化为水近10000吨，每年节约地下水约120万立方米，持续削减入黄污染物。黄河贵德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
2: 这边空气挺好的，景色也挺美的。吃完饭了以后，我就自己拉个二胡。
1: 水清了，岸绿了，飞鸟也如约而至。芦花湾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鸟驿站，白鹭、赤麻鸭、斑头雁、灰鹤等20余种水鸟常年在此栖息繁衍。如今湿地配套建成临水木栈道、环湖步道、观景平台等便民设施，生态改善的成果持续惠及民生。
3: 上游三江源多年生态保护换来一江清澈的黄河水，生态保护不是守着河水不能用，而是在守住水质底线的前提下，与绿水青山滋养一方乡土，让当地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境内，黄河形成宽阔静谧的库区水域，依托上游洁净冷凉的黄河水资源，当地探索陆域河养的生态养殖模式，发展高原冷水鱼产业。走进青海联合水产集团的标准化育苗车间，整齐排布的养殖池内，鱼苗长势喜人。车间采用闭环循环水养殖技术，既实现节水环保，也对鱼苗生长环境开展精细化管控。
4: 咱们这个鱼对水质、水温要求是非常高的。咱们青海这一段常年的，年平均水温刚好是12度，也构成了最理想的生长环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的这个 AI 云平台，将来就是整个车间的水质、水温，包括头饵的这个量，都会通过电脑进行全程的这个监控。
1: 尖扎县附近的李家峡库区是黄河上游特有土著鱼类的重要保育区域，承担着本土鱼种繁育增殖的任务。当地采取分区管控思路，在保护范围外划定合规区域，发展生态冷水鱼产业。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培育到300至500克，再转运到黄河库区深水生态网箱当中，直至长成3公斤左右的成品鱼走向市场。
4: 咱们看到了这个饲料，针对咱们高原冷水鱼的要全浮饲料，撒到水面上它不会下沉，一个是提高了这个鱼饵的这个转化率，另外一个短时间吃不完的话它不会下沉，对水体造成污染。
1: 如今尖扎县已经成长为青海省第二大冷水鱼养殖基地，建成集陆基育苗、库区生态养殖、冷链仓储、外销配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2: 我们全县定下来培养3倍体红鳟鱼，没有繁殖力，对黄河影响小。尖扎县的话，红鳟鱼养殖企业只有5家，只允许0.25%的水面进行养殖。现在来看的话，所有的养殖水体现在保持在2类以上的水质。
1: 黄河生态持续向好，产业红利稳稳惠及沿岸百姓。不少曾经依靠传统农耕放牧的当地百姓，依托生态基地务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在家门口吃上了黄河生态饭。未来青海将继续守护源头碧水，让生态富民的故事在高原延续。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媒报道，近日有消息称，美方官员与智库专家将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介入台军决策，相关防务合作预算大幅暴增，人事、差旅各类开销都由台当局公款承担，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
3: 美军现退役人员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欲趋台面化，如今更传出美方将派出政策次长式官员及智库专家各一人，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甚至直接进入台军决策核心。有国民党民代质疑，所谓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2023至2025年每年约编列41万美元，2026年却提高到近500万美元，暴增12倍。更离谱的是，人事费、咨询费、口译费，甚至连美国国内差旅费都要台湾纳税钱买单。
4: 过去我们大概一年500万台币，现在突然暴增，一年变成500万美金，一年高达1亿5000多万，连续编了3年，4亿7000多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要花这么多的钱？
5: 他们的差旅费所有费用都是我们纳税人买单吗？莫名其妙，我们一定会严格审查。
3: 美方还建议台军各军种增设所谓第三套指挥所，被批评直接介入台湾地区安全政策。岛内退役将领直言，美方此举居心叵测，
6: 设立第三指挥所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美军好纯粹就是收了钱，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台湾指手画脚，要我帮忙分摊美军养兵的费用。美国居心叵测，借着两岸冲突从中获利。
7: 不要嘛，美国过度介入，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到时候难以自拔。
3: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2: 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而这股模仿热潮也传到了台湾。台媒报道，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与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合拍视频，也跳起闪身步，但在被网友发现该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二人紧急下架相关视频，引发岛内网友嘲讽。
3: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日前发布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跳闪身步的视频，被岛内网友发现相关舞步源自大陆抖音后，紧急下架视频。脸书粉丝专页郑克爽也发文表示，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走红网络的片段则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的舞蹈教学视频，并讽刺称，按照民进党的标准，这已经是被统战了。
8: 别人只要用一下抖音哦，就是卖台哦，自己呢抖音照看呐、啊，跳舞照样学啊，
9: 永远就双标，碰到别人然后呢就抹红，然后碰到自己就没事。
3: 事实上，这已不是绿营人士首次被发现使用大陆产品。此前，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登记参选时就被发现衣领上夹着大疆麦克风，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带着大疆说抵制大疆，嘴里说的是一套，身体很诚实，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民进党当局多次以小红书、微博、抖音、高德地图等大陆应用程序存在资安和诈骗为由，限禁台湾民众下载使用，并要求相关公职人员全部删除，但这些应用程序却越禁越红，连民进党自己人也热衷使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近日表示，台湾同胞通过大陆社交平台开展文化交流，展示才艺，是两岸民间交流的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侨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徐家清近期争议不断，被爆料滥用公款，利用特权带儿子随访问团旅游等等，在野党批评徐家清贪污渎职，要求其立即停职。七号上午，徐家清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台舆论认为，这是绿营为避免影响选情做出的安排。
10: 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当场播放一段录音。根据录音提供者的说法， 徐家清曾让丈夫唐伯伟驾驶公务车接送儿子从华盛顿到纽约团聚。在徐家清担任台侨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期间，还将未成年儿子包装成所谓摄影官，随行赴欧洲多地参加活动，并接受当地招待的食宿交通。
11: 几乎全程陪同活动，享受招待的食物、双方接送等等，这东西你如果不是徐家清的儿子，他怎么吃的？
10: 民众党团痛批接到的爆料如雪片般飞来，要求徐家清即刻停职，相关单位启动调查并且追责。
12: 爽用公务预算吃香喝辣，然后我们要监督你还说这是机密，然后你儿子拿手机这样拍这样子传，检调单位好好去彻查。
10: 对此，台侨务主管部门狡辩称，所有行程均依规申报，不存在违规或不实情形。台涉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吴志忠甚至呼吁外界体谅徐家清是母亲，有照顾儿子之责。然而此番说辞更引发了众怒，有网友批评民进党吃相难看。
13: 按照这些标准，我也想问问检方要不要动起来啊？难道只有高官，民进党的高官值得大家体谅吗？
10: 在外界的压力下，徐家清七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即日起请辞台侨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职。香港中评社评论指出，徐家清特权争议揭开的或许只是绿色执政腐败的冰山一角。九合一选举临近，绿营此举就是为了避免观感不佳，连带影响民进党选情。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农业引领区。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听上去离田埂很远的技术，能帮农民把

0: 地种得怎么样呢？普通农户也能用上这些服务吗？秋收时节，跟随记者走进黑龙江佳木斯的稻田，看看农民手中的新农具怎样派上用场。
1: 叫车吧，选时间，填地址，一键下单。
2: 订单那头有人接了单。
3: 不好意思啊，我是叫车吗？我也到这
1: 儿
3: 了。
1: 哎，对对对，往这儿走。
2: 车来了，是一台收割机。这一趟要接的乘客是周茂和家这一季的水稻。九月末，黑土地上秋收陆续开镰，田里农机忙着收获，手机上农户也在找帮手。种了30多年地的周茂和今年头一回通过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叫来了收割机。
1: 那非常方便呢，要以前我们雇车得和哪电话联系，找还找不着，这通过这平台是吧，一联系也就到了。
2: 除了有滴滴农机，选在今天开镰也是手机提醒的。平台上周茂和的这块田标着早霜高风险。
4: 现在水稻已经进入晚暑期了，然后马上进来霜期来临了，咱们抓紧再抢收了，以免后期的这个早霜来了影响产量。
1: 以前我得拿锹上去遛我的看呢，现在就不用了，有这平台。
5: 那通过这个平台呀，其实可以看到周大哥他的这一块田整个的遥感监测的一个数据，比如说里边颜色比较绿的地方就是长势比较好的地方，而这些颜色偏黄甚至更深的地方就是长势欠缺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周大哥来田间地头来看一下这一片长势欠缺的地方究竟发生哪些问题。周大哥，我们走吧。
2: 跟着手机上的异常提示走到田边，眼前这一片水稻已经倒伏
5: 了啊！我们下去看一下。哎，咋变成这样子了？
1: 由于我们用的肥还是以前的老山样
5: 啊，
1: 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行了。
5: 哦，还没坏啊？
1: 对，要是下雨，水分大，它出芽，我们就造成损失了
5: 啊。
2: 天气预报有降雨，这片倒伏的水稻得抓紧收。可紧挨着的另一片田，稻子还站得笔直。同一个品种却长出了两副模样，问题出在哪儿呢？
6: 这边就是他们用传统的老三样的肥去实现正常的这个施肥，这边就实现了一个缓释肥。所谓缓释肥的话，其实就是说让它逐步的去吸收营养，这样它长的这个苗根它就更壮，扎根就更深，就不容易倒伏。平台啊，就是系统去分析，首先年初我们就分析了，今年其实雨水大，2020年，那么它这个倒伏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2: 给农民出主意的陈海华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的是计算机。今年春天，他带着方案进村，先得回答乡亲们一个问题：一个学计算机的人真能给种地支招？
7: 那人倒是不错，但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相信。
8: 为什么不相信？
7: 都持就怀疑态度，因为吧，本身老师也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一瞅溜光水滑的，你不是农民的，就是你说我们不相信。
2: 春天的方案灵不灵，秋收见分晓。两块地分别收割、称重，再结合水分等情况，综合测算亩产。
6: 现在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综合测产后的结果。老百姓咱们自己用自己方案种的地的平均产量是562.5千克每亩。用我们平台推荐的方案种植的这个产量是607.1千克每亩。
7: 实际的数据一对比。这个
1: 差不少，
7: 打脸了，这不就是吗？我们这
6: 效果就出来了，
7: 没听人家专家的，是不是？明年这事咱得大力推广啊！
5: 啊，
7: 按照老师这个指导这个方法，咱去操作呗。给村民普及这个知识，闲着没事。
6: 好好好好，那太好了。
2: 收成看到了差别，乡亲们也开始重新认识这套种田方法。陈海华的智慧农业方案靠的是中国科学院伏羲大脑农业大模型，它能把遥感、气象和当地农情数据与农业专业算法结合，为田间管理提供智慧分析。
6: 这都是我们叫个性化的智能体去给它去决策的，包括像气象的智能体啊、病虫害的智能体、栽培的智能体啊，甚至是包括农事调度的智能体，30多个智能体
5: 啊，
6: 这个才是构成我们整个平台它能够给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核心决策的中枢。就是纯靠大模型，它一般回答的都是比较泛泛而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你这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去给你出
5: 更加的有针对性，
6: 有针对性的，而且会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2: 家家农的相关实践已入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典型案例， 让技术走

0: 我们现在通过家家农，通过物联网， 我们有了一个智慧的大脑，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头就能看到所有的数据在平台上采购、租赁、销售，包括它的托管所有的四项补贴。原先我们是出去跑，现在我们搁家手里头就能看天猫了。
1: 今年二月，黑龙江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建设智慧农服体系，优化升级佳家农的功能与服务。去年五月上线以来，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0万人，服务面积也超过了700万亩。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就是怎么能不能探索出一种不需要老百姓去投入，让他不用花一分钱。 那我通过一部手机把相关的信息自动就采集，自动把决策能告诉给我，去给老百姓做普惠式的智慧农业服务。顶尖的方向，我们就可能要去做智慧农业引领式的一些研发，对，然后这个立地式的，就是要将这些高端的已经研发出来的算法呀、模型呢，我如何通过一些快速的普惠化的方式让老百姓接受。所以就是顶天立地两个方向，我们都要去做，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
2: 15期间，从农勤监测、种植决策到农机作业，人工智能将进一步融入农业生产，让种地更精准、更高效。这个秋天，周茂和用着手机里的新农具叫来了收割机，也循着农情提示找到了田里的问题。面向未来五年，这间新农具还要走进更多农家，农忙时找帮手更方便，田里有变化提醒更及时，拿起手机操作更顺手。
3: 让人工智能帮上种地的忙，也帮农民护好这一季季的收成。总太阳实记者黑龙江报道。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届的安排。据介绍，目前已经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 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 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 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国24个省中已经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 该省已经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然呈上涨趋势。目前灾情已经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4: 北京晴13到26摄氏度，西安晴15到26度，广元多云转晴15到26度，宜宾多云19到29度。

0: 唐山晴，11到25度；合肥晴转多云，12到27度；南京晴，12到26度；武汉晴，13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0到26度；南宁晴，20到30度；广州晴，18到29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晴，24到33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0到29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伦敦小雨转晴，8到16度；巴黎小雨，11到21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转阴，18到26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8到16度；洛杉矶晴，21到3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2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4: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5: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6: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0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0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0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0式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0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0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5: 所以从未来5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6: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0式高速滑翔弹和250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 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5到6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5: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7: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他自己研发的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5: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8: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

0: 百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46A 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的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再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四层火力网。
2: 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3: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啊，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地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2: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四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4: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四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

0: 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三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
2: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 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啊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向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啊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3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2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3: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1: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在试什么？
0: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5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5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6月份啊，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9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

0: 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1: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2: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程呢将会达到2-3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4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
3: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1: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8.9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4: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3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

0: 他三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的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他三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他的军费、他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他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这种轻型航母，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包括它新研制的一些导弹，除了这些传统的作战体系之外，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钱会花在引进、研发、装备、使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那么这也是在为它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1: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专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的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2: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这个越可能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日本呢，敢于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的。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劳碌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阳，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

0: 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阳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2: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的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五年被师傅压缩成两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0: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1: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0: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1: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0: 上闪打磨，再上闪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1: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0: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1: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0: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1: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是吧？还很精细的。
0: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3: 这个字挺有意思，看着写的可漂亮。
4: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3: 漂亮得很。
0: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5: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0: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5: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0: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忠慧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
5: 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0: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忠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
5: 女儿在村前块是石膏娃娃的，
6: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
5: 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她就跟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
0: 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忠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
5: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彻底炸锅了，一看我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
0: 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忠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
5: 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 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搞一个特别大的字。
6: 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
0: 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钟慧心里还是没有底。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7: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5: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
0: 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钟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
5: 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0: 一根毛笔在李钟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8: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9: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10: 哦，这打离得远。
9: 别着急。
0: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9: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 no no。对，这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啊，这样往前弹，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0: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9: 它可以自由的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0: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桂子从来中规中矩。
9: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 No no no， It's show time。

0: 一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

0: 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1: 桂子，
2: 苏老师，
1: 来来来，
2: 你好，
1: 请进，请进。
2: 谢谢。
1: 你得先调弦吧。
2: 对。
1: 你先调四四零，咱们。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1: 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2: 这个
1: 可以，
2: 行，
1: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2: 没了，
1: 把那低音再重一点。
2: 嗯，
1: 来，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儿，一个八度。哎，这个行，
2: 对吧？
1: 就拿这个吧，对对对，可以。我们下面再听，这节奏有点复杂。
2: 中间也要有。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1: 哦，这个地方
2: 就前面那两个
1: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2: 对对对，音准
1: 这点了是吧？
2: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1: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听一遍啊。
2: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1: 嗯，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2: 是。
1: 嗯。
0: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2: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0: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1.9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3: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4: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0: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斌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4: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0: 最近何鸿斌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4: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0: 在何鸿斌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斌之手，
3: 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文艺

0: 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的作为一种撰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
1: 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形式。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斌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
0: 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何鸿斌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斌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斌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 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件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斌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2: 要盖厕所盖多过来的呢，可以照这样建的。
1: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1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
0: 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斌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 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的苗绣遇到现代的时尚，非遗刺绣和汉服旗袍相得益彰。这场属于村里的村绣，让游客们看到了民族之美、
1: 您看
0: 文化之美。
1: 村绣真的火了，
2: 火了就好，热热闹闹的。
1: 不光是热闹，服装厂里的订单啊猛增了不少。小蝶现在天天都在加班呢。
2: 好啊，好啊，我们苗绣在你们这里呀、要发扬光大了。但是你要记住，千万注意品质。万万不可呀追求数量，丢了质量。
1: 放心吧，我和凤碧啊会严格把关手工质量的。我们早都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了。厂里的所有产品，就算是重做，也绝对不能在质量上面凑合。
2: 好，好。
1: 网友还提出了一些想法，想让我们做一些配饰。我就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做成蜡染的丝巾。您看我画的咋样？
2: 很细致嘛。
1: 我想让这个双凤和蝴蝶体现得更轻盈、更飘渺，而且这个蜡染丝巾的销路也很不错。
2: 有销路，又要有对路。
1: 对，所以这个蜡染的方向还是要有更新奇的思路和新突破才行。包括一些饰品什么的，年轻人也会很喜欢。
2: 那你有时间弄吗？
3: 这不是只要求您帮我给我打个样吗？
2: 这丫头打起奶奶的主意了。
3: 您最好了，您最疼我了，对不对？
2: 好，奶奶就帮你呀、做一个样品出来，行了吧？
1: 太行了，这样我就有时间去跟其他村的绣娘沟通了。
2: 那你们还要把春绣做得更大，更热闹吗？
1: 对呀、让更多人一起高兴，一起热闹，多好呀！
2: 太好了。
1: 我，要不下回您跟我们一起走秀吧？
2: 我老太婆走秀让人笑掉大牙
1: 呀！哪会呀、百合姐和麻姑还一直在念叨呢。现在我们只有三代人，就这么有影响力了。要是你也参加，我们四代传承人同时登台，会更有影响力的。哎呀，您就带着我们的苗绣跟我们一起秀一回嘛！
2: 我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你们高兴啊，就好。
1: 好吧。行吧。
4: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5: 哎呦，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了。
4: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5: 好玩的挺多的。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4: 不不不，我说的是地方，不是价格。
5: 地方啊，地方也多呀，你可以去玩滑翔伞、直升机。哎呀，太多太多了。
4: 那有些哪样美食呢？
5: 美食的话，我请来来来来，那个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老板马总，他特别熟悉。要不他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安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村除了自然景观之外，还有没有比

0: 比如人文内容可以体验，
1: 我们这个老寨就很有人文气息嘛，你可以逛一逛。原本是可以看这个苗绣技艺展示，但今天传承人好像不在，你要不去这个刺绣坊走一走？
2: 那美食有些哪样呢？
3: 那就多了，这什么酸汤鱼、小黄牛肉、辣子鸡，还有这个五彩糯米饭，都是我们村里人自己种养的啊，特别好。你还能带一些这个小黄粑回去给你们家里人尝尝。
2: 对。
1: 土特产原生态的，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不是，你看嘛，多，很多的。
4: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2: 行，坐着聊。
1: 请。
5: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
6: 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
2: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6: 还行还行。
2: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6: 对。
2: 这位是？
6: 这是这样的。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
2: 还是回村创业呢？
6: 是。
2: 那你是一直在村里？
3: 对，我一直在村里种高粱。
2: 是因为看到这个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吗？
3: 嗨，那倒是因为他。
6: 当时我就跟他说啊，一定要盘活老寨的资源，让老寨不老，焕发新生。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2: 果然是老板啊，这个站位就是高。
6: 那要站不高，那就看不远，那就有点问题了。
2: 行，那你咋个想到回村里创业呢？
6: 这个说实话，第一嘛，确实是想回来陪陪家里人。第二嘛，当年有一些遗憾，想要弥补。当年进城呢，是为了追求诗和远方，后来发现啊，这诗和远方就在村里，近在咫尺。
2: 是，说得真好。你这个民宿啊，我看。改造的也很不错，保留了原始的古朴味道，确实有诗和远方的感觉，想法很不错。
6: 其实啊，这个民宿呢都是我们精神股东的建议，并不是我个人的主意。
2: 这个精神股东是？
6: 就是关心我们这个民宿的广大的热心的网友，他们很有才的，给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见。
2: 那你这还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乡村民宿产品呢？
6: 听你这么一说，我瞬间也觉得我的这个民宿高档了不少。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6: 行行，好嘞。
2: 来，感谢感谢。
6: 不客气不客气。
2: 小伙子真好。谢谢啊。
3: 好谢谢。
2: 好。
6: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2: 好嘞。
3: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6: 你还没看出来啊？
3: 看出啥来了？
6: 记者暗访来的。
3: 记者？
6: 是。
3: 真的假的？
6: 什么真的假的？那就是真的。
3: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
6: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跟我多学学吧你。
7: 秦昊，这速度放到哪里来说都是极限了呀。
6: 是，现在这地方一天一个样。
7: 所以我就说嘛，当初把你找到公司来这个决定真的是太对了，要不是你每天跟村子里各种沟通，我们这个工期肯定得拉长，每天都是钱。
6: 大家都在尽力嘛，而且你后来招进来那几个人啊，确实给力。
7: 反正是过了最难的时候了，不过耽误你和月亮谈恋爱了。
6: 最近也是忙得一塌糊涂的。
7: 但我觉得你俩这样也挺好的，都是为了事业嘛，之后肯定是会有回报的。
6: 只要是为了村子好，委屈点就委屈点呗。
7: 委屈点。

0: 醒啊！
1: 你回来了。嗯。我太困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0: 你眼圈都黑了，我早就不给你盖毯子了，你还能多睡会儿。
1: 谁叫哪有看你这么大？哎呀！
0: 你最近这么多事儿，自己要找空休息啊？
1: 就是陪着你的时间变少，我烦啊。

0: 安局长，我们村的苗绣产业已经成功出海，成为了我们村的产业亮点。
1: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参加这次的长三角产业协作推介会呢？
2: 就是因为你们悬崖村的亮点特别多，安局才专程过来看看。
0: 我们还依托苗绣，准备再打造一次村绣的品牌活动，
1: 就是希望把周围村的绣娘全都集合到一起，把这个品牌做大。之前呢，我们已经摸索着做了一场。
3: 我晓得的，这也是你们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成效嘛。把苗绣这个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经济，这是一大亮点啊。百合之树，你们村委会不容易啊。哎呀，
0: 安局长您严重了，这主要是啊这些绣娘们集体辛劳的结果。我呢也就是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3: 说得好，穿针引线，一语双关嘛，是吧？
0: 那要不这样，安局长、张主任，我们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刺绣厂吧。
3: 啊，不了，我不打搅大家的工作了。
0: 没事，不耽误。
4: 可以见一下我们村的苗绣和一绣夫妻传承人，让他们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3: 不用了，我见过了。
0: 啊，你见过了？
4: 那我们村还有一位返乡青年企业家，盘活了一些老寨的闲置老屋，做了一个新的民宿。您可以过去指导一下。
3: 我也看过了，准确的说呀，我是亲自参与过的。那天啊，在你们村江边的那个栈道上走了一下，很有意思嘛。
0: 哦，
3: 我还去你们那个来家里玩民宿和老板聊了一聊，就是你说的返乡青年企业家，小伙子可以啊，口才不错啊，把你们村里的文旅内容啊说了个遍。
0: 看来您对我们悬崖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啊。
3: 对了，菲拉达攀岩项目这个工程进行的怎么样了？之前老板说在施工当中忙得乱七八糟的，人不能进，现在呢？
0: 他们正在抓紧施工呢，现在这个工期啊码得还是挺紧的。那我们去看看。
3: 走，去看看。
0: 走。
5: 月亮，百合说咱们这一回的村绣吧，还是要给它做成 T 台绣厂，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农产品的展示活动，如果周边的村寨都能参加，肯定能丰富起来。
6: 对呀，上次那个江边走秀，大家都觉得特别像 T 台，超级有感觉。这次咱就不用再回老师舞台了吧？
5: 是，按照百合这个思路来说，就是放在广场上最合适。那就必须得把 T 台给搭出来，而且要长。大家来走秀，感受的就是那份受人瞩目的荣耀感。这个 T 台要越长越好。

0: 对呀，而且一定要有那种灯光啊特效。我在电视上看着他们那个正规的舞台，都可漂亮，可漂亮了。
1: 我们啊，再搭个大大的棚子，不管是出大太阳还是落雨，都不影响你们美女上台去表演。
0: 到时候我叫吴艾草，叫上他那些直播的朋友过来给咱们一起直播，
1: 加上电视台，把那个电视台请过来现场直播。
2: 好呀。
3: 行，你俩太不现实了吧？那得花多少钱哦？我们上次奖励大家的那些农产品，人家游客都很喜欢的，所以我们这次肯定是要继续沿用这种奖励的方式吸引人参加嘛。这全部都是钱啊！哎，还电视台了麻姑
1: 哟，谈钱伤感情喽。
0: 不谈钱更伤感情。
1: 没事儿，百合说了，等他忙过这阵儿，就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开开思路。
3: 真是要做大起来，真是难哦。
0: 是啊，财力、物力、人力现在全是问题。
1: 只要咱们想干，肯定能找到办法。你想想咱们村原来多难，连条公路都没有。哎呦，我们那时候上小学啊，得翻多少座山啊。哎呀，现在看看村村通公路。
0: 还真是，要是回到过去，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咱们村会发展成这样。
3: 难其实就对了，要是哪样都简简单单的，哪有这种好事呢？
1: 可不是嘛。那时候我们刚办厂的时候多难呀，哎呀，我为了跑这个销售腿都跑断了，白天是展台，晚上啊就睡在冰凉的地上。哦，就为了省那点旅馆钱，一天一个大半馒头，不都过来了？现在有你们多好，厂子都越来越好了。
3: 关关难过关关过，现在小蝶能顶上一些设计了，雨朵的业务也越来越熟练，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地想想咋样把这个更大的村秀做好做起来。
1: 对。哎呦，这虎劲儿啊！
0: 这，
4: 秦昊，我去城里找攀岩教练聊聊，这边就拜托你跟孙经理了。
5: 你放心去吧，这有我们俩就行了。
4: 行，好，给。
6: 哟，领导过来了啊！
5: 杰斯。支书，
4: 支书，
7: 徐总，
3: 你好啊，小伙子。
6: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5: 哦，局长好。
3: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6: 那个安局长说了，那个住过你民宿，和你聊过天，你忘了？
5: 哦，你不是记者啊？啊？
4: 哎。
3: 我那天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马清豪。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飞拉达项目的老板徐白云。
3: 你好，你好。
4: 你好，局长。
3: 你好，你好。清豪，白云。
5: 对。局长，那天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3: 怎么，你那天说话的那股子豪迈劲儿呢？啊，什么站得高看得远呢？
5: 不敢不敢，我那天不知道您是局长吗？
3: 咋个，小的是局长，说话就不一样了。
5: 也不是，我主要那天以为你是过来暗访的记者。
3: 那你这意思就说的都是假话呗？
8: 那绝对真话啊，比真金还要真，跟我们苗秀里的故事一样真。
3: 那你愿不愿意去上海做现场演说呀？你是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口才也很不错嘛。
6: 局长，那个秦昊他不是村干部啊。啊，
3: 不是村干部才好呢，我们就是要让村里人说自己村里的事儿，既真诚又真实，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我看呀，这才是你们村去上海参加长三角推介会最大的亮点。哦，
0: 安局，那这么说我们村有机会去上海了。
9: 本来局里就认为你们的亮点最多，最适合去做推介。
3: 到时候啊，你就去做现场演说，滚月亮做非遗苗绣的现场演示，再讲讲你们的村秀，怎么样？
5: 我
0: 怎么样啊，秦昊？安局问你话呢。
4: 局长给你机会，你得抓住呀。咱们飞拉达靠你推到长三角呢。
5: 那局长，我尽力，我尽力。
3: 我相信你，没问题的。
0: 好，
3: 走吧，看看你们的飞拉达咋个样了。
5: 我来给您带路。哎，
0: 走，
5: 这边。
3: 哎。
10: 天菩萨，每一件都是大事啊。
3: 可不是嘛，村秀啊以后要升级为全市范围的，每周都要做。
10: 那未来那么多村寨吗？

0: 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1: 3700多？
2: 嗯
0: 啊，
1: 我的天，这么多！
2: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0: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2: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2: 轮着来。
1: 嗯嗯，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能会一些。
2: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0: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3: 啊，这村秀规模搞这么大。
4: 是呀，人家安局长说了，要把村秀啊做成咱们市里的文旅品牌。
3: 百合支书也真是的，啥活都敢接啊。
4: 人百合支书说了要全力支持，以后来咱村旅游的人啊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村的旅游饭就越来越香了。
3: 香归香，那你有那么大的嘴才能吃得下那么大口的饭呀。这一下子强度上这么大，万一真给你累着怎么办？来吧来吧来吧。
0: 行，
4: 我告诉你，这是咱们全村的事儿，咱们都得顶上，你知道吗？
3: 说的也有道理，你说青花和月亮还得再去上海呢，说不定他们压力更大。
4: 是啊，所以我跟麻姑必须把厂里的事儿全顶起来，这样月亮才能安心的在上海做推介。
3: 要不还得说是老婆格局大呢。那听完你这一席话，我这心里全是正能量，一点抱怨都没有了。
4: 你别给我油嘴滑舌的啊！我告诉你，往后你在家把你直播那套给我收一收。
3: 我没有，我说的全是实话，发自肺腑的大实话。村子里，每一个人都要出力，每一个人都要出力。
4: 我看
3: 你们也
4: 出力，
3: 让他们出力，你们也要出力。
1: 你说，还要把我们村吃的、玩的、住的，全都介绍到长三角去啊？那够你们累的。
5: 我光听你们说啊，都已经晕头转向
2: 了。你这眼圈就要越来越黑了。
0: 黑就黑吧，那其他村子想要推荐还推荐不出去呢。咱们村现在之所以能这么好，这幸福不就是靠我们自己双手打拼出来的吗？
1: 嗯，
5: 哎，这青蒿上海还没去呢，就已经有这范儿了啊！
3: 嗯，哎，
1: 诗人的气质那肯定不一样。
0: 主要是我们三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民宿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啊。
5: 对，其实不是因为钱的事儿，
1: 嗯，
5: 我觉得呀，这民宿就像我们的孩子，看着他慢慢长大呀，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1: 怪福哥，你这口才，你也快成诗人了。
5: 这天天跟游客打交道啊，也学了点嘴皮子，但是跟青蒿比起来，那是差了10万8000里，还得练。
2: 贵福哥，你还真的不用跟他学，
6: 油嘴滑舌的。
1: 学学我怎么了？我这浑身上下全都是优点。
0: 哎呦！哎，百合支书来消息了，让我们去村委会加班开个会。
2: 哦，那走吧，我们先过去啊。
1: 好，好，好，
0: 去吧。月亮。
2: 啊？
0: 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吧。嗯。
1: 哎呀呀呀！
0: 哎呀，啊，走了。
1: 马青浩，你要点脸吧。
2: 哎，
1: 这总行了吧？
2: 你把我放下来，家有人呢。
5: 真般配。
1: 那就不放。
0: 支书，我还以为什么高级加班餐了，就这啊。
2: 行吗，马总，能吃吗？马总，人家支书都请你了，你赶紧吃吧，还挑起来了。
0: 早知道我就让胖哥做几道菜送过来了。
2: 你说你这个人真是的呀，你让他送啊，你现在才说，
0: 这都吃上已经来不及了。
5: 马总，偶尔挤一下勉强吧，是不是？
0: 我主要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起我熬夜加班的时候，我真吃的太多，太难受了呀。
2: 我好久没吃了，我觉得挺香的。
7: 哎呀，多美好的记忆啊！看看人家月亮，你赶紧吃啊！这个村里的文旅整体情况要尽快写在这个 PPT 上。
1: 嗯，
0: 支书， 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多放一点图片，少一些文字。

0: 因为现在的人吧，都喜欢看漂亮的图片，而且图片更直观一些。
1: 同意。
2: 嗯，那你也要提前写点稿件去念吧。
3: 我还用稿子啊？啊，那都图片一拉出来，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咋回事了，我肯定能说得出来。
1: 月亮，我跟你说啊，青蒿啊，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3: 对，就我这张嘴。哼，
1: 那回头你还要去多拍一些菲拉达还有民宿的照片啊。回来呢，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这个现场演说要怎么搞。
3: 好。
1: 嗯。哎，月亮，你的苗绣技艺现场展示有什么想法？
2: 我想过了，除了现场刺绣以外，我再去找吴奶奶借几件压箱底的老绣品。
1: 嗯，
3: 哦对，我们多拍一点村绣现场的照片，到时候也顺便的邀请别人过来玩。
2: 嗯，
1: 好，青蒿动嘴，月亮动手，老物件压阵，我们这次啊，不许死刑。
2: 哇，放心吧，我一定完完整整的把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带回来。
4: 这样一个东西跟了我几十年了，我们年轻那会儿只能绣衣服围裙卖给附近的乡亲们，我们也想参加呀展览，但是连路费都凑不出来。没想到有一天苗绣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2: 他们早该走出去，让外面啊听听我们苗绣的故事了。
4: 你们年轻人脑子活泛又肯干，奶奶的梦被你们实现了。
2: 哇，这可不光是年轻人的功劳，你们老一辈打下的基础才是我们往前走的根本。要是没有你们一辈又一辈的坚守，苗绣恐怕早都失传了。
4: 那会儿我们也想学习推广苗绣，但是呢只靠着手口相传，不像你们现在呀用手机呀电脑啊几下子就完成了。现在看着年轻人的努力，看到苗绣受到的欢迎，还越走越远，越飞越高，我这心的别提都高兴了。奶奶老了就放心了。
2: 哇，别总说你自己老了，你可是我们的宝贝，你的经验和手艺是我们永远的财富。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传承，好好发扬我们的苗绣。
4: 月亮，交给你奶奶就放心了。
1: 换人？
5: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1: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5: 月亮去不了啊。不是，要去的话你可以让吴奶奶去啊，他跟吴奶奶学的呀。
1: 哎呦，滚叔，吴奶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年纪大了。滚叔，这么好的事儿您怎么不愿意让月亮去呢？
5: 不，这能是好事儿吗？
1: 这当然是好事儿，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5: 我告诉你，只要麻青蒿在，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说月亮去不了，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1: 哎呀，滚叔，您这真是多虑了，您想太多了。
6: 是不是来听广播的？哎呀，你看看啊，高兴的这几天都没睡好觉呢啊！是，哎呀，你看乐的。要我是你啊，我也得高兴。你们家青蒿啊，真是给你长大脸了，这脸都长到大城市去了。咦，乐吧。
7: 你早就知道了。
6: 当然晓得了，我这是广播站。
7: 低调。
6: 哎呀，这咋能低调呢？我家要是遇着这么大的喜事儿，那我得把这大红榜贴到我这门上，不单贴这，我还要全村都贴，那我太骄傲，我自豪。
7: 现在就贴，我出钱，贴，
6: 真的
7: 啊？
6: 来，扫码，我帮贴。
7: 没带手机，赊账。
6: 真是。马叔，跟你说正

0: 你说这月亮要是跟着一起去，那老鬼叔能不能高兴啊？
1: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那月亮给咱们全村人争光，不也给他争光？

0: 别人不叫请他，你都应该请我喝一杯。
1: 我买单。
0: 来来来来来，错了，这儿这儿。哎呀，行，还是请客，我请。
2: 记账。
0: 哎呀，
3: 这现在大家谁还提那些旧事嘛？
4: 那大家现在不都说月亮越来越开朗了，做事越来越利索了啊？还有，大家都夸您老滚叔的儿子女儿，那多优秀啊，给您长脸了。
5: 嗯，话是那么说啊。
4: 是，还有高粱苗秀、孙子孙女，那不都说好的吗？是不是？
5: 万一他们舌头根子再嚼回来呢？
4: 哎呀，不会的，你相信我，不会的啊！现在大家都夸他俩好呢。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把我们的悬崖村推介出去，这样大家的钱包才会越来越鼓嘛。你放心，不会有人再说三道四的啊。

0: 其实这次对月亮啊，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1: 行，命你留步吧。
0: 好好好，哎，
1: 师叔，
0: 哎，
1: 老管家来了。
0: 妈说，
1: 老管，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0: 没有，
1: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这是给咱们全村人争光啊，多好啊！
2: 你得意什么？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0: 支书，哎，老谷，你也前来感谢支书的。
1: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0: 我骄傲啊！
2: 少来这一套，这俩不去了啊。
3: 哎，鬼叔，
0: 愿意去不去？
3: 鬼叔。
0: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3: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0: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3: 行了，妈说少说两句吧啊。
0: 我的觉悟是不是比他高一截儿？
1: 高这么多吗？
4: 现在市里要把这个村秀啊做得又大又热闹。
5: 原先呢还是过大节的时候大家才能凑到一起热闹。哎，各个村的都能来吗？
4: 都来。到时候不同民族不同支系的绣品都可以一起交流。
5: 哎呀，太好了，各个村的各个民族的都来，那一起热闹。哎呀，太好了。
6: 你咋个来了？
0: 支书让我来找你。
5: 你少说这些理由。
0: 啊，确实是理由，主要是我想你了，奶奶，我现在就过来啊。
5: 看见没有，还小时候那种油嘴滑舌。
7: 是，
5: 这下真麻烦了。
6: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5: 你好好跟他说说嘛，做做思想工作。
6: 我好话歹话我都说尽了。哎呦，就他那牛脾气一犟起来，我是一点招都没有。
5: 那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6: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5: 哎呦，你说这两个倔老头，我真是的。哎呀，好不容易缓和些，现在又掐起来了。
6: 可不是吗？这本来月亮和秦昊去上海推介咱们村是好事儿。他呀就为了他那张老脸，他也是怕村里人又说这说那。
5: 你怕哪样啊？现在全村谁不晓得他们俩好啊？
4: 那现在咋个办啊？
8: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4: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8: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4: 他那个倔脾气一上来啊，拉都拉不回来。
8: 是啊，我这岳父什么都好，就是脾气跟我们家老妈一样。你要不这样，还是我去吧，对吧？那个他要打我呀骂我呀就随他，对吧？等他打累了骂累了气消了，我再

0: 死皮赖脸一点，是不是说不定还管用呢？要不就不管了，到时候我直接去。
1: 你别闹了，哪有那么简单呀？那苗秀展示会你是去了，等回来之后怎么办？把我腿给卸了，嘴给撕了？
0: 那不正好啊？
1: 什么正好？我跟你说，认真，你别开玩笑，我们俩以后过日子还得看他的眼色呢。
0: 王，
1: 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0: 当说客去，
1: 还得是奶奶呀，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0: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岳的，不是帮你，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好时候，你想想啊，还有哪样机会比现在更好啊？机不可失。我怕你怕什么呀？你怕？ 现在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老滚，你把它搬开了不就行了？
2: 那说搬就搬得动吗？那搬开那老麻呢？
0: 老麻我早都把它搬开了。
2: 哦，
0: 那我可是，哎，可是，你不要再可是了啊！打住，我跟你一起去。
2: 啊。

0: 你妈跟我吗？他俩怎么在一块儿？妈，哎，
1: 罗婶儿，哟，你们两个，
2: 妈，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找吴奶奶，
0: 吴奶奶，
1: 哎，
2: 找我？
1: 呀，吴奶奶。
3: 咋办嘛？你想到办法没？想着了。
4: 啥？
3: 死局，没办法。这学生啊，也够有意思的了。都是我爸。
4: 还有我爸，结果两个妈急了，还不是都是为他们好呗？你说的哪个他们？是他们，还是他们？哦，他们还有我们。小林呐，你这张嘴呀。 还是比叶梅厉害的多了。
3: 那是，那是。下雨了。
5: 突然下。

0: 你看我画这船画的好不好，林峰啊？
1: 老滚！老滚！你看谁来了？林峰，林峰，过来来。哎，奶奶带你买糖去。
2: 大爷，
3: 吴奶，哎，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大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我知道是月亮去上海的事儿是吧？
2: 不是，你和永兵的疙瘩该解开了。
4: 爹，我亲爹呀，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那怎么着，我女朋友不要了，婚不结了，孙子不抱了，你好好的你招惹他干嘛嘛？
5: 我没招惹他，我不是又给他演了一遍吗？
4: 你又演一遍，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
5: 是他说的不让月亮去，不是我说的。
4: 你不演那一遍，他不就让去了吗？
5: 他不去就你自己去呗。
4: 我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啊？
5: 这你不都懂吗？说清楚就完了。
4: 不是，人家市里面说的是要苗秀非遗传承人，
5: 那还十几个绣娘呢。
4: 你也知道那是绣娘啊，非遗传承人就月亮一个。
6: 我想简单了。哎，
4: 老妈，你说你，
7: 老妈，你搞哪样啊？啊，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你说你现在这个样，你能跟老滚和好吗？他能让自己的闺女嫁给我们青蒿吗？我能抱上孙子吗？
8: 妈，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爸，毕竟是我当年说走就走，还是怪我。
5: 怪你什么呀？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进城去打拼，你不就是为了让月亮以后能过着好日子吗？你错哪儿了？
8: 终归是因为我才把事情闹大的嘛。
5: 我也有责任，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怎么把你爷对我的谆谆教导忘了？哎，
2: 我晓得，你就是觉得当年马青蒿丢下月亮就走，永兵又不服软，不向你道歉，让你被村里呀说了那么久。那你要记得，月梅怀着昌普，你照顾他，永兵帮你干了多少活啊？你和永兵现在闹成这个情况，就是你们家和他们家原先的关系太好了。青蒿和月亮从小也是太好了，
9: 如今他们走在了一起，
2: 不容易啊。
0: 哎，爸，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吗？

0: 山鱼海的双向杰作正在进行。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
1: 您过去投资的话，准没错。
2: 悬崖村正是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呀。
3: 你们能把非遗的符号完美的嵌入到这么好的环境当中，
1: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们秀场看看。
4: 干嘛？
5: 我们被盯上，
4: 请看乌蒙深处第。

0: 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吧？
1: 对呀，这也耽误了青蒿和月亮了。
2: 要不哪天我亲自登门，给他赔罪。我自带酒，自带菜，拿着杯，我一杯接一杯，我喝得自己口吐白沫，满地抽筋儿。
0: 行，
2: 他就是
0: 行，我越听心里越没底儿，我去。
2: 我去吧，
0: 我去
2: 呢！你看，
3: 行啊，
1: 我们仨一块儿去。
4: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
5: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
1: 月亮和青蒿是咋个情况啊？过不去的坎儿啊，
5: 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0: 月亮，
4: 嗯，
0: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4: 没有吧？
0: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
4: 你当年我也没有跟你说的特别清楚，你只晓得是青蒿把我扔下了，才去找的马叔嘛。
0: 所以说，奶奶，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我得发出来，要不然我憋死了。
5: 我能理解，自家闺女被欺负了吗？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0: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
3: 哎，
0: 对不对？
3: 哎，
0: 只要这个小子能够对你好，对你诚心诚意的，
4: 嗯，
0: 能够保护好你，爸爸也是替你高兴。
4: 嗯，
0: 好吧，是不是奶奶？
5: 是，月亮，
4: 哎。
5: 这下可给你爸真正的挣回面子了。
4: 嗯，一定。

0: 热亮，
1: 哎，
0: 谢谢你啊。哎，
1: 没事，应该是谢谢您关注苗绣，宣传苗绣。
0: 哪有啊，我遇见之前就拍了些古寨，
1: 嗯，
0: 那古朴原生态特别的美。哎，你们把这个苗绣。

0: 展示区跟古寨和民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古建、人文、人居、原生态、自然完美结合，太好了！
1: 谢谢你。
0: 好看这个绣片，我觉得你们能把非遗的符号完美的嵌入到这么好的环境当中，体验感太强了。而且苗绣真的是特别值得拍的非遗的好题材。
1: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们绣厂看看，那边的技法会更丰富，绣品也更多。
0: 那太好了，我光拍了江边，没找着刺绣厂了。
1: 行，那我带您过去，正好我也要去一趟。
0: 太好了。

0: 嗯，干嘛？搞啥呢？这是秘密的。
1: 盯上了，
2: 哎呦，一惊一乍的，你搞哪样？
1: 要说事儿，要说大事儿，大事儿。

0: 小明，你手往下一点，我告诉我能拍到带着你那个摄像胶片。
1: 好的。
0: 太好看了，哎，他每天早出晚归，不爱说话，每次出去，脖子上挂两个相机，异常一段。
1: 对，
0: 他门上还贴了一张不准打扫的纸。
2: 对，
0: 有一次我清理垃圾啊，发现了很多撕碎的照片，全都是老詹。
1: 对，是这样的。
3: 这有哪样呢？
0: 关键还有一点，他每次一见我撒腿就跑。
3: 为哪样见你就要跑啊？
0: 做贼心虚啊！做哪样贼啊？哦，
3: 他会不会是拆了咱们的老宅，跑去卖啊？这咋可能？嫂子，你太逗了。
0: 那他就算拿了一个木头，村里人遇到也会问的。
3: 啊，拍照，
2: 老宅。
0: 哦，哎，艾草懂。
3: 不，我不懂。
0: 那你嗯的一样的，我重复一下。故事哥，我觉得没哪样问题，他就是一个爱拍照的游客而已。而已。哎呦，秦昊，你就是太年轻，太不够敏锐了。他的这些行为，跟其他游客比起来很反常。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事儿，肯定有事儿。这。
4: 我那些老战友跟我说啊，常有些人拍一些秘密照片，卖给坏人。
5: 那我们这儿哪有什么秘密啊？火急火燎的给我叫过来，我先回飞拉达忙去了。
0: 啊，
4: 那我要回去捡视频吧。放下！同志们，你们得提高觉悟呀！你们想想，我们这是生态红线区，水源保护地，山地特色示范区。
0: 这么重要的特色山村，你们就没点庆幸的认识吗？贵
6: 福哥，
0: 你这么一说，那更没哪样秘密了啊！应该宣传吧？啊！哎呀，跟你们说话真费劲。贵福哥，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上岗焦虑症，太焦虑了。
6: 对对对，
0: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说。我刚才看见他交差月亮。
3: 啊！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们拿了个相机，老这么给这个月亮拍照，嘴里还装着什么古建人文，后来还哄着月亮带他去了刺绣厂。
0: 对对对，这都是他亲眼看到的。
3: 对，我打个电话问问月亮。
0: 对，
3: 他
0: 打啥电话？
3: 直接找他去。走，冲动太冲动了，你们两个冲动是魔鬼。现在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啊。 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制定战术，不能当两个莽夫。你就这么贸然给月亮打电话，你就这么去找月亮？月亮肯定要发脾气，要破口大骂，要敲你俩脑壳的。哦，
7: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调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俗话说得好了，知彼知己，不比别人，也比别人。
8: 知己知彼，
7: 彼此知己。
8: 知己知彼，
3: 那不也是彼此都是知己的意思吗？
8: 说啥？
3: 不是吗？来一张，
8: 来带人的。
9: 好的。
8: 太好了，来你们看一眼。先是这么拿着你的绣片，然后这么带人的啊。
9: 来，
8: 换一个，换一个。
9: 你这样可以选吗？
8: 好看，好看。
9: 我这么拿着可以吗？
8: 可以，对，别把你挡着。再来一个。
9: 傻不傻？
8: 不傻，很美。 这个跟刚那个绣法不太一样。
9: 对，这个是达子绣。哦，达子绣哦，
8: 好看吧？嗯。还有吗？来来来，快来，还有谁的？
9: 来，来，
8: 来，
3: 这个这么小的，来。
9: 哎，麻姑，
8: 这是康雷呀，这位是摄影师周老师。
9: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拍一些我们的绣品。哦。
8: 这是我们秀场的厂长麻姑，
9: 你好，厂长，
8: 周摄影师，你好。
9: 我是副厂长龙凤碧。
8: 哦，你好，你好。两个女厂长。
9: 对，
8: 我拍到你们的绣片单品，还有他们单身的照片。
9: 哎呦，谢谢，谢谢。
8: 你们这个刺绣太有底蕴了，真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个地儿玩。
9: 对对对。
8: 悬崖村，我第一次来。
9: 好，
8: 我给你们多拍照片，让更多人知道啊。
9: 好，太感谢了，感谢您啊。
8: 麻姑，我们
9: 也去拿点那个绣片，然后请老师帮我们拍一下。
8: 可以可以可以。
9: 还有很多压箱底，我都拿来给你们。
8: 对，
9: 谢谢
8: 各位好。
10: 来来来来来，
8: 不客气，别客气。
10: 我这是平效。
8: 好看，
2: 艾草说的对，没有证据不合适。
3: 就是啊，万一他一口咬定自己没问题，你怎么办吧？
0: 偷拍老赵也好，骚扰我妹也好，要有真凭实据才行。看来啊，只有我亲自出马，侦查他的行动。
1: 你不是说他见到你就跑了吗？
2: 哎，那我去。那这有你什么事哪都有你，你要去了，小燕就知道了，小燕知道了，全村就知道了，这还叫秘密行动？今天让你知道这事儿，就是我工作上的决策失误。
1: 哎，别吵了，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就你们俩都别去了。
2: 这事儿也先别说出去了，要不然到时候没有证据，传出去也不好听。主要是我自己没法跟啊，我最近太忙了。
0: 你别看我，我也去不了，我还得直播，还得养牛，还得拍视频，我也太忙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没指望你们俩，我去。
0: 啊？你去？
2: 啊？
0: 你这么大个，你别暴露了。
2: 啊？
0: 他暴露了，谍战片我看的不少了，我懂啊。
2: 不信任我。
1: 很难让人相信，
2: 哼，看着吧。

0: 好看，来像，来一个近的。
1: 哎，好看。
2: 哇哦！呀，月亮真上相，
1: 太美了。
0: 给你们看，好看，好看。
1: 哇，太漂亮了！
0: 来来，一个像。
1: 来。
0: 哎，一二。
1: 哎呀，你好看，好看，好看！来，小姐。
0: 都好看。来，像。
1: 露牙。

0: 好，快谁上？来来来，姑娘们来，
1: 我们一起看镜头，
2: 来
1: 来看，
0: 哇，一二，
3: 停。

0: 周先生啊，来，你好，你好。
1: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2: 我，就你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你记得哦，
1: 对，我想起来了，
2: 这也是我们老板之一。哦，
1: 您贵姓啊？
3: 叫我小妈就行。
1: 哦，小妈老板。哎，你也是老板？
4: 我不是老板。周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4: 我是我们村的一个小网红。
1: 网红。
4: 听说您来了，我这一看您这么多设备，特别想跟您请教请教，让您教教我那个拍照的技术、直播的技术什么的，我是想向您学习。
1: 直播不行，拍照没问题。有啥你问我，
4: 因为我对我们村太熟了，我直播经常去，有一些很漂亮的地方，我估计您还没转到，我带您去转一转，拍照特别出名。
1: 那太好了啊，那真的太好了，省得我自己瞎找。
0: 对对对对，走吧，
1: 行，
0: 走吧，
4: 来，周老师，太棒，
2: 这包我来给你背，
5: 我自己来，
2: 不是
5: 拿着
2: 它。对对，
5: 那个
2: 我给你背，
5: 周先生背着，
1: 我帮你，这我不舍得，我背习惯，没关系，
2: 真不用啊，
1: 真不用，
2: 热不热？热不热啊？
1: 你们这山清水秀，特别好。
2: 对我们这儿就是凉快，
1: 对。
6: 真棒，
7: 拍够了没啊？问你呢，拍够了没啊？来我们村到底搞哪样？
4: 谁派你来的？
2: 一直在偷拍我们村，好几遍了。
1: 偷拍啊？
2: 还怼着我们秀娘拍，你个流氓！
1: 流！
2: 哎，证据确凿，我都拍下来了啊！
7: 快点，老实交代。
4: 对你来我们村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2: 快说，要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了啊！
1: 还给我来个三叉会审？
4: 什么还有三婶子？不，你还不是？
2: 行，
4: 是他说婶子。哎，别动！哎，干什么？掏什么？
1: 我能掏什么？掏枪啊！我掏证件啊！看样子还真不信我啊！保护意识很强，疑心还挺重啊。
2: 我们疑心重？你这鬼鬼祟祟在我们村拍来拍去，还拍秀娘，你说我们疑心重？一看到我们的安保队长你就跑，做贼心虚，还说我们疑心重？
4: 我看你最可疑。
1: 我跑啥跑呀？我想拍个静静的山寨，一会儿进来个人，一会儿进来人，这照片怎么用啊？那我还不走啊？谁看？你别拿这直播冲着我啊！侵犯我的肖像权。
4: 我录像，我不发出。
1: 你录啥？
4: 中国摄影家协会。嗯，你那是什么？
1: 信了吧？
4: 那证也有作假的呢。
2: 啊，对，
4: 我可见识过假证。
1: 看我们死活都不信任我，那行，来，
8: 这里有我新闻机构采访我的视频，你自己看吧。
9: 大家好，我是周奇正，我现在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
4: 你俩也看不明白，你们视频也能作假？我看过。
9: 生态摄影。
2: 那你说说，你干啥见到人就跑？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想拍静静的山寨，你有这些闯入者，这画面没法用，所以我就走了，这不正常吗？
2: 那你为什么老拍我们秀访呢？
1: 就是。那些刺绣很漂亮，而且是传统工艺，你拍下来这不正常吗？
4: 这不正常，你不要老拍我们姑娘，拍我们小伙子，你倒是。嗯，
1: 你黑了吧唧拍你干啥？
4: 有道理。陈，新闻视频是真的。
1: 谁是月亮姑娘的男朋友啊？
7: 我。
2: 我妹，
7: 他妹，
4: 你要是我妹，
1: 我跟你说啊，咱们省里的中国国际原生态摄影展，请我出作品，所以我到这儿来，我觉得咱们的山寨、咱们的原生态、咱们这么美丽的刺绣，非常值得把它记录下来。顺便我也出一个相册，送给咱们的绣娘们。
7: 这么尴尬，
4: 丢人了吗？贵妇哥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说给你妹妹拍个照，你看把你急得咱狗急跳墙
2: 了。这贵妇哥都说成那样了，我能不信吗？
4: 我还用你妈清好，说给你女朋友拍照片，你看你那个跳起来就要打人家。
2: 我这怎么还怪上我了？你自己不也怀疑了？
4: 对啊，不是，是不是我先说的调查？
2: 你说天天你说，
4: 是
2: 你最没道理，
4: 你
2: 也是
4: 自己。
2: 我告诉你，哎呀，别吵了，别吵架。
4: 这不能，这太丢人了，这就别拍了吧。
1: 我觉得你特别可爱啊！你刚不是说不拍你们吗？我拍了又不让拍，
4: 丢人就
7: 是。
2: 没事，
7: 周老师，我确实抱歉啊，我们误会您了，我们跟您道个歉啊，道歉，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那个民宿我给你。

0: 连两天房，菲菲，三天，
1: 对，不用了，嫂子，我自己领了，我也该走了。本来我想多住些日子，拍点你们这儿传统节日的盛装啊，但是我已经拍过了，所以我该走了。
2: 不，再多住些日子，
0: 我相信还有很多地方你肯定没去过。
3: 对，鹰嘴上还有我们的三江交汇处，我都可以带您去转，真的很好看。
1: 你看你刚才那样，我还怕你把我推下去。
3: 不敢，
1: 没事，我是要去草海了啊，一路拍一路看，然后我到那还去打鸟呢。
0: 啊，对，鸟不能打，保护动物。
3: 你能不能多点说？人打鸟是只用这种长焦的镜头去拍鸟，不是真的打鸟。你看看你这个，
0: 这是
1: 多话了你。是这样，草海国家自然保护区呢，是典型完整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那儿越冬，
4: 所以呢，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到那儿去拍东西、拍作品。我也想一路玩，一路拍，到那儿去待几天。
0: 好。
3: 可是
0: 怎么回事？
3: 你要走了，那我
0: 你别支支吾吾了。你是不是就想让这个周先生教你怎么使用他的高端拍摄设备？
3: 对，他要走了，我就没法跟他学。我将来直播间我也想买点专业的设备，我想现在跟你好好学一学，周老师。我不知道你还肯不肯教给我。
1: 没问题，直播我不会，摄影我一定教你。哎呦
3: 啊，我太谢谢您了，周老师。这你鹰嘴上今天咱上不去了，我带您去那个河对面那个
1: 游过去啊？
3: 怎么那边坐船？
0: 有船，
3: 走，我带。你去，
1: 对，
5: 那边真的，
1: 那走，
5: 去一般拍不到的那个地方，
1: 你可以直播。
3: 行，来，东西我给你拿，
0: 多带几个地方啊，
1: 没事。
3: 好嘞，
0: 多带几个地方。周老师，实在抱歉啊，
1: 没事。
3: 来，我，
0: 拜拜，拜拜。这不完了吗？回头月亮知道了，肯定要敲我脑壳的。你帮我拦着点啊。
6: 有可能会先敲我脑壳，
0: 那就一起死吧。

0: 春风如贵客，一照便繁华。说真的，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美丽的世界名城上海与各位新老朋友再次相聚，向大家发出山地公园省喜迎宾客、多采黔州风、拜天华彩的盛情邀约。
1: 放松点。
0: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一首词，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沪黔两地具有了饮水思源之缘。现在在我们多年的山盟海誓之后，续写新的山海情，共谱合作新篇章。在新时代的征途中，我们将以产业协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新一轮的东西协作，将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沪黔两地的合作，巩固前缘，再续新篇。新一轮的山与海的双向协作正在进行，我们黔州人将以最快的速度出山入海，我们将更加积极地融入我们长江经济带的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我们黔州大地有100天的春季，有100分的美丽。我诚邀各位企业家能来到我们黔州，亲自感受那100个惊喜，同时可以来品尝我们独特的黔菜：辣子鸡、酸汤鱼、羊肉粉、牛肉粉、肠旺面、丝娃娃，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啊！我们黔州人将展开胸怀，拥抱你们。

0: 这次，我们京津策划推出了一批重点文旅项目。我真诚地期待，国内外优强企业能够到黔州发展、投资旅游，和我们一道畅游多彩黔州的旅游蓝海，共享山地特色的旅游红利。下面，我要为大家做第一个文旅项目的推荐。这个项目的推荐人，是一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 普通村民，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故乡的巨变，同时，他也是一位回村创业的青年企业家。下面，让我们有请悬崖村文旅项目的推荐人马兴浩。
1: 我很感慨，

0: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村子。我们村就在悬崖下，哦不对，是在数也数不清的悬崖脚下。我们推开家门就是山，小时候我喜欢爬山，看见山我就想爬到山顶，等到了山顶之后呢，我发现山的后面还是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片大山，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得挺好。
0: 尊敬的各位嘉宾，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小的时候要去乡里面上学，都得经过我们村里的一条悬崖小路，叫手扒岩。就走这条路，它必须得是连爬带扒。这有一次学校组织活动，在乡里吃了一顿饭，那是我小时候吃的最香的一顿大米饭，那好几道肉菜，我一不小心我就吃了八碗。我至今都记得那顿饭，其中有一道叫盐菜肉，我就是那个汤汁我都吃了两碗。回悬崖村的时候，在手扒岩的途中遇到了几个大叔，我对着他们喊小心点别撞到我，我摔下去会死的。那大叔们都懵了，我又大喊我肚子已经快撞爆了，这要是摔倒的话肚皮会炸。可就是因为原来没路，我们悬崖村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到了今天一切都是原生态，绿水青山，那是真的绿真的青，来玩的游客没有说不好的。如果大家不信的话，请大家抽空了一定来悬崖村玩一玩，我请大家吃美食，坐游船，喝山泉水，玩攀岩，看村秀。如今我们悬崖村天堑变通途，早已改变了旧模样，那就像是换了人间。
2: 你说这儿子和月亮在上海

0: 这次我们一定会顺利的。
1: 放心吧，儿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切顺利。我们就去过省城，我当然担心了。如果这次推介会成功，回来我就跟儿子商量商量，叫他给咱俩报个旅游团，也到上海去开开眼，看看去。
0: 好啊，哎，那你跟我说，那你带我去南京路和淮海路吗？
2: 必须去的。
3: 我要买点衣服啊！
4: 你放心，你要买啥，我就给你买啥。
1: 还能吃点什么那个什么小包子啊？能行吗？
3: 有，想吃啥吃啥。
1: 哎，老滚，你这翻箱倒柜的找什么呢？
3: 找酒啊！
4: 找什么酒？
3: 这是我的两瓶老酒啊。
1: 什么老酒？
3: 哎呀，不是，就是两个玻璃瓶放的。
1: 你找他干嘛呀？
3: 老妈，这不是。
1: 让去吃饭嘛，我不能空着手吧？哎呀，那出去买两瓶就行了呗。
3: 老酒才像个样，懂吗？
1: 那你不用找了。
3: 为啥？
1: 我一瓶泡了药酒，一瓶做了早辣椒。啊？两瓶全用了？都用了。
3: 不是，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 哎，不是，你那酒放了那么长时间，你也不喝，
3: 气死我了！
1: 哎，谁让你不喝来着？
2: 哎哎哎，你剁小块点儿，这叶梅啊爱吃这个小块的辣子，觉得入味儿。
5: 你老考虑叶梅，那老滚就不管了。
1: 你和老滚啊，就是喝酒，吃哪样都一样嘛。
2: 哎呀，不一样啊！对于我和老滚来说，意义非凡呐、啊。这是我跟老滚握手言和的第一次酒，第一顿饭，第一次在一个桌子上。
1: 第一次面对面，
5: 这是四个第一。另外，我要牢记。
1: 啥意思？
5: 吃饭的时候，过去的事情就再也不要提了。
6: 只要你们俩喝多了不说，我才不会说呢。
1: 放心，有数。<笑>
5: 有数就好。
1: 月亮，好看，再来一张。
6: 周老师，您也在这儿。
1: 真高兴你们在上海啊，把飞鱼苗秀带出大山了，太好了！
5: 这都是省里和市里给我们机会。
6: 话算说到了吗？
1: 哦，收到了，大家都特别喜欢。您有心了，给我们做那么多本。
6: 主要是飞鱼苗秀太好了，我做了好多册，以后我走哪儿宣传到哪儿，到哪儿拍都把它带上。<笑>
5: 谢谢周老师。
6: 哎，您拍拍这个。
1: 来，这个是百宝卷，
5: 好看呀、啊。
1: 你拿起来一下。
6: 正好。
1: 这个上次我都没拍到，
7: 对，
1: 太好了，
6: 谢谢周老师，
1: 谢我干啥？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题材，刚才青蒿子先生我都听了，讲的太好了，悬崖村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发展，
7: 希望能有好的收获，
6: 必须有，大美悬崖明年肯定是头条，越来越好，
1: 谢谢您，
6: 加油，
1: 行啊，青蒿，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有掌声又有笑声。
8: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7: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效果应该不错。尤其是首发演那一段呀，哎呀，是又有笑声又打动人。原本一件很痛苦的往事，能够用这种看似轻松的口吻讲出来，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8: 其实我当时脑子里是空的，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小的时候还觉得挺丢人、挺痛苦的，现在想一想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7: 行，不错，秦昊。
1: 准备的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9: 谢谢支书。哎呀，张部长、
10: 王主任、
7: 安局长，
10: 哎，你们这次乌蒙是推荐准备的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1: 谢谢部长。
9: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哦，韩总你好。
1: 你好，你好。
9: 各位领导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悬崖村的肖支书肖百合。
1: 张部长好，韩总好。
10: 这位啊，这位就不用介绍了。
1: 刚才在台上是我介绍的他，部长好，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10: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儿啊非常美。
9: 谢谢。
10: 嗯，
9: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儿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哦，
10: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10: 那我要看，部长。 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9: 好啊，
1: 没问题。那我带着。
9: 那你们和韩总先聊着，
1: 嗯，
9: 我陪同张部长呢去跟别的企业家碰个面。
1: 好好好。
9: 啊，张部长，
1: 就这样。
10: 哎，
1: 那
10: 您忙。嗯，
9: 部长再见。
1: 安局。

0: 那我们带韩总去看一下苗绣。
1: 我们这边请。
2: 好，好，好。
3: 老马，
4: 哎，
3: 来好，
4: 哎，
3: 你看谁来了？
4: 来了叶梅，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6: 你们小燕收拾的太漂亮了，
4: 热烈欢迎！
3: 老马，等一下，嗯，闪开！
4: 叶娃娃，你干什么？
3: 哎呀，
4: 清水泼街，欢迎贵客。
7: 哎呦，还这么多说的你、啊、
8: 滚大岳先生，欢迎破冰之旅。
3: 拿着，
4: 来就来呗，带什么酒啊？
3: 我哪次来不带酒？我带的还少啊？
4: 哪次不都是你喝了吗？
3: 哪次不是你喝一瓶留一瓶啊？
8: 这次我真藏。
3: 你藏的够多的了，以后我天天来不带酒。哼，
8: 完了，藏不住了。
1: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
9: 现在那个接受采访呀，就是苗绣婚姻传承人，他要获得很多次省里刺绣大奖。这个绣娘叫滚月亮啊。
1: 这件寓意深厚的老苗衣名为嫁衣飞龙，它融合了变绣、堆绣、数纱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飞龙象征着女性突破世俗桎梏，如龙腾飞，也祝福着女儿出嫁后能够吉祥如意。
2: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3: 那真的，绝对真的。
9: 韩总，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确实是非常好，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10: 啊，对，而且我们村还有这个露营啊、踏青、坐船啊、饮食住宿，还有攀岩，就是特别齐全。现在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您过去投资的话准没错。
1: 织锦绣是苗族的传统针法，这幅绣品正面可以看到图案，但反面是没有任何针脚的。当年我的老师吴恩云吴奶奶为了恢复这个失传已久的绣法，花了3年的时间，用拆解老绣品、坐标格子纸、画图找规律的方法，才恢复了这个技艺。
2: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飞衣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1: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2: 这实话实说啊，我们集团包括我个人啊，这些年啊，全国各地去的地方太多了，这个优质的项目啊，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啊，都有点麻木了。
10: 是，您是专门投资文旅项目的，那肯定是见多识广。
2: 如果你们那个招商引资啊，项目落地的这个政策啊，不掺水分，不打折扣啊，营商情况真实，合作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11: 韩总，这个呀您不必担心，我们没有必要掺水分，实事求是就行了，用事实说话。我们还是诚挚地邀请您去我们悬崖村实地考察一下啊，您看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
1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9: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2: 好好好，那咱们这么说定了。
9: 好啊好啊，
2: 好
9: 啊。
2: 我安排好时间去之前通知你们。
9: 行，那我加您微信。
2: 哎，这加一下。哎，
11: 说好了，韩总啊，
2: 没问题。
11: 您尽快来悬崖村考察一下。
2: 好，
9: 我想您。
2: 哎，这是。
9: 我给您拉个群好了。
2: 好，对，拉个群。哎，好好好。

0: 吴奶奶这些宝贝啊，真是讲究啊，还要有专门的叠法呢。
1: 那可不是嘛，每回他们收拾的时候，我想碰都不让我碰。
2: 这些都是吴奶奶的苗绣心血，宝贵着呢。
3: 卖的怎么样？
4: 卖的非常好的，
3: 是吧？我可爱喝这个酸汤圆。
4: 我也爱，可以带一盒回去。
3: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你们刚才说的真不错，加油啊！
5: 收拾的咋个样呀、啊？要不要帮忙？安菊，
0: 不用，不用，我们马上就收拾好了。
3: 好的，嗯。回去的时间定了没有啊？要不要在上海多转几天，好好玩玩？
0: 哎呦，来不及了，我们订了明天的机票回程。啊、嗯，回去呢还有菲拉达，还有村秀，都挺重要的，我们就赶紧走吧。
3: 也对，也对，尤其是这个村秀啊，百合，这第一场、嗯、一定要抓好。
0: 嗯，你放心吧，安菊，我们现在已经跟相邻的那几个村联系好了，他们正在筹备人员，还有准备农特产品呢。嗯，我们一定把村秀办好。
2: 走秀的内容也定的差不多了，
1: 我们菲拉达也在赶工了。哎呀。
3: 行啊，这悬崖村真是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呀、啊。嗯，那你们慢慢忙啊，我去跟他们对一下材料。
0: 好，嗯，
3: 这次的产业推介会市里收获真是不小。
0: 真的？
3: 嗯，
0: 那太好了，
3: 机会越大越要仔细。嗯，
0: 好，
3: 那我先去忙了啊，哎、有事打电话。
0: 好、啊，安菊。
1: 嗯，哎，那安菊说收获不小，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刚刚这个演讲就功劳很大呀？
2: 对你功不可没，功劳最大。
6: 这么多年了、嗯、啊，我望着这桌菜呀是思绪万千。嗯，是我想起了以前咱们两家的很多事情，知道吗？那时候咱们两家好得跟一家人似的。这一会儿呢，七八年吧没坐在一起吃饭了，真是酸甜苦辣，我这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啊。也不管过去那事情谁对谁错，咱们就都不想了，行吧？
7: 不是
6: 啊啊，
7: 老哥，
6: 哎，
7: 我得说的酸甜苦辣，我心里确实也是不是滋味。但是我得说句实话，我想你这一桌子菜想了很多年了，每次吃到你这一桌子菜，我心里就甜滋滋的。咱俩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没红过脸。就这么几年，但是又坐在一起了。
6: 对，
7: 喝酒，好吧，
6: 开始，
7: 啊，
6: 来来来来来来，老关，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7: 你看看，刚刚说了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6: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呀、啊。

0: 个臭小子他艳福不浅。
1: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2: 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呀。
3: 那不是村子里叽叽喳喳的，你刚刚说不怪你爸，那就怪我喽。
4: 请看《乌蒙深处》第24集。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圣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

0: 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1: 对，咱就一片海域。
0: 就是这些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是吗？在这里，
1: 不定哪个方向都可以出来。
2: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0: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1: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从你那方向。
0: 太快了，速度！
1: 对，
0: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1: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嗯。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2: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1: 看到没有，喷浪花那地方。
0: 哦，在那儿是不是？
1: 对。
0: 哇，看到了，看到了。
1: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0: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2: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1: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0: 就在船边上，
1: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0: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1: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0: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1: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0: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0: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2: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1: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0: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漂亮。

0: 意的饰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1: 看，还有幼崽，看，还有幼崽，看，
2: 在那个位置，
1: 还没长成，
2: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1: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3: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景色便携式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明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4: 不一样的机型。
3: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3: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 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2: 哎呀，不容易，辛苦老师。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4: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2: 嗯，
4: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4: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4: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4: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
5: 打架。
4: 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5: 群殴，四只螃蟹。
4: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群架，
4: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5: 这两类
4: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4: 它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2: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4: 对，就不管了。
2: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4: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6: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现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7: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游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它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 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暴击

0: 起大雨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
2: 长海秘境、
0: 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大鱼在水面一从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雁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早上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你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3: 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3: 咬一口，
2: 看到
3: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咔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3: 抓到底了吗？
4: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3: 打开，喂，你的。
5: 首先，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3: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3: 应该是黄尖子了。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3: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3: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
3: 在那。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3: 往后点啊！
2: 好！呀！哇！哎
3: 呀！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3: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3: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3: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3: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2: 好。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3: 行，到这1米看吗？
2: 啊。
3: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3: 小心！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3: 汤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2: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3: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朱霸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6: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6: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6: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6: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6: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道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6: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6: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6: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7: 相互学习，
6: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6: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州。
6: 是。
0: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6: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6: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7: 对，很时尚，
6: 对，很时尚啊，
7: 很浪漫，
6: 是的，
7: 很出片儿。
0: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8: 这个还得和你这个比一下，
2: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9: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2: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11: 上面冷，下面还行。
2: 要潜到什么位置？
11: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2: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11: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2: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7: 2-3个的就一斤了，
2: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7: 你看看，哦，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2: 比我的手还要大。
7: 你看看，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2: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2: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13: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13: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13: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13: 吃海胆、啊、
2: 很好吃，
13: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我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

0: 极具艺术性的劳动耗子——长海耗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耗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2: 木船
1: 也是木船。
2: 木船。
1: 哦。
2: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帆也大，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
1: 嗯。
2: 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
1: 哦。
2: 加强那么就得用耗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它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下来。
1: 这是称
0: 长海耗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包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2: 喂，嘿，嘿呀啦嘿！
0: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2: 那个浪就过了，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啪就打，喊的好大。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耗子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说啦，我们就，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耗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2: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3: 对上立个猴啊，快要上来喂嘿！
0: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4: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1: 嗯，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2: 对，
0: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2: 风雨在浪里行喽，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

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您先请，您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5: 是
4: 的，他们称我为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2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4: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4: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啊？国家的事，
4: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大，
4: 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3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你嫁给他了，你就是他媳妇儿，你们必须把日子过好。你们过日子的过程中，假如有困难，我和你妈还得帮你。我和秦学良的事儿是我和他的事儿，但是你们两个必须过好日子，啊！但是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不理他，别让他进我这个家门。告诉他，
3: 你看看，你看看我爸，他都要不搭理秦学良了，还让我。

0: 我跟秦学良一门心思过日子，
1: 这不为难我吗？
2: 你先熬一阵，熬到秦学良和他妈都受不了了，让他们主动提出跟你离婚，那到时候你爸就说不出来啥了。
3: 妈，也只能这样，也只有这一条道了。
4: 魏宝福跟你这么说的？
5: 他希望我到他的

0: 这魏叔良心了，我也不能去啊。
1: 叔良啊，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从表面上看，魏宝库是把姑娘嫁给了你，把企业也传给你，可是他能做到吗？他让你去就是想让你当傀儡，你就是个木偶，动动胳膊动动腿，线还在他手里扯着，你一切必须听他的，他才会满意。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所以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
2: 雪良啊，你杨叔啊，他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他待糊涂了，原来是越待越明白呀。
1: 雪良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得罪了魏宝库，你脑子里那个宏伟蓝图可就难实现了。
0: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件事就算没有魏叔参与我也要做，只要有您的支持，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但我还是希望魏叔能参与进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好事，能帮他的企业转型，对我们青山玉来说也是好事，可以消除污染，保住我们的绿水青山。慢慢来吧，我相信有一天不用我们去请，魏叔也会主动的参与进来的。
1: 希望有这一天呢。好了，不说这个了。这是你给我拨那6万块钱，修建大棚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还剩8000，这些都是花销凭据，拿去核查一下，让村里人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
0: 还剩8000
1: 啊？
0: 杨叔，您这么做太支持我工作了。
1: 也就你这么看我吧，村里人啊都叫我杨大糊涂。
0: 还有这么叫的
1: 啊？你没听说过？
2: 雪良，你可不能这么叫啊。
0: 哟妈，您看您说的，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能当着杨叔的面叫杨大糊涂？
3: 哎呀，还
4: 来了，
3: 溜溜他。
4: 来了，
3: 冲！
4: 哎呀，这小子不小，7、8斤啊你。
5: 没有，5、6斤。
6: 老姨夫，钓鱼呢？
3: 呀，啥时候来的？
6: 我都看你钓半天了，不小啊。
3: 来这儿，爸。
6: 哎，
3: 杨正。
4: 哎，
3: 整完了你就先回去，我和文军有点重要的事儿。
7: 老姨夫，啥重要的事儿啊？
8: 爸，哎呀，
9: 妈，
6: 巧回来了。
8: 哎，爸，你坐这儿。
6: 干啥？
8: 你看看
6: 啥事儿？
8: 看，
6: 我看看。啥？
8: 看，我在网上借了一个关于养殖林蛙的论坛。
6: 啊。
8: 啊，杨柳姐在上面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了，你看，都是关于养殖林蛙的前景，还有基本常识。
10: 徐良正准备在咱们村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呢。宣传，让大家伙有个认识啊！这件事办得好。
11: 哎呀，巧啊，终于干了件正事。还是和小娥一起干的？
8: 不是，我自己干的。嗯，杨柳姐帮忙了。
10: 自己干就对了，别老跟着那个小娥瞎混，混不出啥名堂来。哎，这
8: 要瞎说别人坏话，
11: 给他。你这话你不能上外边说去啊。那小娥知道该不高兴了。
10: 哎呀，这种话我能到外面去说吗？这在家里说说啊。
11: 你啊，你可没准儿。
10: 嘿，过来。
8: 我没跟别人瞎混。
10: 哎，
8: 好。我看看好不好？啊，好多人评论了呢。嗯。
5: 我也跟你说了，本来我是想让学良到我这企业里来干。你呢，争取干上村支书。学良不来，不给我这个面子。
6: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肯定不同意。
5: 让你干你干不干？
6: 这不好说，因为我没想过。
5: 你也不用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让你干你干不干。

0: 你要让我干，我肯定愿意。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你不想要的非都退不掉。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所以我想要。嗯，
1: 说的是实话。
2: 跟老姨夫说话不用说假话。
1: 文娟啊，嗯，你不跟我说假话。
2: 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让你到我企业里来，你来不来？
1: 我以前跟你提过，你没要我。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我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所以啊，你还是到我这个企业里来干吧。
0: 因为情绪凉不来，你就相信我了。

0: 有这个因素，你是不是听了心里不舒服，还是犯忌讳啊？
1: 忌讳倒没有，肯定有点不舒服。
0: 文娟啊，你今天和平时不一样啊。
2: 老姨夫，啥意思啊？以前吧，我总觉得你有点小虚。今天啊，你说话就挺坦荡，不遮遮掩掩。以后说话就得这样。
0: 我以前是不敢。
2: 那今天怎么就敢了呢？是因为你求我，不是我求你。 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到你这儿来干。看来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以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求你。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来不来？
0: 不是老姨夫，这个事儿确实太突然了。
2: 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容我想想，行不？你想好了，赶快告诉我，我下边要有大动作。啥动作？收拾杨百川。
0: 为啥？村里总有人告我，谁告的？那不是杨百川啊！
2: 老姨夫，你猜错了，告你的人不是杨百川。
0: 那是谁啊？
3: 说出来吓你一跳，谁呀？我爸，你爸，灵蛙属于欧洲灵蛙中国。秦月良，
4: 忙着呢，你给我过来，干什么呢你？
3: 你弹鸡蛋的吗？怎么了？
4: 我问你，杨柳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个文章，上面写着"林蛙养殖的常识，还有市场前景的分析"，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3: 我不知道啊。
4: 你不知道，不是你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什么林蛙养殖基地吗？不是你让他发的，谁让他发的？
3: 我是要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可我也没告诉他发什么文章啊。
4: 你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发呀？ 这话说的，人家愿意发啥发啥，我怎么知道？你等会儿，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4: 我被人出卖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真是个白。 亏我对他这么好，哎呀，气死我了！哎，已经有40个人看我了。那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林蛙养殖是我们青山玉的特色，我打算做一个林蛙。喂，小娥姐。

0: 你爸为啥告啊？
1: 我爸说，20年前，哦，那时候你才刚发财。小娥她姥爷过生日，她去随份子，在酒桌上敬你酒，你跟她说，去去去，许瘸子，你敬我啥酒啊？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啊！把我爸气够呛，所以他回了你一句：“为保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
0: 有这事儿吗？
1: 我觉得肯定有，不像是编的。还有，他说：“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就因为这句话，他记你仇了，所以才不断的告你电容煤厂污染、矿山破坏环境。
0: 没有。20年前的事儿，我当然是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过这个话，不像你爸编的。20年前我刚发财的时候，那时候确实狂，眼里没谁。后来吃亏吃多了，我才知道怎么做人，更知道一个有钱人应该怎么做人。要是因为这句话，你爸恨我，我不怪他。你叫我也那个生气啊，这话太伤人了，你说是吧？
1: 真高兴老姨父能有这度量。
0: 不是度量，就是没度量，我也不能和你爸斗啊。
1: 我明白。
0: 不，我不是瞧不起他啊。
1: 哦，我知道。老姨父，你现在清楚不是杨百川告你的吧？
0: 就不是他告的，我也得是收拾他呀。
1: 为啥啊？
0: 为啥？为他仇视我呀，总骂我是个暴发户啊，说我没素质。上次你也看见了，我那个工人还没挖到界呢，啊，你看他要给我拼命，你至于吗？还有啊，我对秦学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我和杨百川这个关系上，他那个屁股根本就没坐在我这个板凳上，始终坐他那个板凳上。我收拾杨百川，就是给秦学良点颜色看。
1: 那你有啥办法收拾杨百川啊？他又不是官，不占不贪，也没啥劣迹。
0: 我当然有办法了，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林娟啊，你回去赶快和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能不能到我这儿来？我是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那行，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0: 我等你信儿。

0: 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唐巧，你那个大蛤蟆网站建了吗？
2: 建了。
1: 你找没找过杨柳？
2: 没找。
1: 你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话，你到底找没找过他？
2: 姐，你别生气，我找了。
1: 你找他干什么了？
2: 我不知道杨叔养林蛙的地儿，我就找他问问。
1: 杨柳他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篇文章，你看到没看到？
2: 看到。
1: 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2: 是。
1: 你有病啊你唐巧。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你这种人太不值得交了。还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穿什么你穿什么，我有钱花你就有钱花，关键时候你不向着我，你向着外人。我跟没跟你说过我爸跟杨百川不对付，让你别管这个论坛的事儿。你不但不听，你还偏管，你丧不丧良心？你够朋友吗你？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了，我现在听到你叫我姐我就恶心。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么激烈啊？啊
2: 哥，我
3: 小子，你跟唐巧吵什么呢？
1: 不管你的事儿，不许管。
3: 好好说话。
1: 他都要把我气疯了，我现在这么跟他说话已经够好好的了。
3: 唐巧，怎么了？
2: 哥。

0: 小兰，好好说话。走，咱出去说去啊！走，在哪儿说都是你对不起我。来来来，
1: 白眼狼！
0: 啊，气死我了！哎呀！
2: 你都跟小哥学的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能拿玩意干啥呀？
3: 这不爱听你说话，啥多大岁数了？没听人说吗？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我怕我呀一脸褶子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4: 到时候你再找别人咋办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找我早找了。
3: 哎，你跟许文君谈的咋样啊？
1: 他说他考虑考虑，
3: 他还考虑考虑，拿上把了。
1: 不是拿把呀，他是觉得咱们先找的秦学良，秦学良不干了再找他，心里不舒服呗。他心里要不舒服你就不找他。
3: 其实我看不上许文君那小子，
1: 他一看就心眼多，
3: 小娥都叫他许心眼子，我不喜欢他。
0: 我改变想法了，用他呀，比用秦学良顺手。你这话啥意思啊？他是为利益来的呀，秦学良你拿利益还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要把钱给足了他，我相信他会为咱们卖命。
1: 啊，有道理。
0: 哎，
1: 干啥？
0: 过来。
1: 说吧。
0: 你看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
0: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1: 谁呀？
0: 他爸，许半仙儿。
1: 许半仙儿告的你？
0: 嗯。
1: 他为啥告你啊？
5: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6: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5: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扎的可不是我的肉皮儿，是扎在我心上了。我能不恨他吗？
6: 许半仙儿，许半仙儿，你这种人可真得罪不了，太吓人了。
5: 媳妇儿啊，不是我不能得罪，是谁也不能得罪。关键是人家没得罪你呀，你凭啥伤害人家？啊！
6: 哎呀妈呀，这以后我说话也得注意了。这万一伤到谁，那不得恨我一辈子？
5: 人活着，不能说瞎话，也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损话。
6: 那说啥话呀？
5: 说好话。
6: 哦，人应该说好话。呀，哎，儿子，
5: 文君回来了。那个，魏老板找你谈啥呀？
7: 让你算对了，秦学良不想去大企业，他想让我去。
6: 啊？
5: 你看看咋样？
6: 魏老板叫你去，那可太好了。魏老板的工资肯定不能给低了。
5: 俗不俗的，就知道钱。儿子，那你咋回答他的？
7: 我说，我想考虑考虑。
6: 不是，那咋还考虑考虑呢？
1: 就为这句话，他就没完没了的告你。
0: 对，就这一句话。
1: 这个许瘸子，咬人真狠。那这么说，咱们冤枉杨百川了？
0: 不冤枉。虽然他没告我，他心里恨我那个劲儿，不比许半仙差。是时候了，我该收拾他了。
1: 你总说收拾他，你咋收拾啊？

0: 啥呀？
1: 这是秘密武器。
2: 要是以前，他就是不请我去，我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我没那么高的积极性。
3: 不是，为啥呀，儿子？
2: 以前因为魏宝库有钱，村里人对他的很多做法

0: 虽然心里边不满意，但是嘴上都不敢说。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的。可秦学良回来以后呢，大家觉得秦学良会主持公道的，而且他敢挑战魏宝库的威信，这样魏宝库的威望就弱了。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帮魏宝库，那大家怎么看我？很明确，大家会认为，我就是为了钱。
1: 哎呀，为了钱咋的了？人活着，你只要想生存，就得为钱去奋斗。这没毛病啊！
2: 那谁干工作不是为了钱呢？还能白干呢？
3: 对呀，
0: 是是，人是为了钱在忙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当有人要否定你的时候，他就不管这个道理了，就会说他就是为了钱。特别是帮魏宝库这种人做事儿，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评论。所以我说，我想考虑考虑，而且我还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
2: 你征求谁的意见啊？
0: 秦学良。
2: 秦学良。
1: 你找他干啥呀？

0: 小何，先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谈谈。谈吧。你老摆弄手机，我怎么跟你谈呢？
1: 行吧，谈吧。
2: 糖角这个事儿啊，我也刚知道，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不应该反对啊。
0: 他答应我不弄那个论坛的事儿了，可他背着我还在弄，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2: 我现在正在抓绿色环保项目，哎，就是杨百川那个人工养殖林蛙，就像你们弄那个减肥药一样，俩人合作把这个林蛙养殖基地这个论坛给它办好了。他，可你呢？现在不仅没有这个积极性，你还反对糖角。
1: 我就反对，我凭什么支持你们啊？
0: 那你能不能不干涉他，别给他捣乱呀？
1: 不能。
0: 你到底想干啥？
2: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3: 魏小娥。
2: 我在很有耐心的跟你交流沟通工作的事儿，你别句句带刺儿，不讲道理行不行啊？
3: 你又跟我讲道理，
2: 那事儿就摆在这儿，不讲道理怎么解决呀？
3: 你除了会讲道理，你还会干什么？我
2: 讲道理还错了吗？
3: 我跟你说了一千遍一万遍了，女人不要道理，女人要的是宠爱。可是你一天到晚嘚嘚嘚嘚嘚嘚来回就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把我都要烦死了。
2: 我就想拿着把你的嘴给缝上。
3: 你这么烦我，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还跟我住在一块儿呢？你撵我走？
2: 我什么时候撵你走了？
3: 好啊，你秦学良，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离开你们家了。秦学良，我真是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过你，也是想跟你过一辈子。 可是你呢？自从我嫁给你，你没跟我说过一句温情的话，你从来没说过你喜欢我，你也没说过你爱我，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你娶我干嘛？就是为了讨好我爸，硬着头皮娶的我。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坑我，在害我。人人都说你秦学良正直又善良，你对我没有一点正直，半分善良。我这也算结了一回婚了。
4: 你这就是在坑害我，
3: 小娥，你要干啥呀？你儿子撵我走，
4: 你撵他了？
5: 妈，你甭管。
4: 哎，小娥，你有话慢慢说，不能走啊！
3: 我再不走，我再不走就要被他给气死了！
4: 哎，小娥，哎，
0: 小娥。
4: 哎，
6: 学良，他说你撵他走啊？妈，你还看不出来吗？撵不撵他，他都不会留在这儿，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家的。这我倒是看出来了，工资给定的老高了，一年给15万呢。
7: 15万，那工资可不低呀、啊！魏宝库成魏大善人了。
8: 玄君答应了啊？
7: 我听我们老板说，玄君说考虑考虑。
9: 他咋还考虑考虑呢？以我对他的了解。

0: 姐啊，她会一口答应，还考虑上了。
1: 她一口就答应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0: 这咋没面子呢？
1: 啊，人秦学良不干，他给个弄家就干了，你也太那个啥了吧？
2: 咋的也得摆个架子呀。
0: 那这倒像他。
1: 哎，姐，你说许元君到底能不能干？
3: 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干的。
1: 你咋敢肯定的，姐？
3: 哎呀，许文君啊，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原来我听说他求过魏宝库想进他企业，
4: 可这事儿最后没成。
3: 现在魏老板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他就冲这工资他也会去干。
0: 这小子太急功近利了，我担心的是他到魏宝库那里替魏宝库积极的工作，怕是要和学良唱对台戏了。魏宝库要是有了这份力量，秦学良的工作啊，以后就困难喽。
3: 他呀，一直暗着跟秦学良较劲，现在好了，可以明着干了。15万呢，他能干不少事儿。
1: 不是姐，他有那么不好？
3: 你是不了解他，我要是把他干的事都跟你说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1: 姐，那他都做过啥事儿啊？
0: 哎呀，你别问了，你问你姐也不会跟你说。
5: 文儿啊，这是咋了啊？
6: 我让人给撵回来了。
5: 谁给你撵回来了？
6: 我让秦学良给撵出来了。
5: 他给你撵出来了？
6: 啊，
5: 老魏啊，老魏，你下来。
7: 啥呀？哄啥呀？这是咋回事？
5: 你姑娘让人给撵回来了。
7: 撵回来了？让谁撵回来了？
6: 还能有谁？你的宝贝姑爷呗。
7: 他为啥撵你啊？
6: 他要弄灵蛙论坛的事儿，让我帮着干，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我就说，你要这么烦我，那我在这个家可没法待了。结果他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就是算我撵你了。我一听这话，我马上我就走了，我再不走我就没这个脸了。
5: 这眼里还有你吗？
7: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眼里。
6: 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我是怎么办？我现在是寡妇啊，我还让人给休了呀，你们坑死我了。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
6: 坑死我了，
5: 别说了，说的妈的心里听着怪难受的。老魏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吧？
7: 在家待着不回去，我看那个忘恩负义的咋给我交代。
6: 对呀，欺负我，欺负我。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
8: 哦，他找你了？
9: 找我了。
8: 他原先想让我去，想让你接替我的工作，看来他很器重你啊。
9: 学良，你说我应该去不应该去？
8: 去呀，你凭啥不去啊？怎么你还犹豫啊？
9: 我不是一般的犹豫，我很犹豫。
8: 为什么呀？
9: 他之前找你去，你不去，后来又找我，还发那么高的工资，我去了。
8: 这怎么了？
9: 不是，那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呀？更重要的是，
8: 杨柳怎么看你？我其实觉得这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你到魏宝库那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到他那儿能发挥你的作用，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可你要去了没有发挥的余地，那给多少钱都不去。
9: 那你为啥不去？
8: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给我的太多了，我反而不敢要。我要是要了，那就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你不一样啊，他给你的只是一份工资，而且他盘算着你值这个价钱，他可不白给别人钱。我也觉得你值，所以我支持你去。
9: 那你别忘了，现在魏宝库跟你是对的，我去他那儿，我帮谁呀？
8: 这你就想错了。咱们不是为了打倒谁，更不是为了消灭谁。他现在对我有意见，可能是有些想法。

0: 想开，陷入到一个误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引导他从这个误区里出来，让他走上正路，这才是咱应该干的事儿。
1: 你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0: 当然相信你啊。
1: 你为啥相信我？
0: 因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你做什么事儿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是文军儿，我可说了，
1: 你说。
0: 但是你很脆弱，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你会灰心丧气。对于执着的人来说，这就是块垫脚石，他会垫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来说，这就是万丈深渊。
2: 娟儿，
0: 我知道，其实你的痛苦一直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误解你。确实有很多误解，但只要你挺住了往前走，最终有一天这些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的。人们会相信你的善良和真诚。
1: 你相信我的善良和真诚吗？
0: 我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呢？
3: 雪亮，谢谢你。
0: 跟我还客气。就是你记着，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一切都无所谓，没人能挡住你要走的路。
1: 我明白了，明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我介绍了吧？
1: 啊，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企业里的人了，担任我们的副总经理啊，全面主抓生产。下面请徐总讲话。

0: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这个行不行？我给你买这裙子的时候，不还买了个时髦眼镜吗？
1: 眼镜呢？
0: 我戴了呢，在包里呢。
1: 戴上呀！
0: 现在就戴啊！
1: 快戴上！
0: 你说你，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裙子和包，你也不穿也不戴，那不都浪费了？
1: 行吗？
0: 啊，
1: 走两步，
0: 走两步，走两步，看看快。
1: 是摆了吧，别戴了，我觉着有点像女特务大妈。别戴，你不像女特务，你呀像女特务大妈。<笑>那你就是小特务。哎，小特务啊，没想到啊，你爸这么快就同意咱俩出去玩了。
0: 那不是因为有你这个老特务看着我呢吗？要不然我爸能让我出去玩？
1: 不管咋

0: 说啊，你爸能让咱娘俩出去，咱俩就开开心心的玩，要不都快把妈憋抽筋了。快走，快走，快走！
1: 我爸这人除了挣钱什么都不会，挣了钱就得花，
0: 花。走。
2: 哎呀，文娟，不愧是大学生，口才太好。全是字儿，给我们都听傻了。你看，
3: 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下，
2: 你就让我们准备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水平。你的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啊，
3: 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没问题。嗯，
2: 我有过修改，仔细看看。
3: 魏总，这之前不是说年薪15万吗？这咋变成20万了？
2: 你来我高兴啊，我不能亏待你啊。年薪是20万，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咱还有奖金。
3: 这么高的待遇，我怕我干不好啊。
2: 你的水平我了解，别太谦虚了，签了吧。哎哎。

0: 魏总，这啥意思？这个车你开，就是给钱学良他没要的那辆车。
1: 哎呦，我这一步登天有点不适应啊！
0: 我要全村的人羡慕你，高看你了。你现在是谁呀？你现在是徐总。

0: 你吓死我了！多好玩啊！哎，刚才我咋吓你的？你咋吓来的？啊，你知道吗？挺刺激，再玩一次！行，再玩一次！杨柳，嚯，鸟枪换炮了！
1: 杨柳，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
0: 这话有毛病吗？
1: 对我误解太深了。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果然没让我失望。这一算误解，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人各有志，你怎么选都没有错。徐老板还挺忙的吧？快忙大事儿吧。妈，你下来。
2: 下来下来，哎呀，不烫，哎呀，你放心吧，你看，是不是不烫？哎，快点，滚烫，怎么样？不烫，舒服不？
3: 太舒服了。小娥，啊，真享受。
2: 妈，我都跟我爸说多少回了要带他来泡温泉，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
3: 哎呀，
2: 那不就是个热水池子吗？咱家也有，上那儿泡啥泡呀？
3: 我跟你说啊，你爸他就是老实，他就是光会赚钱，不会花钱。传说中的啥有钱呗，<笑>他不会花，行，咱俩替他花。对，咱娘俩就负责让他开心。<笑>
2: 应该给我爸颁个奖，无私奉献奖。
3: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2: 咱俩
3: 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0: 啊，我就是要喝他们老姜。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
2: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1: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1: 念呢，
0: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1: 啊，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没事就给你捏捏脚，我就给你掏耳朵，我就给你做做饭，我就给你摘菜，
2: 滚一边去！
1: 掏耳朵。哎呦，每天这个肉麻呀！
0: 我就像你那样啊！
1: 啊，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够顺着我爸了啊？他要我嫁秦学良，我嫁了吧？可他现在对秦学良也有意见。
0: 我们不说他了，我跟你说啊，

0: 你嫁给秦学良，妈是打心眼往外我不愿意。嗯，我倒不是说看不上秦学良，我就烦他妈。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看见我那脸，呱嗒就撂下来，像我欠的啥似的。这样也好，咱们转一圈又回来了。
1: 你们呢，没做成真夫妻，
0: 咱们还占大便宜了呢。
2: 啥大便宜啊？是我爸现在试图逼着我嫁给秦学良了，可是我结了一回婚，领了一回证，我要离了再结，那就是二婚了，对象难找着呢。
0: 哎呀，什么对象难找啊？别说你二婚，就你这小模样，你就是八婚，就那些男的也得打破脑袋来找你了，还不自信呢你咋？
2: 真的？
0: 那当然。
2: 那离婚后我就去参加相亲节目。
0: 我看行，那里那小伙子多，上那里挑去啊。
2: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我就给他灭灯，到时候我就是所有男嘉宾心目中的理想女神。
0: 臭美吧你。
3: 刘总，没事您多泡我这温泉，身上什么病都没了，
4: 是吧？
2: 罗世明，
5: 什么大事我们忘了？
6: 在座的除了我就是唐会计知道。
7: 啥事我知道，
5: 你别害怕，把你吓的。你看
7: 啊，这件事，这要是没人提醒，还真忘了。
8: 什么事儿啊？
7: 杨百川承包山林的合同快到期了。
9: 魏老板记忆力真好啊，
10: 这么多年了都没忘。
6: 你看，你们不记得，我再不记得，你这工作谁做呀？
9: 我说魏老板，
10: 你把这合同拿出来是啥意思啊？
7: 什么啥意思呢？
6: 30年前，杨百川承包了兔耳沟到木兰沟这片山，他经营了30年了，现在快到期了。
8: 你还让他这个免费的承包下去啊？
6: 按照我的想法，谁出的钱高谁承包，这既符合公平竞争，又能给这个村里啊增加收入，我就是这个意思。咋的？多说句话。
11: 阿姨，今天您坐这个位子，
12: 这个是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这儿。
11: 阿姨，这个主位今天就得您来坐。
12: 哎，你不还有一个熟呢吗？
11: 哎呀，阿姨，不管有谁，这个主位也是您来坐，因为您是主宾。
13: 哎呀，行了妈，让你坐你就坐吧。
11: 您坐吧。
13: 哎，我跟你说，我妈还从来没坐过主宾的位置。
11: 那阿姨今天正好尝试一下。
14: 明明。
11: 哎，刘叔，这儿。阿姨，小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今天说的叔叔，
15: 益阳矿业公司的刘总。
11: 刘总，这位是魏老板的夫人，这位是魏老板的女儿。
14: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
14: 哎，我和魏老板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12: 你和我家老魏认识啊？
11: 刘总也是搞矿业的，跟魏叔是同行。
14: 对对对，同行。来，坐
11: 坐，
14: 坐
11: 坐，刘总。
13: 坐嘛。嗯。
12: 先别给我倒，给刘总倒。
11: 阿姨，刘总是我叔叔，您是尊贵的客人，先给您倒，刘总不会挑的。
14: 对对对，一定要先给魏夫人倒酒。今天这顿饭呢，不是我请客啊，是明明请客。明明想先给谁倒酒，明明说的算啊。
12: 你别给我满上，我喝不了那些，你就给我少倒点。
11: 阿姨真是太幽默了，红酒没有倒满杯的。
13: 我妈以为倒啤酒呢。
12: 好，谢谢啊。
11: 刘叔，哎，你今天也得喝点啊。
14: 行。
11: 刘叔平时不喝酒，
14: 今天我喝点，陪好你尊贵的客人。
12: 我尊贵啥呀？
13: 妈，您说你尊贵就尊贵嘛，谦虚上了还。
12: 行行行，我尊贵，我尊贵。
11: 小娥啊，等会儿啊，我让刘总安排一个车送你跟阿姨回去啊，今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点。
13: 好。
12: 少给他倒，
13: 没事儿，我有量。哎，
16: 唐会计，杨百川当初承包。

0: 这片山林的时候，确实没拿钱吗？
1: 没有，一分钱也没掏。从这份合同上来看，杨百川当年承包这片山林，因为没有拿钱，山林上的树木、花草，包括药材，都属于村集体所有，他没有任何开采的权利。如果有损失，他还要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承包以后，他所种植的树木或者药材。
2: 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样看来，杨百川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护林员的角色。
3: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5: 咱们一直在喊振兴这个农村的经济，
3: 怎么振兴啊？
5: 一分钱不交，继续承包，再承包个30年、20年，集体一分钱收入没有，
3: 那农村经济怎么振兴呢？
6: 今天非常有幸啊，能认识魏老板的夫人和魏老板的宝贝女儿。虽然我和魏老板呢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请回去呢，替我向魏老板带个好，我祝他的企业越来越好，同时也祝魏夫人、小娥，还有明明健康快乐。
7: 来，干杯！
8: 词儿太硬了哈。哎。
7: 刘总，你也是搞电容美的？不，我是搞水美的。
8: 水美是啥美呀？阿姨，水美是一种高温耐火材料，它的用途很广泛，价格也比电容美高得多。刘总的事业啊干得很大，在整个辽东地区也算是有名的大老板。
7: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8: 你看，刘总做人行事很低调，态度谦和。
9: 一点架子都没有，看出来了，没有架子，像个知识分子。行了，别绕来绕去了，直说了吧，我想承诺这片山，啊，我保证每年给村里100万，全村每户每年3000，我就这个意思。大家有啥想法？
10: 魏老板，距离合同真正到期。 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期间杨百川有继续使用的权利，他要不想包了，这事儿还好说；但要是他想继续，咱没法不让人家用。
9: 人家有这个权利，权利。那好，我问你，这片山是不是归集体所有啊？
10: 这没错，
9: 这不就妥了吗？
10: 文娟。 你去村里走访一下，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假如有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我提的条件，我就承包；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是吧？我说完了。

0: 要这么办，我们可就被动了。要是村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
1: 这个魏老板，
2: 真是给咱们出了一道难题呀！哎，这个魏宝库真难斗。
1: 学良，魏老板叫你出来一趟。
3: 魏叔，您找我有事儿？这不在会上应该叫我什么呀？
4: 爸，
3: 你把小娥撵回家了？
4: 小娥要这么跟您说呢，那我也不想解释啥。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告诉你啊，就是杨百川承包那个山，我包了。 让我包，我也包；不让包，我也包。你自己看着办。
1: 怎么样，文俊？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村民们不会反对吧？你给的蛋糕很大。我给谁蛋糕了？我这是形容，就是说你给他好处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 我觉得村民们会支持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老板。

0: 这个棋暂时不要动。为啥呀？如果村民支持你，那村委会就会变得很被动。
1: 没关系，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0: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1: 哎，你别给我绕这么多，你有什么好办法？
2: 我想，那咱们为啥不能去问问杨百川呢？他都干了30年了，也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收益。何况他现在身体又很差。嗯，我们要是给他足够的补偿，让他放弃权力，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1: 文娟啊，你这个主意好啊！你代表我去给杨百川谈去，只要他让出这片山。
2: 啊，我就给他补偿，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他总不至于狮子大开口吧？
1: 杨百川不是那样的人，我想他也不是。你呀，你还要告诉他，我不光补助他钱，我还要支持他养林蛙。我心里啊，挺佩服他的。我想跟他那个，摒弃前嫌，
2: 什么？
1: 摒弃前嫌？
2: 对对对，就都忘了，交哥们儿，交朋友，
1: 只要让出这片山。
3: 干啥都行，明白吗？那行，那我这就去。
4: 去啊！对，去啊！爸，你这记忆力可真够好的。这么久的事儿都还记得？
3: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错吗？哼，我估计啊，村委会的那些人也都记不清了。秦学良和郭大奎他们不记得，这合理，他们刚上任。
4: 唐会计应该能记住，当初我去找他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伙还叫他小唐，现在已经是老唐了。30年喽，太快，真是白驹过隙啊！
5: 30年，30天前还没我呢。
3: 那当然没有你了，那时候我跟你妈还没结婚呢。到期之后，我要再去趟村委会，把合同啊重新签一下，我再报个35年。
6: 35年，那您得90多岁了。
4: 可不，以后啊，我就把这块林子留给你。
6: 我要那林子干啥用？看你这话说的，我让你替我保护好它。啊，
5: 保护，我一定给你保护。我给你保护到我90岁。
6: 真傻，就会护。
4: 杨叔，
6: 杨叔。
7: 来了，吃饭呢。哟，许文君来了。爸，人家现在已经是许总了。
8: 啊，对对对，人家现在是卫保库的副总了。
7: 许副总，找我有事吗？有事儿，小马，放慢点啊！
8: 哎，好，
7: 别给磕着了。
9: 小罗啊，哎，阿姨，你这装的啥呀？这地方的草莓和甜瓜特别好，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给你装几箱。
10: 哎呀，快拿出来！我们的都有。哎，你干啥呀？
9: 我们的也有，快快拿一样。
10: 妈，你干嘛呀？你说人都给你装上了，你还给拿回去？
8: 那我不得客气客气吗？阿姨可真是太幽默了。
9: 我妈这人绝对幽默，平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我能乐半天。她要是演小品，绝对能上春晚。哇，
10: 我们村上的春晚我能上。<笑>
8: 阿姨可句句都是小品台词儿。<笑>阿姨，
10: 哎，
8: 这是司机小马。阿姨，
9: 小娥刚才不是喝酒了吗？今天还下着雨，让小马开起车送你俩回去。
10: 那他咋回来呀？
8: 那后边不还跟着一辆轿车吗？
10: 小罗啊。
11: 你办事想得可真周到，谢谢啊！
12: 是想劝我把我的山让给卫保库。
11: 杨叔，你误解了，我不是来劝你的。
12: 你不是来劝我，那是来干啥？
11: 有啥话直说吧。
12: 我这不是在直说吗？卫保库想承包那片山，他提出的条件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足够的补偿，还可以扶持你人工养殖林蛙。

0: 只要你肯把那片山的承包权转让给他。
1: 哦，我明白了，你是传达他的意思，不代表自己的立场。
2: 怎么可能呢？

0: 但其实魏宝库的心里面还是挺敬佩你的。
1: 他敬佩我？笑话。
2: 怎么了？他不怀疑是我爸告他的了？
0: 不怀疑了，他知道是谁告他的。
1: 谁告的？
0: 谁告的我不想说，但杨叔，请你相信我，凭我的感觉，魏宝库在心里面真的很敬佩你的，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只要你们俩不斗了，就会给咱们青山域带来和谐的新局面。
1: 好，好，说得太好了。你听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把这片山转让给他，他还能摒弃前嫌和我和睦共处吗？
0: 我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1: 什么解决办法？
0: 这我还没想出来，所以找您商量。
3: 徐文俊，说来说去你还是有立场的，商量，商量总得商量个结果吧。魏宝库就是想要我爸那片山，如果不给他，怎么可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0: 我的想法是，杨叔，你能不能先跟魏宝库接触一下，先谈一谈，万一谈得好呢，没准就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1: 他能跟我谈吗？
0: 他很想跟你谈。
1: 好，你回去告诉他，这片山我绝对不会转给他，他要是还想谈我就谈。
0: 杨叔，你能不能先不把结果给他？
1: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你不就是来劝我把这片林子转给他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绝不可能。别说他答应给我补偿，他就是给我1000万，1亿，我也不同意把这片山转给他。行了，你别劝我，再劝我对你不客气了。
0: 不是，杨叔，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1: 你让我理解你啥嘛？你挣着魏宝库的钱，说不来劝我，而且非得要一个结果。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是不是？
0: 杨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再解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能够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对秦学良将来的工作也有利。
1: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别再打我的主意了。
0: 杨叔，惹你生气我实在过意不去，但我真的不是来劝你的。
1: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0: 叔，你等我把话说完嘛。我想的结果是你把山转让给他，他拿到山以后想干啥你们可以再商量嘛。
1: 还不是让我把山转给他吗？
0: 不是，叔，我是想你们俩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一聊。
2: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你这不等于重复吗？

0: 你要这么理解，那我就没话说了。那我先走了。这小子总是急头巴脑的，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一样。哎，文娟，你在哪？
1: 怎么了？这是。
0: 杨叔，杨柳，
2: 正要去找你们俩呢，你们俩就来了，
0: 文娟这是怎么了？情绪不大对呀、啊，
3: 让我给训了。
0: 训了吧？为啥呀？
3: 咋的？他不同意。
2: 对，他不同意。
3: 你也坐。
0: 不是，
3: 我想他就不同意。
0: 30年的事儿，他能忘了吗？
2: 他记仇真同意吗？老板，杨百川不愿意把那片山让给你，这里面有没有记仇的因素？不可否认，这肯定有。但我觉得，除了他记你的仇，他也有舍不得那片林子的原因。
0: 30年了，
2: 他一直守着那片林子，这冷不丁的让他交给别人，感情上很难接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

1: 我觉得老板您应该理解他。林子是啥呀？是人吗？啊，还和林子有感情？当然，你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可能。但是你说要有多深的感情，那纯属胡说。那老板，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啊。你说。
0: 当年那片林子是你不慎失火点着的，结果赖在他头上。这么些年了，你跟他承认过那火是你点的吗？
1: 我没有，不，我不能承认呐。我承认他不更牛了？
0: 可是你想想呀，啊，这个火是你点的，结果他背黑锅背了这么多年，你既不承认也不道歉，你还不让他记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1: 按理说吧，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每次见了我干干干干干干，他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跟他赔礼道歉啊？那既然这样，你想不想跟他见面谈一谈？不谈，他不是跟我杠吗？啊，他什么时候服了我，我再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晚。
0: 你这不较劲吗？
1: 哎，我就给他较劲，青山遇谁不服啊？就是他见了我，跟要青山遇都像他一样，我今后怎么办？我脸面往哪放？
0: 文君，没问题，你赶快拿这个挨家挨户给我签去，
1: 老板，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村民不支持你，那你这个台阶就不好下了。那不可能，你想啊。
2: 村里我每年给100万，每户呢我给3000，不，我现在涨到5000，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们不签，脑袋让驴踢了的事，你信吗？去，
3: 行，那我去。
4: 我觉得呀，您还是对文军误解，
2: 怎么是误解他？他来找我干啥？
3: 不知是想让我把那片林子让给他吗？
2: 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文军是想通过这件事让您跟魏宝库和解。
5: 没听，他拐弯抹角的，以为我听不懂吗？
4: 许文军这个小子，像他爸似的，有的时候有点虚，有的时候呢，还挺阴的，总爱在背后啊搞点小动作。
2: 我看这都是你们对文军的偏见。
3: 那你怎么看许文军？
4: 文军呢，是有自己的缺点，可换句话说回来，人谁没缺点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文军呢，缺乏自信，做事爱冲动，碰着困难爱打退堂鼓，可从本质上来讲，文军还是很真诚善良的。
3: 他真诚，他善良，
4: 就是，这话咋说的？上次电视台采访，那不是他提醒那个魏小哥的吗？ 这事儿整的你多被动啊，还有小桂林那个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告诉村民了。后来你把这个项目给否了，那些村民就找你闹，往你身上摔鸡蛋，你看这不都是他干的吗？
2: 对了，你给我拨那20000块钱，就是他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杨柳的。结果呢，孙庆才跑到你家去闹了，哼，他真诚，他善良。
3: 你们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文军提醒小娥让电视台的人来采访，那完全是为了宣传咱们村儿。是，这节目播出以后吧，对我有些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想不了那么远，他人也没那么复杂。再说小桂林的事儿，我理解，他就是太兴奋了。他觉得引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伙，同时提醒大家。 别狮子大张口要价太高，把这些开发商都给要跑了。那后来六组的那个王家贵，还要写信告我，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把那信撕得粉碎，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这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那是后来我好说歹说，才又重新接手这件事儿。至于孙庆才的事儿，我承认。 他是有点小心思，他觉得我把。

0: 这个项目补偿款批给杨老师，是为了讨好杨柳。但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段时间他跟杨柳正闹别扭，情感陷入危机，情绪有些波动，做一些错事儿，这是可以原谅的呀。那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了，说这件事他做得不好。我觉得吧，这一件事儿发生了，它有很多的角度。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包括他到卫宝库那去打工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没什么错呀。只要他过去以后，帮助卫宝库，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对我们工作上最大的支持。文军对于大家的误解，非常的痛苦，这更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他，帮助他解决这些痛苦啊。
1: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有些我能接受，有些我保留意见。行了，今天不说这个了。你们来找我干嘛？
2: 哎，杨老师啊，你的合同快到期了，你是继续承包呢，还是不包了？
1: 我当然继续承包了，我还要再包他35年。
2: 啊？再包35年？
1: 咋的？你不支持我？
2: 不，我没说不支持啊。
1: 学良，你支持我吗？
0: 我支持啊，我当然支持了。
1: 这不就得了吗？卫宝库的算盘算是落空了，想在我手里把这片山夺走，门儿都没有。

0: 亮亮，你找我啊？
1: 秀良，虽然你为许文君解释了很多，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你解释不了。
0: 什么呀？
1: 把你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你手机上那短信的时间。这条短信就是许文君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显示是8月11号晚上10点10分，那个时候许文君在我诊所里。后来你老舅过来找我，我们到外面说话。
0: 我想问你，昨天晚上，
2: 咋了？昨天晚上，
0: 算了，不说了。
1: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0: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1: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哎，王娟。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不仅时间对得上，没有人知道我手机的密码，只有许文君知道。
0: 亮亮，假如这条短信
1: 没有假如，短信就是他发的。
0: 好，就算短信是他发的，他也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的，
1: 但是他犯了错误，而且隐瞒到现在。
0: 杨柳，人都会犯错，正常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不好原谅，可像文君这种情况，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我们应该原谅他。
1: 你还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做不到。秦学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个短信，你是不是不会娶韦小龙？

0: 今天你俩泡温泉去了？
1: 嗯。
0: 泡的咋样啊？
1: 哎呀，别提了，就像七仙女下瑶池一样。哎呀，老舒服了。
2: 你一定跟我去一次。
3: 人家都是一家家去的，老公带着老婆和孩子，就我跟我妈，我们母女俩在那孤零零的泡着。
4: 我哪有时间泡啊？就是泡我也待不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们去一次，你就得上瘾。
3: 哎，人家那个刘总也是搞矿的，事业比你大多了，也比你有钱，人家一个星期去泡好几次呢。
4: 哪个刘总？
1: 叫刘啥了？
3: 刘万祥。
1: 对，
3: 搞水美矿的。
4: 哦，那个刘总啊，那个刘总厉害啊，搞水美矿赚了好几个亿呢。
1: 哎，
4: 嗯，
1: 人家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4: 你咋认识的？
3: 一个朋友介绍的。
4: 哪个朋友？
3: 你认识？
4: 我认识。谁呀？
3: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
1: 刘呀，
3: 你
1: 就是。
3: 我不是。
1: 这可甜了。
4: 到底谁呀？
5: 妈。
6: 儿子。
5: 今天怎么这么麻烦回来
6: 的？车轱辘车胎扎了，我修车轱辘去了。
5: 哎，慢点。妈，要我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别卖豆芽了啊！我担心您这腰。
6: 你不卖豆芽，我干啥呀？我也闲不住。
5: 养点鸡，养点猪，这不都是活吗？
6: 哎呀，就那点活，根本拴不住我。哎，你要是给妈生个大孙子。啊，孙女啥的，那我在家带孩子就能拴住我了。
5: 这我可没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哎呀，
6: 徐良
5: 啊，
6: 你说那个小娥说走就走了，咱也不能不闻不问呐。是不是找时间你去老魏家看看，你问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啊？能过还是不能过呀？
5: 啊，我咋去啊？那我去了谁给我面子呀？我还不让人给我轰出来啊？
6: 那你想咋办呢？这事儿啊，
5: 我想找时间问问小娥，看看她咋想的。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干脆离了，也别耽误人家。
6: 徐良，这你还看不出来呀？那魏小娥巴不得你先提出离婚呢。
5: 反正是不合适，谁提不是提呀、啊，都一样。
6: 儿子，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个账啊。你听妈说，魏小娥要先提出来离婚，那魏宝库他就赖不到咱头上。你要先提出来离婚，那你跟魏宝库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5: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么耗着呀。我倒无所谓，那小娥还年轻呢。我们也尝试过了，就是不合适，也不能生拧到一块儿啊。这魏叔也是聪明人，他能看不出来？
6: 哼，魏宝库这个人呐，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哎，他明明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往那上边说。他就非赖你撵走的魏小娥，
5: 那我也没办法呢。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我和小娥的事儿啊，板上钉钉，早晚你走这一步。
6: 是啊，我早都看出来了，早晚都走这一步。哎，
7: 签不签呢？
1: 签呢。
8: 我不签。
1: 不是干啥不签呢？一年5000块呀！
8: 他魏宝库也太自信了吧！咱们要都支持他，他就更得上天了，更不把咱这些没钱人放到眼里。
1: 哎呀，那你别忘了，你儿子在人那打工呢。
8: 就我儿子在他那打工，我才不签呢。
7: 老许同志啊，你这下子又是哪步棋啊？我真没看明白。
8: 我要让他遇到困难，他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你，懂不懂？
7: 哎呦，我爸呀！你这辈子事儿干小了，
1: 啥意思啊？
7: 我爸要是过去在皇帝身边听差，他能干过魏忠贤？
1: 魏忠贤是谁呀？啊，
8: 魏忠贤是谁你都不知道啊？魏忠贤不你舅姥爷吗？

0: 舅老爷不是叫魏忠才吗？
1: 妈，他蒙你呢。魏忠贤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0: 不是你个许半仙，你蒙我，蒙我没文化呀？
2: 蒙你啥？你这也是哥俩的犯一个字儿。
3: 徐良，徐良，
4: 哎，咋事？
5: 哎，喘口气儿再说。
3: 徐良，
6: 咋了，老兄？
3: 许文君正挨家挨户走访，找村民给魏往户签字呢。
4: 签的人多不多？
3: 我听说有不少人签了。徐良啊，这要是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该咋办呢？
5: 魏宝库他非要包那片山是不是？
3: 是，非包不可。
5: 哎呀，他包那片山就是想开矿嘛。
3: 可不是吗？他那边的矿已经挖完了，想往山这边挖。
6: 他这个想法我早看出来了。
3: 徐良啊，如果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就顺水推舟吧。他毕竟答应每年给村里10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收入啊。
5: 看来这魏宝库啊真舍得下本钱。
3: 徐良啊，你要这么硬顶着，那村民对你意见可就大了，而且会彻底得罪了魏宝库。不管咋说，你还是他的姑爷，小娥是你的媳妇儿，这层关系你总得考虑考虑吧。啊，
6: 老舅，你就别劝我了。
5: 鬼山啊，上回要是不找你劝，徐良能娶小娥吗？
3: 你看你咋还赖上我了？你
5: 这咋不赖你啊？你看你这不现在又来劝来了。
6: 妈，我结婚的事跟老舅有啥关系？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啊。
7: 老舅，
3: 哎，
6: 咱都是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班子必须得统一思想，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力都得顶住，千万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会同意毁了这片林子再去开矿，要是再这么开下去，咱青山峪的环境得毁成什么样啊。
3: 可村民们要是都签字了，咱能顶得住吗？
6: 你怎么知道村民们都会签字啊？
8: 妈，昨晚睡得咋样啊？
9: 还行，原先呢睡觉老也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自打辽阔配了药喝了，嗯，比以前好多了。
8: 是啊，我看您的手也比以前灵活多了。
9: 灵活了，多亏呀柳天天给我针灸，连累孩子了。哎，柳哪儿去了？
8: 啊，去市里送个病人，也该回来了。
9: 啊，
8: 妈呀，
9: 嗯，
8: 比如说你不爱吃药，那可不行啊。越苦的药对病越有好处。
9: 我知道了。往后啊，柳要给我喝药我就喝，早点把病治好了，好给你们爷俩做饭洗衣服。
8: 就是啊，您做的饭多好吃啊。您要是好了，柳儿也就没有负担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个人的问题的。
9: 心血良好啊，那个小伙子我喜欢。
8: 是啊，秦学良是不错，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9: 是啊，人家已经结婚了。
8: 冤冤枉。
5: 白川，你咋的了？
8: 突然间恶心了，好像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10: 爸，你不是吃坏东西了，你是肾病严重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把救护车已经都带来了，咱们赶紧走。
8: 救护车都来了，我有那么严重吗？
10: 爸，你现在肾病非常严重。
8: 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呀。
10: 爸，这是你的血常规跟尿常规报告显示非常不正常。爸，你可能已经肾衰竭了。
8: 肾衰竭了？
10: 我是说可能肾衰竭。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8: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妈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10: 山上的林妈，我秦学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

0: 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我。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2: 大夫说要换肾。
0: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2: 没有多少钱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六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在专访中说，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质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2: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

0: 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 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在讲话中说， 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7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 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及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 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易卜拉欣·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0: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 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2: 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

0: 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 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卖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 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地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正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1: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以来实施的最复杂的一次军事任务。根据瑞典政府的决定，此次行动计划于12月1号开始，最长可能持续7个月。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
0: 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主要任务是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当地重要后勤基地，应对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威胁。目前，这项防卫任务由荷兰承担，之后将由瑞典接替。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2: 彭博社近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布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 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 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 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

0: 中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载核弹头。
1: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2: 亚丁国际机场属于民用交通设施，胡塞武装此次袭击机场跑道，结合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来听专家的分析。
3: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化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 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

0: 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即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如果伊朗放任局势向着不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任意发展，那么也会在抵抗之湖的内部出现自身的信誉崩塌。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关键看还是要是否有重大的这种平民伤亡事件的出现。
1: 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三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 7.4 万人死亡，超过 17.5 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增设检查站、路障和哨岗，并不定期关闭部分路段。这些限制割裂了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联系，也给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带来巨大困扰。
2: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整个啊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
3: 这路是很顺的，
2: 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4: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三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
5: وهي بحد ذاتها يعني مخسر للشوفير يعني عارف شو يعني بدل 30 كيلو 90 كيلو بدل ما تطلع 10 كيلو بتطلع 50 أحيانا.
4: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
5: طبعا كثير الناس بطلت تطلع وتروح تيجي من الطرق والمحاسيم والتنقل يعني بده يقضي طول نهاره على المحزوم。
4: 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6: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إ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إ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إ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أسرع وأ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جز والطرق.
4: 软件上线一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跟

0: 根据现场情况调整。三年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1: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均处于以色列的军事控制或封锁之下。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还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发动军事行动，肆意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2: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巴勒斯坦总统府等政府主要部门均设在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 60% 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 C 区遍布各处，将 A 区切割成互不相连的板块。在现实生活中，巴勒斯坦人跨区通行必须穿过以军障碍。如今，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令局势雪上加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2025年批准了超过50个新建定居点。2026年2月，趁外界注意力集中于地区动荡，以色列政府宣布开展土地登记并强化执法，试图将执法范围从 C 区扩大到 A 区和 B 区。这种做法让原本作为过渡性安排的奥斯陆协议名存实亡，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区域被进一步压缩。2026年8月，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义宜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在义宜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在民间层面，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频频制造暴力事件，造成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事实性占领。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战火外溢至黎巴嫩。三年来，以军在黎巴嫩多地频繁发动空袭和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大批民众流离失所。
3: 受战火侵袭，提尔郊区的辛尼亚村多处民房坍塌损毁，无法居住，返乡民众无家可归，急需平整空地搭建临时庇护设施。此外，村内唯一兼具返乡通行、生活取水功能的主干道被废墟封堵，让当地民众深陷居住难、取水难的双重困境。与此同时，以军对这里的空袭仍在持续，而且潜藏的未爆炸的炮弹更为重建房屋施工增添了极大的安全风险。侯赛因·萨尔曼是一名小商贩，每天开车把生活用品和食品运送到提尔郊区的各个村庄，出售给当地村民。萨尔曼家的房子在三年前的黎以冲突中被炸毁，后来局势稍有好转，他花光了所有积蓄重新修建好房子。然而今年三月黎以战火重燃后，以军又把他的家炸成废墟。
4: My house been bombed two times. 3 years ago when the first war was started, been bombed. I rebuilt my house. I paid all the money that been saved. Now 5 months ago my house been bombed again.
3: 尽管家园屡遭摧毁，为了全家人的生计，萨尔曼依然坚持每天往返村镇之间，继续他的小生意。
4: I'm a father for six people for six kids. Six kids is not easy to survive in this country. As you know, this country is very, very hard. No wages. If you need to buy anything to survive, is very, very hard. If you need to make your kids go to the school, is very hard.
3: 萨尔曼的艰难遭遇只是当下黎巴嫩南部普通民众生活的缩影，对于他们而言，和平与安稳依然遥遥无期。
1: 当地时间六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晚大批希腊民众走上。

0: 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2: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3: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conferences with our government to bound Greece nearer the war.This active w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Ukraine to the Middle East. All our syndicates are against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srael, the genocide they make in the Middle Ea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Day by day they are murderers, really murder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gainst w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o with the Cuban people, which we give our solidarity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uban people to keep their rights for socialism.
1: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对峙。
2: 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4: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入核动力潜艇的相关报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以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5: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2%。 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舆论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从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国梦，但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中有关放弃战争、放弃行使武力、不保有陆海空及

及其他战力的条款，给日本戴上了专守防卫的紧箍咒，成为日本右翼圆梦的障碍。然而，日本近年来一再突破原有限制。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

0: 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1: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当地时间的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3: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4: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5: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あの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0: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6: 台媒报道，近日有消息称，美方官员与智库专家将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介入台军决策，相关防务合作预算大幅暴增，人事、差旅各类开销都由台当局公款承担，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
7: 美军现退役人员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欲趋台面化，如今更传出美方将派出政策次长式官员及智库专家各一人，长期驻点台当局防务部门，甚至直接进入台军决策核心。有国民党民代质疑，所谓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2023至2025年每年约编列41万美元，2026年却提高到近500万美元，暴增12倍。更离谱的是，人事费、咨询费、口译费，甚至连美国国内差旅费都要台湾纳税钱买单。
8: 过去我们大概一年500万台币，现在突然暴增，一年变成500万美金，一年高达1亿5000多万，连续编了3年，4亿7000多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要花这么多的钱？
9: 他们的差旅费所有费用都是我们纳税人买单吗？莫名其妙，我们一定会严格审查。
7: 美方还建议台军各军种增设所谓第 三套指挥所，被批评直接介入台湾地区安全政策。岛内退役将领直言，美方此举居心叵

0: 火测。
1: 设定第三指挥所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美军哈纯粹就是收了钱，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台湾指手画脚，要我帮忙分摊美军养兵的费用。美国居心叵测，借着两岸冲突从中获利。
2: 不要嘛，美国过度介入，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到时候难以自拔。
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3: 前不久，香港发布首份五年规划，其中创新科技被置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位置。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五年规划从首次明确量化指标，到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部署，为未来香港创科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
4: 我们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呢，要持续巩固提升市中心与高地啊，当中就包括呢，要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要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我们呢啊持续的要提升我们的新动能，要有新突破。那么路径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啊大力的去增加私人企业的投入到科技创新以及科技的研发当中去。除了政府要持续增大我们的投入以外，其实更重要是怎么去把社会的资源都可以一起拉过来，要引导社会的资源投入到科创的发展当中去。
5: 张曼丽表示，未来五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努力吸引非本地高端人才长期扎根香港。
4: 人才它是科创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最为关键的。我们认为呢，要有优质的这个科研平台以及产业发展的机会，你要让人才有用武之地，才能够真正的吸引更多的人才。
5: 张曼丽强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未来香港将进一步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抓住国家发展机遇，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我相信香港未来呢，我们只会是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企业选择落地，有更多很好的人才，他们看到香港的光芒，会愿意到香港这里去落地生根，去追寻他们的科技梦。
3: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6: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举行，赛程持续至10月11号。赛场内是顶尖对决，赛场外是嘉年华与全程消费联动。中网正在把观赛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7: 本届中网公开赛吸引了全球多位顶尖球员参赛。2026法网新科冠军兹维列夫、24届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2026美网冠军莱巴金娜、2026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耶娃等网坛名将悉数在列。郑钦文、张之臻、步云朝克特在内的多位中国球员主场参赛。
8: I always enjoy playing here, and I loved playing on the center court as well. So very happy that you know I had also a lot of people supporting me today.
9: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可以在下一场比赛继续站在中心球场，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分，每一分就像最后一分那样去打。
10: 中国球迷支持你，然后其实会让你更有底气，然后也会更容易让你打出更好的网球。
7: 除了观看比赛，参赛选手的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近距离观看球员赛前热身训练，还有机会在官方设置的签名区域拿到球员亲笔签名。
11: 很关注这个中网桩比赛的，
12: 就能亲眼看到我的偶像德约来中国打球，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13: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这些票品增长50%，还会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7: 除了精彩激烈的网球对决，本届中网配套的城市嘉年华同样亮点纷呈，球迷无需走出园区就能一站式体验美食、音乐等丰富多元的休闲活动。
14: 自中网开赛以来，我们的日均客流量较之前有15%的增长，很多消费者特意来打卡。

0: 网元素的特色餐食。
1: 与此同时，匹克球年度推广活动持续升温，在国家网球中心吸引大量游客。这项快速增长的运动不仅专业赛事数量激增，全民参与度也大幅提升，已成为黄金周期间最受欢迎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业内人士表示，网球和匹克球的热潮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中国假日经济的升级趋势。随着潮流化全民健身运动持续升温，将进一步激发体育消费活力，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从热血赛事到小城漫游，各地因地制宜上新消费场景，赛场、商圈、老街、景区联动，在国庆假期推出特色活动与惠民举措，激活餐饮、住宿、夜游、文创等全链条消费，也解锁了假日休闲的新途径。
1: 这个国庆假期，广东东莞文体旅消费热力全开，足球、篮球两大本土顶级赛事火热开赛。在东莞市体育中心，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激战正酣。赛场之外，金秋主题嘉年华同步热闹开市，广货展销、潮玩非遗、特色美食三大区域让观赛游客一站式体验吃、逛、玩、赏。
3: 现场也很好，带娃来这里看看体育，感受的体育气氛，也有东西吃，很多我们东莞的特色吃。
4: 输赢都没关系，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
1: 在东莞篮球中心，东莞镇 BA 篮球赛场同样燃爆，场内球员奋勇拼搏，激烈角逐，场外嘉年华也是人气爆棚。
5: 少儿本来就是东莞的本土特色，再加上一嘉年华，人流特别旺，然后我们今天都销量了1000多份，相当于做一个星期的量。
1: 国庆假期历时近5个月，横跨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收官之战。
6: 我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还有不少来自于辽吉、黑蒙和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来到大连，在火热的赛事氛围当中欢度国庆假期。
1: 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辽宁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全省20000余家合作商户折扣优惠。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
7: 国庆期间，我们为了迎接广大的游客以及球迷，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1: 观赛加文旅新模式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全面上扬。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7天长假，还有不少游客转向小城慢消费。四川雅安把八一路从原本路过即走的老街重新包装，改造成一个从午后营业到深夜的复合型消费场景。老照片展览串起城市记忆，川剧变脸，折子戏直接搬上街头，爸爸茶摊特色美食沿街铺开。从赶景点到泡老街，游客脚步慢下来，消费链条随之拉长。据统计，国庆前5天，禹城区累计吸引游客超85万人次，预计带动文旅消费超5.5亿元。
8: 我们深挖本地历史，活化老街街区，推出多元活动场景，丰富白天夜间的游玩供给，以特色文化活动把游客引进来。
2: 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集装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不少边境口岸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9: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日均进出人员超3万人次。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
10: 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
11: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9: 在湖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

0: 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湖北孝感的首恒城批发市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日增长了30%以上。
1: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0: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海关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
2: 国庆假期入境游热度也在攀升，作为国际旅游热点城市，重庆依托特色文旅街区，壮大国际志愿服务队伍，为入境游客提供多语种导览、便民帮扶、换汇引导等暖心服务，为入境文旅增添亮色。
3: 在重庆市南岸区的夏浩里老街，这里的志愿服务站结合自身特点，联动重庆市第二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为中外游客提供多语种导览、应急帮扶、便民咨询、非遗课堂等活动，让外国游客能够既欣赏到重庆的山城神韵，也能够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文化。
4: 我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接触到国际志愿服务的，重庆现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
5: My impression about Chongqing is very good. Yes, I think it can make Chongqing more international because, like, it is connecting foreigners with Chinese people and
6: 可以让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文化。比如中国人一般游客喜欢去做什么、喝什么、吃什么。
3: 以18梯传统风貌区为例，当地的国际志愿服务站占地约67平方米，现有专职社工1名，志愿者服务力量储备1000余名，包含了留学生、外籍人士等国际志愿者和本土双语志愿者。他们面向中外游客提供双语导览、应急医疗、外币兑换指引等服务，年服务游客3万人次。重庆市国际志愿服务也在走向全球。今年8月，一支志愿者队伍来到非洲肯尼亚，向肯尼亚、坦桑尼亚的生态主管部门、保护区管理机构、高校及当地200名师生代表介绍了长江10年禁渔的经验，围绕科技护野、青少年生态教育展开了深度对话。
7: 我们坚持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工作导向，明确树立渔善渔美丝路同行国际志愿服务品牌，精准锚定国际传播、教育支持、生态保护、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救援、赛事活动等7个服务场景，用志愿微光搭建文明互鉴桥梁，以暖心服务绘就山城开放画卷。
2: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主干线入城节点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迎来高位峰值，电力部门精准部署靠前保障护航民众绿色顺畅安全返程。
3: 结合历年国庆返程充电数据规律以及今日实时车流，南京电力部门在全市入城主干高速车流密集服务区提前投放多台应急充电车，每台车可提供4个应急充电车位，动态补齐固定桩位资源缺口。在新能源车辆补能关键枢纽长深高速东庐山服务区，国网丽水区供电公司新增供电容量2500千伏安，大幅提升片区供电承载能力。服务区双侧共计46台快充桩、76把充电枪，全部满负荷投入保障。假期尾声，福州青口高速服务区以及周边热门景区的充电站内迎来车流高峰，运维人员使用红外测温仪对配电柜、连接端等部位精准测温，逐一确认充电枪头及消防器。

0: 才完好，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此外，电力部门还安排专人全天候值守，密切关注各站点的用电负荷变化，并开通绿色服务通道，守护群众假日出行。面对假期大流量、设备高负荷运行的实际情况，国网渭南供电公司提前调配运维力量，驻守华山景区、沿线高速服务区，全力保障高峰时段充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尽量减少充电排队、设备故障等情况，有效缓解节假日新能源自驾出行的充电痛点，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10月5号至7号，2026拉美和加勒比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在北京顺利举办。活动汇聚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6国拉美艺术家，以音乐为纽带，搭建中拉青少年跨文化对话平台。
0: 活动首晚，由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打击乐团带来的《龙马精神》拉开专场音乐会的序幕。随后，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乐团依次登台，浓郁鲜活的拉美风情扑面而来。中外艺术家同台即兴合奏，以音乐为纽带，共叙友谊。草坪音乐狂欢、音乐共创工坊陆续登场。青少年与外国音乐家面对面交流，在协作演奏中增进理解。活动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坚持以音乐为桥，拓宽青少年全球视野，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拉民间友好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乌吉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5: 果汁，
16: 汇源集团全换新，
15: 咱家果园
17: 咱放心。
18: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
2: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18: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这零，一草这草，一黄一造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0: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

0: 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0: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告诉路透社的记者，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油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油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在核弹头。
1: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 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

0: 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1: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些船员均为印度公民。
0: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前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全部超过3亿人次，其中最高的是10月1号，接近3.3亿人次。铁路方面，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假期前6天当中，有5天发送旅客都超过了20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各地文旅亮点纷呈，从沙漠到海边，从火山到河岸，人们乐享假日时光。
2: 在吉林白山靖宇县，当地立足龙岗火山群和东北抗联红色资源，推动生态游、红色游深度融合。四海龙湾马尔湖被誉为龙岗火山群中的森林之眼，湖水清澈如镜。金秋时节，红枫、白桦与湛蓝湖水相映，宛如一幅天然油画。景区内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成为游客缅怀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国庆假期，湖北宣恩供水河两岸灯火璀璨，当地以山水为幕，烟火长铜山河水上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秀美风光与家国情怀相融相生。莫达楼前巨型国旗迎风舒展，市民和游客纷纷拿出手机驻足合影留念，水上实景演绎、民俗互动、水岸美食轮番登场，浓浓的家国氛围吸引各地游客夜游供水，欢度国庆。国庆假期，广西防城港滨海旅游人气攀升。

0: 游客观海踏浪休闲度假，在白浪滩景区，游客尽情享受海浪带来的清凉与惬意。岸边美食集市与沿街餐饮店人气旺盛，一派热闹的滨海假日景象。这个假期，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的银沙大漠引擎轰鸣，帐篷连片，游客如织，是越野爱好者跨省打卡的热点。翁牛特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曾是沙尽人退的重灾区。这些年，当地先治沙，再修路，将沙漠戈壁打造成越野胜地。如今，翁牛特旗沙地旅游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多条穿沙路间接带动近万名农牧民增收。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包含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0: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的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根据安排，2028年12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与进一步筛选出的首选申办方开启定向对话。2029年年中，国际奥委会全会将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决出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之后，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取得了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七次参加中网，第七次捧起男单冠军的奖杯，也是他本赛季第一个，职业生涯第102个巡回赛的冠军。至此，本届中网 ATP 500男子赛事已全部结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المحليين في الجزير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حدث وما إلى ذلك أنهم قاموا بالسيطرة على مديرية المخا وأخبار عاجلة واستضافات ومحللين وبرامج. كما تشاهدون أنا متواجد الآن في مطار المخا وكاميرا قناة اليمن تتجول في المطار.
1: 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还控制位于曼德海峡沿岸的祖巴卜，但这一说法同样遭到了胡塞武装否认。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也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的重点区域。英国天空新闻台指出，一旦政府军失去该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首都亚丁的陆上交通线将被切断。有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政府军士兵透露，战斗物资十分匮乏。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们一无所有。他们让我们自备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只给发一个装有20发子弹的塑料袋，就命令我们冲上前线去杀敌。也有人展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意志。
2: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我们就用石头砸死他们。他们休想占领这座城市，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1: 有外媒记者在塔伊兹市参加了也门政府军为高级指挥官举行的葬礼。胡塞武装的攻势一轮接着一轮，连葬礼都是在炮火下进行的。
3: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shortened funeral because you can hear the sounds of war all around, an indication that the Houthi are closing in on the city.
1: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的打击力度。该组织7号表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如果看一下沙特境内可供胡塞武装打击的目标，可以发现其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有多个主要目标分布在这些地区。这意味着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可以覆盖沙特纵深以及整个沙特境内。胡塞武装此前已经证明具备实施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胡塞武装此前警告，沙特领空已成为该组织的行动区域，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的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应暂停相关航班，但上述警告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上空。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表示，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让沙特在安全和经济上付出代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尽管尚未披露兵力规模以及部署时间安排，但此举标志着相关行动已从政治承诺阶段正式转向实际落地执行阶段。不过，该联盟究竟能多快把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仍存疑问。根据土耳其宪法，在议会完成批准程序之前，安卡拉方面在法律层面无法向海外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初期提供的支援大概率会以军事装备为主，而非派遣作战人员。
1: 据中东之眼网站6号报道，土方计划在未来几周加大对沙特的军事支持。据悉，自2025年起，土耳其已在沙特境内派驻技术团队、防空系统以及电子战装备，用以保护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称，土耳其接下来将增派装备和技术人员。
5: 3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东也就此进入了新一轮动荡。3年来，中东多个方向爆发冲突，安全危机叠加经济能源危机，持久和平仍然遥远。
1: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为支持巴勒斯坦，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先后加入战局，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袭击航经红海的商船，战线迅速扩大。2024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2轮导弹互袭，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以之间。

0: 首次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双方从此前多年的暗战走向正面对抗。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当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进行了12日战争，战事最后阶段，美国出动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空袭了伊朗境内3座核设施。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手空袭伊朗，美以伊冲突爆发。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必须对伊朗战事做个了结。
1: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0: 华尔街日报指出，自美国7月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有机构估算，伊朗在美军封锁线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在10月中旬耗尽，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使其在谈判中失去一个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美国报复的风险。
2: 首先呢，是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地区旧秩序瓦解，以往由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地区国家让渡部分利益的这种结盟模式破产，美国与地区盟友，尤其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进入了激烈的调整期。那么第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地区国家的自主意愿正在上升，或是被迫，或是主动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安全依赖。在继续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前提下呢，更加注重去发展多元的伙伴关系，这就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地区联盟，比如四方协调机制、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等等。那么这些联盟相互竞争，加剧了地区安全架构的多极化、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第三呢，就是其他地区国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日益加深，导致中东地缘矛盾和周边区域矛盾的联动态势增强。比如巴基斯坦深度介入中东安全格局重组，刺激印度和以色列加速靠近南亚、东地中海的旧矛盾和中东的新冲突呢，勾连共振，使得中东地缘格局更趋复杂，通往持久和平的道路呢，也变得更加曲折。
3: 全球汽油、柴油等成品油价格持续的高位运行，多家研究机构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石油外运已恢复至伊朗战事爆发前的80%以上，为何没有将油价打下来？
0: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外运量已接近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尽管伊朗石油出口中断，但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基本恢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9月除伊朗外，该地区的石油流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81%。分析指出，中东石油出口回暖的重要原因是海湾产油国纷纷采用所谓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外运，美军则提供协调与保护。这里是阿曼湾，一批船只正聚集在这片近岸海域，放大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多艘油轮两两紧挨，正在进行所谓的船对船转运，在海上将原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约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的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里是海峡南部的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不过全球成品油价格仍然维持在高位。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原油与成品油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原油价格涨幅相对较小，但航空煤油与柴油的价格却急剧攀升。外媒指出，由于中东地区的炼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大多为原油，而不是汽柴油等成品油。此外，市场认为美军投入大量军事资源为石油运输护航成本高昂，不可能长期持续。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涨正加速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燃油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为49%，这是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普及以来，这一数据首次跌破50%。据统计，上半年欧洲电动车销量增长32%，东南亚电动车销量猛增81%，大洋洲电动车销量更是翻了一倍以上。

0: 指士兵在凌晨1点至5点期间在基地外饮酒或进入提供酒类的场所。2025年，美军与冲绳县警方还启动了联合巡逻。那么，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是多少呢？即便在实施了这些防范措施的情况下，2025年的案件数量仍时隔22年再次超过了100起。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担忧民众反美情绪冲击日美军事合作的声音。路透社注意到，10月19号，日美将启动2年一度的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含一体化防空反导、水面作战、两栖登陆与空降作战等。作为今年演习的重要环节，美军计划首次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一款名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无人发射车和导弹组成，可由运输机或气垫登陆艇快速投送，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西太平洋岛礁作战研制的核心装备。据报道，高市政府内部普遍认为，如果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事件导致冲绳民众对美情绪恶化，此次演习的实施乃至整个日美安保合作都可能面临更大阻力。也有首相官邸高层认为，此次演习从安保层面看必要性极高，必须如期实施，需要将事件与演习分开考量。
1: 如果说2026年对全球科技行业的亿万富豪而言像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那么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财富加速向科技行业的超级富豪集中。
2: Now, the world's tech billionaires made a combined $845 billion through September 30th. That's the most ever for the first 9 months of the year.
0: 据彭博社5号报道，最新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
3: Billionaires who've made their fortunes.
0: 在全球最富有的500名富豪中，科技行业起家的亿万富豪人数仅占20%，但他们的合计财富占到500人总资产的1/3以上。亿万富豪群体内部出现了巨大分化，科技富豪的财富持续增长，其他行业的富豪则相形见绌。美媒指出，科技富豪财富飙升的驱动力与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的因素相同，也就是人工智能热潮。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全部来自美国。这是彭博社自2012年开始追踪亿万富豪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10个人中9人来自科技行业。近期，随着资本市场再次看好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世界首富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身价水涨船高，5号，其个人财富重新超过10,000亿美元。一方面，特斯拉上周公布的3季度销量好于预期；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4号发布分析报告称 ，SpaceX 的股价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并重点提到了该公司计划发布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新建的进展等。9月底，星舰完成第14次试飞，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还任命马斯克担任子午线计划的联合负责人，该项目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美媒指出 ，SpaceX 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来自美国政府，尤其是来自国防领域的合同收入正不断增加。数据显示 ，SpaceX 通过与五角大楼合作，已获得超过127亿美元的收入。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接下来将提供给通用汽车公司。
4: This is the finished magnet that will go into a final application.
0: 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从头到尾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由美国芒廷山口材料生产。
4: This is what we'll actually box and package, and that will be unpackaged at the customer site.
0: 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五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磁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 稀土磁铁广泛应用于发电机、核磁共振设备乃至武器装备。美国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 2025年，美国国防部曾收购该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 按计划，该公司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磁铁。
5: In a combustion engine, we use about 50 different magnets across the vehicle. In an electric vehicle, we use about 200 different magnets. It goes everywhere from speakers to steering systems to seats in engines, transmissions, in many places across the vehicle.
6: In success, how much of General Motors' needs or demands will be provided for by MP materials?
5: They'll be our primary supplier for the North America-based EV traction motors across our entire North America EV portfolio to give them the scale needed to drive the efficiencies in production.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明确表示，美国稀土磁铁高度依赖进口，美国企业必须在该领域集中发力。To
7: build rare earth magnets, magnets, you got to go with magnets. That's a good one. Everybody should go for magnets, really badly needed.
0: 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推动稀土磁铁生产意味着供应链建设正在从有矿可采进一步向有能力生产最终产品延伸，但从投产到形成稳定的产业链能力，仍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和验证周期。这也是美国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滞留感，伤害关药液。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人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
20: 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3: 华为 Mate 90系列。 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正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24: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5: 鲁花5 S 压榨花生油。
26: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7: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8: 小米鹏程。 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8: Sky Nomad。

0: 小米鹏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3: 我们出发，
4: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2: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5: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兰州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唱腔优美，韵味悠长，严格按兰州方言行腔，乡土气息浓厚。在甘肃站的旅途中，寻音乐队跟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魏世发一家，开启了兰州鼓子学习挑战。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西北大地，辽阔而宽广。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画有多种民族传统乐器，形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其中包括600多把形态各异的琵琶，共有几十种不同样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绘琵琶声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文字中就能体会到乐声的美妙。在路演现场，古老的传统乐器与西洋流行乐器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令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承载了85%以上进入西藏的物资运输，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价值。然而随着青藏公路车流量的增加，公路沿线的垃圾越来越多。在青海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驿站，寻音乐队体验了一场特殊的环保采风。他们与当地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青藏公路两侧丢弃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回收，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长江源民族学校的扎西龙舟老师上高中时，求着爸爸用一只羊换了一把琴，自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开始，扎西龙舟在长江源民族学校带兴趣班，教孩子们学习藏族传统乐器扎木涅。他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乐器的魅力。如今，已经有70多个孩子学会弹奏扎木涅。扎西龙舟说，他的梦想就是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音乐知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

0: 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与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

0: 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阳，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

词，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0: 因为我用的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1: 学艺的五年被师傅压缩成两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0: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1: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0: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1: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0: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1: 上色，打磨，再上色，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0: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1: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0: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1: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0: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是吧？还很精细的。
1: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是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

0: 顾客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1: 这个字肯定意思看到写的可漂亮。
2: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3: 漂亮得很。
4: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5: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4: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5: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4: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忠慧经历了2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
5: 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4: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忠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
5: 女儿在存钱罐是石膏娃娃的，
6: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
5: 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他就跟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
4: 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忠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
5: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彻底炸锅了，一看我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
4: 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忠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
5: 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搞一个特别大的字。
7: 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
4: 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忠慧心里还是没有底。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6: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5: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
4: 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忠慧写字。

0: 子的尽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
1: 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0: 一根毛笔在李忠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2: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3: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4: 哦，这打离得远，
3: 别着急。
0: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3: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 no no。对，这是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呢、啊，这样往前弹，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0: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3: 它可以自由的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0: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桂子从来中规中矩。
3: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 No no no， It's show time。

0: 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1: 苏老师，
2: 来来来，
1: 你好，
2: 请进，请进，
1: 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1: 对，
2: 你先调四四零。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你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1: 这个
2: 可以，
1: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1: 没了，
2: 把低音再重一点的，
1: 嗯，
2: 来，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儿，一个八度，哎，这个行，
1: 对吧？
2: 这个吧，对对对，可以，然后下面再听，这个节奏有点复杂。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2: 哦，这个地方
1: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1: 对对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1: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听一遍啊。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2: 嗯，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2: 嗯。
0: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1: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0: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1.9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3: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4: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0: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 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斌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4: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0: 最近何鸿斌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4: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0: 在何鸿斌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斌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4: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地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0: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兵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1: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0: 何鸿兵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兵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兵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件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兵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2: 要给下次给鲁国来的，你看可以找这样借的。
0: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1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
1: 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兵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导弹。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双方正在谈判，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此轮冲突。法国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称试射将受到盟友和对手关注。俄方回应表示，欧洲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对抗基础上是死胡同。日媒称，日本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政府相关动向已引发国内外反对和批评。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的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济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济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

0: 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0: 据路透社6号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专访中说，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载核弹头。
1: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

0: 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三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1: 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法国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佩斯科夫还称，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的计划。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正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胡同。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同时保留对话意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6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1: 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6号傍晚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的23名船员。通报说，这些船员均为印度公民。
0: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0: 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1: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六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五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2%。 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0: 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相关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中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0: 为。
1: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末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2: This trip was so cool.
3: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4: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10月7日，票房破1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观众观影热情不减。
5: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6: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7: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5: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308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断层领跑，《什么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今天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8: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龙餐馆呢，去代表中国电影去角逐这个奥斯卡，我觉得也是符合很多受众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的。
4: 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9: 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近日，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3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 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
4: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谢谢啊。
7: 树不躲，
9: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5: 专属短号长情，
16: 我跟你说了，
15: 亲友畅聊免费，
17: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0: 一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模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从一场算法战争说起。乌克兰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四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

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10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

0: 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两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啊，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进入10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两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战争打到1687天，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来袭的无人机。所以啊，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啊，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啊，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1: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3: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 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 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

0: 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1: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2: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2: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6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3: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兹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6号披露，在默兹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 不仅如此，法国国防部六号称，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导弹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0: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里宁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久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基地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1: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2: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德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啊，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啊，这些材料都在其中 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但是今天刚刚进行案件的审理，后续的情况会继续爆出。我们知道

0: 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赤字啊，说它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啊，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啊，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会进一步加深刻板印象，德国人不可靠。另外，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这个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啊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啊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五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啊，但是未来盟友在跟它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嗯，那确实是削弱了整体对俄罗斯的这种情报的能力。另外法国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但尽管是没有搭载这个核弹头，还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您觉得这与北约的这种胜利理念还是东翼布防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法国新型导弹叫 M513，而且跟之前的导弹相比，两个特征最明显。第一叫大射程，你像之前的 M51 系列是9000公里，这次新导弹是9500公里，今后增程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新弹头，因为这次放弃了之前的这个 TN75，用了这个 TNO02，而且它的隐身能力、分导式多弹头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明显提高。如果下一步，这个法国的战略导弹和舰艇携带这种导弹，包括空击能力，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那第一叫核东翼。那之前的东翼是常规作战兵力向东翼集结，通俄乌冲突目标基本实现。但法国如果和美国联合在周边地区用核能力去支持，这样东翼的颜色就变了，以前叫常规，现在呢叫核字，和以前相比变化明显。第二是一个核补丁，在欧洲框架内，美国的核主导因素是核心，而且预先部署核武器。那法国宣称也要搞核遏制计划，而且目前是2+8+N，今后的趋势还会不断增加。如果临近的像芬兰全部纳入其中，这样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总的感觉呢，法国以临时部署、快速反应作为核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模式，与美国相互组合，在欧洲地区的核遏制能力，包括核对抗水平将会明显提高。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5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6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希望美方能在10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4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30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11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0: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前天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1/1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6-7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11月3号选举之前10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一出来都很不好，双方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那个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所以那我就在这个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我搞一场，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0: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1: 嗯，这美国希望短期内赶快实行，但是我们看到乌方的新任司令是制定了一个30年的长期计划，那这是对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了吗？这30年在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多长的这样一个战略准备期呢？
2: 30年的起点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真是算上开战5年，那么整个战争计划将持续35年。人类战争史上似乎没有如此长的战争行动。那如果按照目前30年战争时长去设置，那么这个冲突将会持续。大概有几个依据，首先是领土问题无解。如果顿巴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归属依然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双方互不让步，那无论以什么形式谈判，最终都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答案呢，几乎是零。下一步如果就领土问题进行接触，如果态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战争肯定会加剧。第二是双方互袭加码，按照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导弹的攻击，双方的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均成为打击点位。那么下一步，通过打击范围的延伸、打击力度的增加，各类目标所组成的混合战争将常态化的存在于俄乌之间。所以双方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包括其他点位都在进步。所以现在战争形势的延长，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解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中国北方多地以及江南华南大部继续晴朗干燥的状态，同时升温明显，温暖的感觉越发突出。明后两天中国的天气依然平静，受到一个不断东移的暖脊的影响，中东部的气温将会继续攀升，东北华北一些地方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8度左右，那么像沈阳、石家庄、郑州就是如此，而在长沙、重庆还有南宁，明天白天也都会感受到30度上下的暖意。预计未来5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暖意升腾，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而在西北一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比如说像银川，明天最高气温是24度，后天会降到20度，之后几天也是这样的频繁起伏。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还有四川、云南、海南等地，海南会经历强降雨，明后两天是海南降雨最强的时段，中东部多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沈阳晴，14到27度，通辽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18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郑州晴，15到28度，淮安多云，12到25度，武汉晴，13到27度，杭州晴，16到27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4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1到29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悉尼小雨，14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18度，罗马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雅典阴转晴，19到25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22到28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我特别想知道现在看和听我们节目的你正在干些什么，是不是忙碌了一天，终于能在音乐当中喘口气了？
1: 我们常常习惯了一个人坚强，习惯了在电话这头笑着说放心吧，我都挺好的，可总是有些没有说出口的疲惫，一些深夜独自咽下的情绪，希望有一个人能懂。而我们的节目呢，永远会做那个你随时都可以打扰的存在。
0: 那没错，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呢，就是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们来陪。就是无论你正经历些什么，我们的节目都会成为你最好的陪伴。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任贤齐的还有我作为今天的开场曲，希望这首歌呢成为你最安心的依靠和陪伴。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裴依依。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我很快乐。大二失恋那天呢，我在宿舍里哭得稀里哗啦，对床室友没说啥，只是小声放了这首歌。其实那会儿心碎了一地，但听着歌就觉得好受多了，真怀念单纯的大学生活啊，还有那个陪我熬夜的姐妹。
1: 那位对床的室友真的是一个高手啊。你看，在你情绪有波动的时候，他没有问你说怎么了啊，也没说别哭了，他只是用一首歌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你。我觉得这种陪伴比很多语言都更有力量，因为他在用行动告诉你，你可以哭，你可以难过，但是你不是一个人。
0: 是的，这种不需要解释的默契是咱们最想念的一份单纯。那这首我很快乐送给你还有你的姐妹，希望你们在各自的生活里啊都能够幸福快乐。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宁夏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王子安。他说，我一听到我想当风这首歌啊，就会想起看抓娃娃时奶奶背着轮椅走那段，笑得在座位上直抖。结局是马季业选了体育大学，不在计划里的路反而是最对味儿的。好电影可能就是这样吧，让你笑着笑着就懂了点什么。我相信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了，是不是非常共情的，就是子安最后说的那句，不在计划里的路反而最对味儿。所以有时候只有跳出那个所谓的最优解，咱们才能真正的大口大口的呼吸到属于自己的空气。
2: 是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被精准计算出来的，而是咱们一脚一脚去踩出来的。这首听起来就是浑身带劲儿的《我想当风》，我们想把这首歌送给子安，希望你以后的每一步啊都能够走得乘风破浪。

0: 云南大理的傅向远说，我想点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给我的前女友阿娇。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去想你，只是在路过咱俩吃过的面馆，或者看到和你很像的背影时，心里会突然的揪一下。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现在谁陪在你身旁，要是你能幸福，我也就放心了。
1: 向远，你说的这种揪一下，其实那是时间在你心里打了个结，每次路过旧地就被轻轻地扯动一次，这些瞬间恰恰说明你是心里有温度的人。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我们送给你，也希望你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也终将能够遇到那个不会再走散的人。
2: 有爱就有恨，我多过生，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江苏泰州的朋友，他叫金子谦的留言。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追了他3年，心都掏出来了，也没个响声。单相思真算不上谈恋爱，折腾久了呀，心太累了。我决定不等了，放过自己，去找那个满眼都是我的人。过日子啊，还是得两个人都有心才行。
1: 嗯，说的挺对的，就是单相思可能算不上真正的恋爱。因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当然对于情感如何去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跟尺子。对你的祝福就是希望能够像这首歌它的歌名一样，你能找到你爱的和爱你的人。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张继超，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别怕我伤心。15年前刚懂感情就迷上了这首歌，总想学着当个痴情汉，现在一听前奏，满脑子还是那个扎马尾穿鹅黄色连衣裙的女孩，日子过得挺平淡的。这首歌算是我心里唯一的一点小波澜了。
1: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说的这种小波澜，就是咱们大部分人，我们的生活最终都是要归于平淡的，但是在这份平淡之下，也总会有那么几个名字啊，那么几段旋律，就像是一个石子一样，投进我们心湖的时候呢，就能掀起波澜。这说明我们的心里其实还住着那个十几年前敢于做梦、敢于去付出的少年。
0: 没错，这首承载了15年青春心事的《别怕我伤心》，我们把它送给季超，也送给那段闪亮的日子。

0: 我想请我姐姐给大家演奏一曲，可是她有点害羞，想在幕布后面为大家演奏。
1: 这乐器看着有点眼熟，是啥来着？
0: 这是箜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器，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嘘，要开始了。
3: 箜篌还能这么弹，这也太带劲儿了。
0: 千年古乐奏新筝，大家觉得好听吗？如果喜欢的话，请给一些热烈的掌声吧。
1: 好听。
2: 哇，这黄河铁牛可真是气势磅礴，栩栩如生，看起来和真的一样。哎呦，这怎么有个木头啊？
1: 这可不是什么木头，这是横铁轴。
2: 铁轴？
1: 这横铁轴四只铁牛尾巴后面都有一根，是用来拴连桥索，稳住葡京浮桥，方便大家渡河，所以黄河铁牛也叫郑和铁牛。
2: 哦，原来如此。可这怎么只有铁轴？
1: 天哪，我的牛去哪儿了？
2: 这有牛蹄印，他一定朝那边去了。我去帮你找回来。
1: 拜托了，壮士。
4: 大头儿子，吃饭了。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捞铁牛。
0: 我去，妈妈，你说古时候的怀丙和尚怎么能把那么重的铁牛从水里捞起来呢？太神奇了。
4: 因为水有浮力呀。
0: 浮力？
4: 就像小黄鸭能浮在水面上一样。怀丙和尚用装满泥沙的大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用绳子绑好铁牛之后，再把泥沙抛入河里，船轻了就往上浮，大铁牛就被拉上来了。
0: 古人可真厉害，
4: 这是科学的力量。来吃饭吧。
0: 地震了，地震了！我去，妈妈，我来保护你。
3: 大头儿子，别怕。
0: 地震结束了。
4: 没收到地震预警啊。
0: 魏勋妈妈，这里有脚印。
4: 看起来像是牛蹄印，但哪来的牛呢？
2: 铁牛别跑。
4: 小头爸爸，你跑什么呀？
0: 小头爸爸，什么铁牛？
2: 蒲州城西的黄河铁牛跑了一只，我正顺着这牛蹄印找它呢。
4: 铁牛失踪了。怪不得刚才像地震一样，原来是铁牛路过。
2: 我得快点把它找回来，让别人看到就不好了。
0: 小头爸爸，等等我，我要跟你一起去。国宝小侦探，
2: 出动。

0: 屁印到这里就没了。
1: 铁牛跑哪儿去了呢？
0: 牛叫声，小兔爸爸，是铁牛。
1: 过去看看。
0: 是牛蹄印，铁牛就在前面。找到你了，铁牛。
1: 只是一只普通的黄牛。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0: 牛蹄印明明指向这里，铁牛怎么不见了？
1: 再找找。
0: 小兔爸爸，这里有牛蹄印。
1: 那边，我们快追。不行了，我得休息会儿。大头儿子，你看前面。
0: 是铁牛，呵呵。
1: 大头儿子，等等。
0: 铁牛，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1: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没事。竟然是一块广告牌，怎么会有两个破洞？
1: 铁牛用牛角扎的吧？
0: 小兔爸爸，你怎么知道？
1: 走，你看。
0: 看来铁牛也来过这里。
1: 但他到底要去哪儿呢？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的，难不成是来旅游的？
0: 我觉得铁牛不是在乱跑。
1: 大头儿子，你发现了什么？
0: 小兔爸爸，你想想铁牛跑过的地方，麦田和这里，牛叫声和牛画像，好像都和
2: 牛有关。
1: 难道他也在找牛？
0: 可他找牛干什么？
1: 资料上说黄河大铁牛一共有八只。
0: 八只不是四只吗？
3: 唐代，为稳固葡金浮桥，方便人们渡河，共铸造八只大铁牛。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后因黄河改道，八只铁牛均沉入泥沙，现已成功发掘出四只，另外四只仍埋于河床之下，位置不明。
0: 原来是这样，他或许是在找其他四只铁牛。
1: 很有可能，可我们现在去哪儿找他呢？
0: 我们找不到他，可以让他来找我们啊。准备就绪，召唤铁牛。小兔爸爸，铁牛怎么还不来？
1: 你大声点儿，铁牛才能听见。
0: 小兔爸爸，是铁牛。
1: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糟糕，我头套卡住了。
0: 小兔爸爸，我来帮你。快跑！小兔爸爸，快摘下来呀！
1: 我摘不下来呀！
0: 铁牛快追上来了！出来吧，胖胖哥！
4: 胖哥哥，
0: 胖哥，快拦住铁牛！哥。爸爸，我来帮你。终于摘下来了。
4: 我哥哥，
0: 浩浩哥，
4: 哥，
1: 喂，你看清楚，我们可不是铁牛。
0: 小兔爸爸，他好像看起来更生气了。小兔爸爸，前面没路了。
1: 大家快闪开！
0: 爸爸，铁牛掉进河里了。
1: 憨憨咖，快去看看。这下糟了，铁牛陷进淤泥里了。它这么重，我们怎么捞它？
0: 我有办法。小兔爸爸，你听过捞铁牛的故事没有？
1: 大头儿子，咱们弄这么多石块干什么？
0: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憨憨咖，铁牛绑好了吗？
4: 我哥哥，
0: 准备就绪。小兔爸爸，现在把石块扔下去。
1: 怎么又扔？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搬上来的。
0: 哎呀，让你扔就快点嘛。
1: 好吧好吧。哎，
0: 小东爸爸多扔点儿。哎哎哎，铁牛浮起来了。啊，
1: 真的。我明白了，把船上的石块扔下去，船就会变轻往上浮，是水的浮力拉起了铁牛。
0: 没错。
1: 大头儿子，你可真聪明。
0: 这是科学的力量，我们快回去吧。
5: 多谢你们救了我。
0: 铁牛大叔，你怎么偷偷跑出来了？
5: 我本想找到对岸的铁牛，重新拉起普金浮桥，方便大家过河，这是我们黄河铁牛的使命。岂料找了这么久，始终找不到他们。
1: 黄河改道，其他四只铁牛都沉入了河床深处。
5: 那我更该去救他们了。喂，
0: 铁牛大叔别急，我们先带您去个地方看看吧。
1: 黄河改道，普金浮桥早已不在了，但这座新桥继续着您和伙伴们的使命，守护着人们平安过河。
5: 不知道对岸的伙伴能不能看到这番景象。
1: 虽然还不确定四只铁牛在河底的位置，但我们会尽力寻找的，相信一定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0: 你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说不定他们也会回来找你呢。
5: 你说的对，看来我该回去了，可别让他们跑空了。天色不早了，我驮你们回去吧。
0: 小多爸爸，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它毕竟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1: 没关系，黄河铁牛可以用手触摸，你手上的油脂反而能帮助铁牛大叔保持光泽呢。这可是全国唯一能触摸的一级文物呢。
0: 太好了。
6: 怎么又地震了？
0: 回去帮忙，我们找到铁牛了。
1: 我们马上回来。
6: 早点回来吃饭。
7: 真是多谢二位把我找回了铁牛。
1: 不用客气，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你可算回来了。
0: 小多爸爸，铁牛们还会再见吗？
1: 一定会的。
8: 黄河浪，铁牛壮，千年使命肩上扛，横铁轴，拴链长，浮桥稳渡保四方，八尊牛，两岸守，藏藏住就选雄风，河改道，泥沙藏，四牛沉睡水中央，科学力，扶中阳，长剑福利现光芒，新桥起，使命去，车流如织一辉煌。

0: 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的鼓槌不见了，没有它我的演出怎么办呢？
2: 有人吗？谁来救救我呀？我被卡住了。
3: 回去妈妈，今天吃什么呀？
4: 今天大头儿子，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3: 妈妈我爱你，我要吃汉堡。
4: 可汉堡不健康，没营养。大头儿子，你还在长身体，少吃这个。
3: 那要吃红烧肉，
4: 昨天才吃过，换个口味呗。
3: 那我要吃牛腩饭。
4: 牛腩饭，你不吃饭不吃菜，只吃牛腩。要不我们还是吃
5: 牛肉蔬菜沙拉，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蛋白质。
3: 又是沙拉呀，每次说好让我点菜，最后都是你决定。我去找小豆爸爸了。
4: 是这样吗？
3: 小豆爸爸，你在哪儿？
2: 我在这里。
3: 康康康，快来帮忙！
6: 我哥哥。
3: 小多爸爸，你在干什么？
2: 我这不是在缝隙里看到了一个像鼓槌一样的东西，本来想着把它拿出来，没想到却被卡在里边了。
3: 我来。
6: 哥，
3: 顺利找到，圆满完成。
7: 这不是我的，看着像女友的演奏锤。
2: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鼓槌不？

0: 见的，
1: 彩排前发现的。对了，今天还有我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出，笑话大赛。
0: 那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使用鼓槌是什么时候呢？
1: 最后一次。啊，对了，昨天是在吧台上演出完，还在我手上呢。哎，不对，演出已经是前天的事情了。昨天是在捉迷藏，也许是那时候丢在了空调管道里，也有可能丢在书画馆还是水吧呢。不好吧，我不记得了。
2: 没事，先把你每天要去的地方都列出来，我们一起找一找。你每天都要去那么多地方啊？
1: 当然了，我可是最受欢迎的。
0: 一起加油干吧。
2: 累死了。
1: 这可如何是好？我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要不这样，我和大头去问问其他的文物，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线索。
1: 看来只能用手敲敲了。谢谢你们，我先去准备了。哦，对了，你可以问问我的热心观众们，他们可能知道。
2: 各位有见过击鼓说唱俑的鼓槌吗？大概这么长。大家能帮着一起找找吗？为什么他不是你们最喜欢的表演家吗？
3: 这么说倒是没有错了，只是
2: 只是什么？
4: 没事、一根锤子嘛，我敢保证过几天就在哪里出现了。
5: 就是，到时候再继续表演也不迟。
1: 集合喽！
6: 每日演出开始，今天是难得一见的手鼓说唱。
5: 还要继续表演啊？
7: 走吧，都是老朋友了，不去不太合适吧？
8: 太合适啊！
2: 好像大家并不喜欢说唱俑的表演哦。
0: 走，去看看究竟去。
6: 大家好，我就是名震秦汉、才华横溢的击鼓说唱俑。想当年，多少名士听了我的说唱，茅塞顿开，改变了主意。我的个人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精彩的正式演出吧。从前有一个鲁国人拿着竹竿进城门，因为竹竿太长，他横着进不去，竖着进不去。正发愁的时候，旁边有人说：“
9: 你锯成两半，不就进去了？”
6: 好不好笑？我再来一个。战场上，眼看着一个军官即将被打败，忽然天神下凡相助，反败为胜。军官跪在地上叩谢：“
10: 感谢天神相救，不知天神名号，为何救我？”
6: 天神回答：“我是剑靶神，救你是因为平日训练里你不曾伤我一次。
2: 不好笑。
6: 一定是我的鼓槌丢了，少了伴奏加持，所以效果才不好。
2: 有没有可能不是鼓槌的缘故啊？
6: 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大家都说好笑的，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鼓槌。
2: 还要继续找啊？
4: 他没了鼓槌，怎么还要继续说那些老掉牙的笑话呀？
5: 那我们鼓槌不是白藏了吗？
3: 藏到哪儿了？可别掉出来了。
7: 可得藏好了。
5: 放心，谁也找不到。
4: 我明白了。
2: 把锤子还回来吧。喂，看我的。坦坦克出来吧。
4: 坦克
2: 在上边。找到了，我找到了。
3: 鼓槌是我藏的。
4: 我藏的。
9: 是我。
2: 为什么要把鼓槌藏起来呢？
10: 说唱俑大哥每天都要开个人专场，非要我们听。我们虽然是好友，但问题是他的笑话每天都讲了几千年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2: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3: 可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们想着把鼓槌藏起来，他就没法表演了，我们就不用天天听冷笑话了。
1: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我的表演了，我是想给大家分享快乐，没想到反而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0: 哎，你的心意是好的，但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强迫彼此的喜好呀。
2: 大家不是不喜欢你，只是你的节目需要一点点新的变化。
1: 我明白了，我不能光顾着自己乐，我想让大家真正开心。
2: 太棒了，
0: 我们来帮你。
1: 嘿，兄弟们，
8: 好久不见噻！哎呦，我是你吧？口音都变不通了。
1: 现在他们都嫌弃我笑话太老，观众跑了。你的灵感都从哪里来的呀？
8: 爪子灵感哦，吃火锅噻，麻的糊的，热闹的很。故事自然来了。
1: 我懂了，灵感就在身边，在日常的生活里。
8: 对你说。
1: 我可以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趣事全部变成新的笑话和故事段子。说唱有秃嚎逃，他的鼓槌他找不着了，问案情线索摸，说唱有他脑袋摸，可能是丢在演讲台，或许是塞进空调口。父子俩跑断腿儿，一个个地方都白费。
2: 侦探团任务圆满成功。
0: 大头儿子，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2: 委屈妈妈是让我来叫你吃饭的。
3: 要问着骨头去哪儿？且听下回分解。
11: 来，你总嫌弃吃的东西一样，这次我研发了新菜品，煎牛排和蔬菜卷。把两种食材分开做了吗？看来创新也没那么难，我真棒。

0: 哎呀，又完成了一个，继续下一个。好特别的文物啊，居然是个小猪圈。这小猪圈有房间还有院子，看来古代的小猪住得还挺好呢。嗯，小猪，小猪呢？怎么不见了？
1: 猪猪看，看我摆的大火箭，厉害吧？
2: 我咔咔，我咔咔，我咔咔。
1: 嗯，不是大城堡，是大火箭。哼，
3: 我咔咔。
1: 丹丹咔。
3: 哦。
1: 哎呀，你快看，我组装的大火箭，酷不酷？
3: 我咔咔。我咔咔，我咔咔。
1: 金字塔，这是大火箭。
2: 我咔咔，我咔咔。
1: 你不对。
2: 我咔咔，
3: 我咔咔。
1: 你不对，你不对。
4: 你们说的都对。很多事物从不同角度看确实不同。火箭后面你还没搭建推进器，从这里看是不是更像一座城堡？
3: 哦，
4: 从这里看是不是只能看到尖顶？是不是也很像一座金字塔？
3: 哇，看看。
4: 很多事情就像搭积木一样，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这样就不会错过不同角度的惊喜了，也不会再闹小误会了。
1: 嗯嗯，
3: 我咔咔。
4: 好了，快要吃午饭了，大头儿子，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1: 嗯嗯。小头爸爸，这个小房子有什么秘密吗？
0: 哎呀，吓死我了，大头儿子。这个不是房子，是一个古代的猪圈模型。猪圈里面本来有一只小猪，可是小猪不见了。
1: 我知道小猪去哪儿了。
0: 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秘密，等一下就知道了。
0: 大头儿子，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1: 我以为他这样是想告诉我小猪在哪儿，没想到他这样是在跳舞。
0: 别说，这样还真像他知道小猪在哪里。
5: 我看到是谁抓走小猪了，他有着一张大脸，还戴着一个帽子。小猪一下子就被吸进了他的肚子，好可怕，好吓人。
1: 小头爸爸，那我们现在赶快去找到这个戴帽子的大脸怪兽吧，救回小猪。
0: 好的。
1: 国宝小侦探
6: 出动。
1: 小头爸爸，这些猪圈里面原来都有小猪吗？
0: 嗯，大头儿子，这些陶制猪圈在被找到的时候，有些已经没有小猪了，但是有些还有小猪。
1: 哦，可是现在好像都空了。
0: 怎么小猪都不见了？天哪，谁会抓走所有的小猪啊？
7: 我看到了是谁抓走的小猪，它长着一张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还有一对尖尖的角。
2: 我也看到了，抓走小猪的那个大怪兽有两张大脸。
1: 小头爸爸，武士小哥哥、跳舞小哥哥和侍女姐姐说的好像是不一样的怪兽，是不是有三只不同的怪兽来抓的小猪们啊？
0: 嗯，这个还不太能确定，按照他们的描述，我们先去找找吧，等找到以后带回来给他们辨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出发吧。有一张大脸戴着帽子，是他吗？
5: 不是他，

0: 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是他吗？
1: 不是他。
0: 两个头还有四只粗壮的大腿，是他吗？
2: 不是他，我说的是两张大脸，不是头哦。
0: 跑得累死了，小多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带着三个陶俑去找，反而要这样往返跑啊？
3: 我想想。
0: 小多爸爸，三个陶俑看到的会不会是同一个怪兽啊？
4: 我怎么没想到，他们描述的很可能是同一个怪兽。大头儿子，我们去找同时能符合这三种描述的文物，说不定就对了呢。
0: 小多爸爸，你快蹲下来看。大脸怪兽还戴着一个帽子，有两张大脸，四只粗壮的大腿，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描述都对上了。
5: 就是他。

0: 小兔爸爸，它叫什么呀？怎么会长着人脸？
1: 它叫大和人面纹方鼎，鼎身四面有四张人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带有人脸纹饰的青铜鼎。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去追。
0: 爸爸，你看，是铜锈的残留。
1: 嗯，一定是因为铜珠太重了。
2: 可
3: 啊，嘘。
2: 啊，我哥哥。

0: 面有人追我们。
1: 我哥哥，
2: 接住了。你为什么要抓这些猪呀？不可以伤害其他小伙伴啊。
0: 哦，我要纠正你一下，大河没有抓猪，他只是带我们出来玩的。喂，
3: 大河是保佑四荒的方位神，平时总喜欢四处巡逻。
0: 他看见小猪在猪圈很憋屈，就带他们到处转转玩玩，还特地叫上我陪上小猪们一起出来玩。
4: 出来玩。
5: 小兔爸爸，你又只是从你的角度看问题了。看错了吧？
2: 我错了。看问题也要多从不同角度看呀。
6: 不同的角度。
5: 你们以后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从不同角度看，这样就不会。
2: 刚学会就来当小老师了。不过好像学的还不够哦。
5: 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们一起加油吧。

0: 哎呀，这高频铁佛寺的彩塑可真绝呀，明明是泥巴捏的，却愣是捏出了丝绸的柔软和铠甲的硬朗，看这精神头跟活过来一样啊。啊，谁啊？谁在那里？哇，没想到这里还藏着这么精致的雕塑啊，好像是一幅画呀。哦，原来这是西游题材的悬塑，用了多层叠塑技法，将人物、建筑、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哎呀，简直是营造出了师徒二人西行取经的感觉。师徒二人，唐僧、沙僧，怎么少了两个？
1: 好，头再往左一点点。哎呀，多了，再往右一点点，坚持住，坚持住。
2: 大头儿子，还要多久啊？我的腰都酸了。
1: 马上好，马上就好。哎呀，维君妈妈，伟大的作品是需要反复打磨的。
2: 作品伟不伟大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被反复打磨了。
1: 打工告成，维君妈妈你快看，像不像猪八戒？
2: 想象。好了好了，我要去歇歇。我的老腰哦。
0: 大头儿子，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小头爸爸？
0: 哎呀，不见了，不见了，悟空和八戒。

0: 戒不见了。
1: 悟空，八戒，
0: 就是铁佛寺的西游悬塑，上面的泥塑人物少了两个。
1: 还有这种事儿？
0: 大头儿子，你的八戒泥塑做完了吗？做完了，快过来帮我找找吧。
2: 八戒，原来躲在你们那里。让俺老孙好找。
1: 小多爸爸，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到。
0: 请问二位，你们知道悟空八戒去哪儿了吗？
3: 是哪两位大仙呢？
4: 这名字听着耳熟。
0: 悟空嘛，孙悟空，就是那个八戒是那个胖胖的啊。
1: 哎呀，就是那个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还有他师弟天蓬元帅。
3: 哦，您说的是500年前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4: 哦，原来是他们呀。
3: 不认识，
4: 没听说过。
1: 您还笑呢，我们都快急死了。
3: 我们说相声逗你们玩呢。
0: 哎呀，你们都是天上的神仙，各个神通广大，天上地下哪有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啊？你就透露一点呗。
3: 这话听着舒服。
4: 哎，好多年前呢，这八戒泥塑不知怎的就掉下去摔碎了，
3: 很可能是年久失修。
1: 那悟空呢？
3: 这我二人可就真不知道了。
1: 谢谢两位神仙。
0: 看来只能我们自己去找悟空了。
1: 国宝小侦探出动。
2: 八戒，八戒，你个呆子，藏到天涯海角，我要给你找出来。
5: 谁在里面？大头儿子是你吗？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小头爸爸呢？
1: 小头爸爸说他有事，让俺老孙先回来了。
5: 俺老孙？自从来了铁佛寺，你就整天痴迷西游记，我看你该收收心了。
1: 我在学猴子说话呢。对了，你可曾见过猪八戒？
5: 八戒？什么八戒？你的八戒不是已经捏好了吗？
1: 魏君妈妈。
5: 谁呀？
1: 魏君妈妈，我的那本西游记呢？我要查查资料。
5: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是
0: 两个大头儿子。
1: 你是谁？
6: 你是谁？
1: 我是大头儿子。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6: 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
6: 围裙妈妈，
1: 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0: 没错，你是真的大头儿子。
5: 你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1: 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他是假的，你们再好好看看。
6: 魏青妈妈，你们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0: 这下可怎么办呀？
2: 跟你们耍耍，俺老孙去呀。
5: 这才是我的大头儿子。
0: 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认出自己的儿子。
1: 你刚刚不就没认出来吗？悟空来我们家干什么？
5: 他说什么八戒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1: 八戒？
0: 八戒？
1: 有没有可能悟空他不知道八戒的泥塑已经摔坏了，所以要来寻找八戒？
0: 有道理，一定是刚刚我在铁佛寺给你们打电话，他以为八戒泥塑就在咱们家里。
5: 怪不得。
1: 那大圣一个跟头108000里，我们去哪儿找他？
0: 悟空既然要找八戒，那我们就查一查这附近哪儿还有关于八戒的雕塑。
1: 炎帝行宫。看，
2: 呆子，你让我好找，快快现出原形，跟我回去。
0: 大圣住手！
2: 你们为何处处拦我？
0: 这个八戒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2: 胡说，这呆子趁我不注意偷偷溜了，定是放不下这花花世界，欢天喜地游山玩水去了。今天看我好打！

0: 我来呼叫哇咔咔们，出来吧，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哈，哇咔咔，
0: 苏苏卡，快去拦住悟空！
1: 哇咔咔，咔，
2: 哪儿来的小妖娃，身手真不赖！
1: 哇咔咔，啊！
0: 苏苏卡太棒了，这齐天大圣也不过如此嘛。
2: 哼哼，金箍棒给我大！
1: 啊！
0: 哈哈卡，快来快来！呵，
3: 汪咕咕！
2: 哼哼哼，天老孙一棒！
3: 汪咕咕！
2: 哎，
3: 汪咕咕！
0: 哈哈卡，全靠你了。
4: 这可怎么办呀，再这么下去会有人受伤啊。
0: 嗯，大圣，齐天大圣，你看这里。
2: 八戒，你怎么在这儿？
0: 这个八戒是我做的，是我按照铁佛寺玄素的样子做的。嗯，他也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1: 哦，
2: 八戒，你到底去哪儿了？师父沙师弟都等着你，我们的取经之路还没结束呢。
4: 很遗憾地告诉你，你认识的那个八戒由于年久失修，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损坏了。
2: 这如何是好啊，没了八戒，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啊。
0: 我把这个八戒送给你。他虽然不是你的朋友，但他却是我心中的八戒。
4: 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也有一个憨态可掬的可爱可笑的猪八戒。
2: 没了八戒，这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
4: 大圣，你们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可从来没有停止过呀。
2: 哦，此话怎讲？
0: 没错，电视剧、电影、游戏，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每天都在演着你们的故事呢。
4: 嗯，
2: 此话当真？
0: 那当然了，还有你们铁佛寺里那些精美泥塑的形象都被用在了最新的游戏上面。
2: 有趣有趣，
0: 大圣，咱们一起回去吧，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等着你呢。
2: 看我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
4: 哎，不对啊、大圣，还我大头儿子，快回来呀。
0: 醒目声声响四方，
5: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5: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时间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贵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贵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贵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贵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

0: 工业基础也比较差，这个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去啃硬骨头啊，一定能解决啊。
1: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中午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5-6点钟，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贵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2: 1分钟准备。
1: 3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划破长空。

0: 第一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市？
0: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1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3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三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0: 靠着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

0: 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友，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当时的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1: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在五一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那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捆绑。
0: 这是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二号丙火箭加上了四个助推器，一种新的两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长二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两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长二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长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长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1: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不相信，18个月影响搞出一个火箭来，就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0: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1天，长二捆提前1天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长二捆火箭腾空而起，将一颗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火箭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和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中国正式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1: 对长二捆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0: 长二捆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

0: 的发射成功率。长二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逃逸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1: 然后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一给它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要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是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立平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立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3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继日搞研究。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烧的时候在2: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说我这个试射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3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1: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亮老师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0: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2: 还是做了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轻轻摇杆来上前线。事实上呢，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偷的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5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时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2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掌握了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得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0: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4: 3、2、1，加油！加油！
0: 长征5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

0: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为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4: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5: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4: 所以从未来5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5: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5到6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4: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6: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他自己研发的 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呢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4: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0: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 啊 46A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的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4层火力网。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5: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

0: 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啊。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地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1: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四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四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3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
3: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 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啊。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向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啊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3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

0: 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有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1: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2: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

0: 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 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6月份啊，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 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9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 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 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1: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2: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 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 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 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 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 射程呢将会达到2-3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4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
1: 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 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

0: 呢投入8.9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1: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3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它3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的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它3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它的军费、它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它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这种轻型航母、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包括它新研制的一些导弹，除了这些传统的作战体系之外，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钱会花在引进、研发、装备、使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那么这也是在为它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0: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专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的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2: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啊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啊这个越可能啊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啊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啊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啊日本呢敢于啊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啊，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啊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啊，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啊，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啊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啊，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的。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0: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天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2: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1: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2: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3: 对，咱就一片海域，
2: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3: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1: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2: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3: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2: 太快了，速度，
3: 对，
2: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3: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
1: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3: 看到没有？它浪花那地方。
2: 哦，在那儿是不是？
3: 对。
2: 哇，看到了，看到了。
3: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2: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1: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2: 就在船边上，
1: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2: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1: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从老的少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2: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1: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蓝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蓝驼子岛。
2: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2: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0: 蓝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1: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2: 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2: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2: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4: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 年近

0: 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五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五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1: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景色。便携式啊，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1: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1: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2: 哎呀，不容易，辛苦。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1: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像。
1: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1: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0: 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群殴？四只螃蟹。群殴，它是
1: 纠缠在一群架。
0: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2: 这两类
0: 跑了，它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
2: 这是三个公的在一起。2021年起，武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0: 那个石头缝里的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
2: 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嗯，
0: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0: 对，就不管了。
2: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0: 对。
1: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 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3: 黄鱼获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
1: 通过这个途径嘛，把畅鲜的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武立新和张忠明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
4: 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1: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他们体型大又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 海钓乐园，一条马鲛、一条黄鲣子，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5: 脚踏实地的人。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

0: 大鱼天堂。
1: 这个大鱼在水面一头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怎么能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早上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一米二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哦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哎，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3: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3: 咬一口，
2: 看到
3: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3: 放到底了吗？
4: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3: 打开，喂，有大。
5: 收线。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3: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
3: 呦，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3: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3: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在那。
3: 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3: 哎，往后点啊！
2: 好！呀！哇！哎、
3: 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3: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3: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3: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3: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3: 啊，到这1米1看吗？
2: 啊，
3: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
3: 嗯。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3: 小心！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3: 仓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

0: 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3: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1: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3: 是，
1: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3: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4: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1: 多彩。
4: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4: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1: 看一下，
4: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1: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4: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

0: 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袁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1: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2: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陆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2: 广陆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2: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陆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2: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陆。
0: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2: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1: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2: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陆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对，很时尚，
2: 对，很时尚啊，
3: 很浪漫，
2: 是的，
3: 很出片儿。
0: 袁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陆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1: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9: 啊，下面冷，上面还行。
1: 要潜到什么位置？
9: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1: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9: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

0: 量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1: 这头很大哦，这估计手感有个
2: 两三个的就一斤了，
1: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2: 你看看，哦，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1: 比我的手还要大。看看，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3: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4: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5: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线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5: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5: 吃海胆、
1: 很好吃，
5: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6: 木船。
1: 也是木船。
6: 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饭一大，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哎喂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饭长起来了。
1: 这是称
0: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箭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包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6: 喂，嘿，嘿呀嘿！
0: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

0: 星，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1: 那个浪冲过来，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啪就打，喊着号子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说啦，我们就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对。
0: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3: 我这个劳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嗯。
4: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哎呀哎呀，
5: 船装那个鱼下衣。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1: 我们出发，
2: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0: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1: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0: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长白山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带最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综合体和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它长久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归功于长白山的守山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最忠实的践行者。寻音乐队亲身体验守山人的日常工作，并与他们切磋音乐技艺，共同在歌声中体验冬季长白山的冰雪之美。
3: 等好了心壮，列好了队，等思绪不得好时候。

朝鲜族音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专程拜访了国家级非遗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工艺传承人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所长赵基德，并打卡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到了十面云锣、洞箫等多种朝鲜族乐器及朝鲜族舞蹈长鼓舞，可谓是收获颇丰。

冬季的内蒙古大草原仿佛变成了浪漫的冰雪童话世界。在这里，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拜访阿斯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在蒙古族传统音乐阿斯尔的乐曲声中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同时，好客的蒙古族同胞用奶茶、手把肉、奶豆腐等内蒙古特色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寻音乐队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马头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内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象征着勇猛、坚韧和淳朴，是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寻音乐队前往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参观学习，一同拜访马头琴演奏家齐布日古德。在他的讲述和演奏中，寻音乐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头琴的故事，同时也领略了马头琴的独特音乐魅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情啦。
1: 喂，喂，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岁岁端午，百味既安康，粽子与咸鸭蛋必不可少，但各地也有自己的特色。海边的人们喜爱用海鸭蛋特制蛋黄粽，漳州人让烧肉粽成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美食。而在顺德人眼中，龙舟竞渡之后离不开一顿丰富的水产大餐，网游卷则是常州人独享的地域美食。各地吃食千姿百态，但阖家团圆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岁岁相通。树仔镇海丰村，依山傍海，辽阔的海岸线一望无际，两万多亩的滩涂下栖息着丰富的海洋生物，是鸭子的天然乐园。林博文是海丰村海鸭养殖场厂长，为了赶在端午佳节前腌制好海鸭蛋，他一大早就要带鸭子们去滩涂上饱享一顿大餐。
1: 早上六点差不多要放鸭出去了，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天一亮出去找食吃，天一黑他又回来了。

0: 无锡带来的礼物是鸭子最喜爱的美味，这些天然的饲料也为鸭蛋赋予了氨基酸、磷脂、硒、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的同时更使其腌制后具有独特的海水微咸口感。
1: 一般如果是说退潮的时候，坑坑洼洼坑洼会留下很多小鱼小虾了之类的，还有红树林里面它有那个藻类啊。
0: 在产蛋期，海鸭会钻进滩涂边上的红树林。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促鱼保滩的作用。初夏时节，这里清爽凉快，温度适宜，好似一间露天空调房，成了海鸭们产蛋的最佳场所。几日后，红树林里已是鸭蛋遍地。林博文招呼大家来帮忙。丰收的快乐让村民们提前进入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得益于大海的馈赠，大家发现这一批鸭蛋格外的好，橙红色透过蛋壳，这是海鸭蛋区别于普通鸭蛋的鲜明标志。蛋黄颜色越红，蛋清越浓稠，蛋壳越坚厚，鸭蛋品质越好。

0: 齐民要术中记载，禁鸭子一月，煮而食之，九食俱用，说的就是咸鸭蛋。海丰村的鸭蛋腌制成自古法，十分讲究。要让腌制出的鸭蛋红心沁油，必须选用粘性较强的红壤土作为包裹鸭蛋的材料。当地的红壤土质地粘重，吸附性强，是腌鸭蛋的理想材料。
1: 黄泥它在其中起的作用，一种是它里面的胶质可以锁住水分，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0: 粗糙的大块红壤容易划破蛋壳，想要鸭蛋完好无损，就得细淘过筛，留下细腻的部分。

0: 和泥浆看似简单，但控制它的粘稠度却需要制作者的经验和手艺。太稀了，包裹性差；太稠了，抹不均匀。粘稠适中才能成型。
1: 因为草木灰它含有很多种微量元素嘛，营养价值高一点。
0: 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有灭菌作用，可以让鸭蛋腌制时免于细菌污染，并且保证口感细腻起沙。林博文手法均匀，力道适中，搅出的泥浆成色统一，十分适用。加入大力粗盐，这一步关乎味道的成败。盐分会使鸭蛋中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鲜味才会更浓郁。最后一步，用泥浆均匀包裹住鸭蛋。耐心是成就风味的美德。密封腌制10天左右，时间将成为最好的厨师，酝酿出绝佳的味道。
2: 长啊，做得好吧。

0: 端午当天分发鸭蛋是海丰村悠久的传统，现在老传统有了新含义。分鸭蛋的活动拉开村民庆祝端午的序幕，林博文的母亲和妻子早已忙碌起来，他们分担了包粽子的任务。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不管南方北方，端午都要吃粽。而海丰村的特别之处是以海鸭蛋黄为主要馅料，将通红鲜嫩的蛋黄与糯米鲜肉结合，造就出当地独有的滋味。海边人过端午，新鲜的海味断不可少，丰富的海资源也为海丰村的水产养殖带来便利。小刘从事生蚝养殖，
1: 肉里的，
2: 对啊，肉干里的。
0: 林博文作为他的老主顾，总是能选到最优质的生蚝。
1: 哇，这已经能
3: 死了，哇，叶姐，
0: 形状又圆又厚。肉质饱满肥美的新鲜生蚝，
1: 那怎么就搞嘛？搞嘛？咦，我这人没劲嘞，
3: 不走。
0: 搭配自家的新鲜鸭蛋，最能慰藉口腹之欲。吃鲜。拿捏的就是时间，林博文顾不上休息，开始处理生蚝煮熟备用，接着拿出新鲜的海鸭蛋打入碗中，蛋黄呈红，蛋清浓稠，品质极佳。葱花、鲜蚝肉各有风味，一起混入蛋糊，充分搅拌。

包裹蛋液的蚝肉晶莹剔透，惹人口齿生津。鸭蛋鲜香，生蚝肥美，葱花提味，海风扑鼻，煎至金黄色即可出锅。蚝仔煎鸭蛋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名菜，逢年过节家家必备。年复一年，阖家团聚，尽享舌尖盛宴。依海吃海，劳动智慧不仅丰盈了海丰人的餐桌，也创造了独属于此地的真情美味。农历四月，珠江三角洲的腹地，一种名为锦章的分子让温暖的空气持续升温，打破了这个古老村落往日的平静。

村的村民们抬出龙船，龙船长十米，重达30千克，它承载着人们对于来年驱灾纳福的愿望与对风调雨顺的期盼。端午节前夕，三

是多条龙船从各个村落汇集到古朗村，一年中最盛大的龙舟赛即将开始。划龙舟既要注重力量，又要注重技巧。在桨入水时，最好形成80到90度的夹角。桨入水后，划手快速拉水，整个动作如同火车轮的传动臂。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划破水面，对圆鹤着鼓点奋力划动，飞桨逐波劈波斩浪，岸上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把龙舟赛烘托到高潮。水里的竞赛如火如荼，陆地上另一场重头戏也即将拉开帷幕。武建能，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半生辛劳换来殷实家业，他坚信这是祖先的庇佑。今天他带领自己餐厅的10多名厨师，为全村1000多人准备食物，这便是他回馈家乡的最佳方式。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当地称为龙船饭。端午节前夕，全村人在此相聚，这是农耕社会集体生活的遗存。无论寒来暑往，不变的家乡味道总能精准地被食物记忆和传递。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河网密布的顺德，鲮鱼被开发出了100种吃法，唯有鲮鱼干是顺德人记忆中最久远的家乡味道。每当雨水减少，刮起北风，就到了顺德人晒鲮鱼干的日子。刀刃划开鱼背，既要保证鱼肉的粘连，又要最大限度地切分。盐分的拿捏最为重要，顺德人熟练的揉捏手法能加速盐的进入，粗盐融合进鱼的纤维，渗透压使鱼肉快速脱水，既能有防腐的效果，还能调和口味。

接下来用竹签撑开鲮鱼肚，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润在阳光之下。晾晒一天后，用浓厚的豉油汁包裹鲮鱼全身，滋味缓缓渗透。经过北风吹拂，水分被吹干，咸香与豉汁被阳光和风固定，

盘底铺上姜丝，只需十分钟清蒸，鲮鱼干的香味被蒸汽唤醒，入口后鱼肉韧香弹牙，醇厚鲜浓。对于顺德人来说，鲮鱼干早已不仅是一道美食，它是一种印刻在骨子里的味道，是他们记忆中尘封的故乡。烹饪队的忙碌已接近尾声，在龙舟归来的人们落座于祠堂前，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慰藉。顺德人依血脉亲缘

0: 形成了稳定的宗族聚落。祠堂是村中最古老威严的建筑，也是每一个族人的心灵归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同一支血脉而产生，因熟悉的味道而巩固，在漫长的时光中传递着永恒的家乡智慧。临近端午，江苏省常州市菊前街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堂传统文化体验课——香囊制作。
1: 然后把这个解开。
0: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常州地区不仅有裹粽子、吃五黄等传统风俗，还有赛龙舟、配香囊、拴五色丝线等民俗文化。
2: 鸭蛋，
3: 鸭蛋也吗？买点青花菜，这个对，买个半斤吧。
2: 都是不一样，目的不一样。
0: 端午假期，葛玲和妻子秦景浩想要为许久没有团聚的亲人们制作一席端午宴。其中最让葛玲花心思的就是网油卷。网油卷是独具常州地方风味特色的一道美食，相传来自大文豪苏东坡的奇思偶得。传说东坡先生一日食米团时，忽发奇想，若内藏以豆泥，外裹以雪衣，如高团之袍制，改蒸煮之方为炸溜之法，岂非佳肴乎？制作网油卷的主要食材是猪网油和红豆。猪网油是在猪的腹部形成的网状油脂，烹饪时比一般的植物油味道更加香浓。猪网油是网油卷得名的缘由，也是制作好网油卷的不二秘方。
3: 要一张很完整的，要没有破损，它才能包裹这个豆沙，不是太好买，有的要定的，提前一天定。
0: 将红豆和大枣清洗后，高温煮烂，制成豆沙枣泥馅儿备用。
3: 猪的网油包的豆沙做的，
4: 我豆腐出来就是豆沙吗？
3: 压碎了就是豆沙。
4: 压很碎很碎吗？
3: 对，很碎很碎。
0: 将猪网油清洗后平铺在案板上，再将做好的豆沙枣泥馅以团状铺在猪网油上，将其裹住卷成长圆条，用刀切下多余部分，再将裹好红豆沙馅的猪网油切割成长3-4厘米的小段，撒上些许干淀粉防止粘连，揉搓成团放入盘中待用。取7-8个鸡蛋的蛋清，搅打至蛋清发泡凝固，立住不倒。在打发好的蛋清中，加入适量干淀粉，搅匀成糊状。干淀粉既不能太多，否则影响口感，也不能太少，否则包不住馅料。起锅热

0: 油，用发蛋糊包裹住猪网油豆沙馅，低油温下锅，保证最后炸制出的网油卷颜色均匀。待油温逐渐升高，用勺子轻轻往上浇油，至网油卷表面挺立定型后翻炸，约180摄氏度油温，炸3至5分钟。在高温的作用下，猪网油融化后的汁香扑鼻，令人垂涎。待网油卷炸至形状饱满圆润，表面颜色金黄，即可出锅。在葛玲烹制一桌美味时，妻子秦景浩正在和婆婆为家人们缝制香囊。香囊是古代劳动妇女创造的一种民间刺绣工艺品，又称锦囊、香包、荷包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囊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并流传至今。常州人制作的香囊中包有多种中药材，如艾叶、丁香、陈皮等，将其用捣药冲捣碎后装在香囊袋中，佩戴在身上，不仅清香醒脑、驱虫蚊，还寄托了一种美好的祈愿与祝福。妻子给奶奶和小孩子们戴上亲手缝制的香囊，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孩子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1: 都不及吃粽子的辰光。
0: 葛玲的网油卷出锅，在金黄的外表上撒上白糖和红绿丝点缀其间，金黄、雪白、红色、绿色，让人垂涎的不仅仅是味道，还有视觉上的享受。烹制好一桌美食，家人们尽情享受着这顿用心准备的端午宴。有常州人过端午的响油鳝丝、黄瓜、咸鸭蛋等五黄，还有这道精心烹制的网油卷。猪网油融于赤豆沙，一口咬下去，外壳松脆，外嫩里沙，绵软适口，唤醒了奶奶和父辈们等老常州人记忆中的味道。
2: 哎，这个真的很好。
3: 开心。
0: 一家人四世同堂，端午聚首。
4: 太对了。
0: 在端午这个中国传统佳节，团聚的家人们不仅寻到一种家乡智慧和传统文化，更感受到尘世芳华间的平凡幸福，至纯至朴却弥足珍贵。

端午节，按照中国传统，粽子必定在这时候出现。但在漳州，烧肉粽一年四季随处可见，一日三餐都能吃到。闽南语中烧即热腾腾的意思，肉粽趁热吃方才有韵味。

0: 老板，
1: 先来几斤？
0: 先来五斤。
1: 先来五斤，好。
0: 这是今天刚早晨刚杀的哈。
1: 对对对，百分之百的，你放心哈。无聊了。
0: 好好好，这个来五斤。
1: 好料好料。
2: 阿姨，我想要个肉粽。
3: 好。
2: 那个要什么？
3: 一个粽子。
4: 李其周和妻子做烧肉粽已有数十年。二人经营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5: 热气腾腾，非常好吃。尤其冬天一到，每个人更喜欢买这个。
3: 料又多，又香。今天星期天，我带那个孙子来这边吃。
6: 他们家的肉粽就是包的料蛮多的嘛，而且味道也很好。
4: 包肉粽的叶子一般为麻竹叶。开始工作前，老李将麻竹叶放入水中浸泡，洗净备用。炒虾皮和干葱头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用小火将虾皮和干葱头炒至金黄，呈现干爽酥脆的状态，营造烧肉粽的底味。五花肉是烧肉粽的主角，其肉质紧实，富有弹性，肥瘦相间，深得肉食爱好者的青睐。五花肉经过卤料卤制方可登场。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陈年卤汤是漳州卤料的基础。每次开卤，老李只需用三分之一的老卤来做味引，再添加少许八角、桂皮和香叶，大火熬煮。一个小时的浸润，卤料彻底进入猪肉肌里。

0: 鲜糯米是烧肉粽的主要原料。将泡好的糯米洗净后沥去水分，依次放入盐、味精、沙茶粉、卤水和酱油，每放一次调味料，进行一次搅拌。再将搅碎后的虾米和干葱头混合放入锅内继续搅拌。搅拌的力度和时间全凭老李的手感和经验。糯米充分吸收酱汁后，便可下锅翻炒。干锅下油，油五成热时，将搅拌好的糯米下锅，不断翻炒，香气扑鼻。糯米充分受热，吸饱了鲜汁，仍保留着粒粒分明的口感。
1: 这个米在锅里面，它有粘性啊，炒的时候一定要用点巧力，一定要把米均匀的在锅里面炒到半熟不熟的，只要出香味来就可以了。

包肉粽是老李妻子的拿手活，取两至三片浸泡好的粽叶，相叠后折成漏斗形，将炒熟的糯米放在粽叶里打底，压实后，粽心放一块卤完的五花肉，

0: 蛋黄、板栗以及泡发好的扇贝和香菇，再填入糯米，使得馅料被糯米紧紧包裹。盖上粽叶，用粽绳捆紧，即成粽子。一会儿的功夫，老李妻子就包了数十个。粽子入锅，蒸煮两小时，即可出锅。剥开粽叶，诱人的肉粽跃入眼帘，趁热吃上一口，香鲜不腻，糯而不烂。谷物的朴素与清香，彰显馅料的浓郁和厚重。丰富的食材组合在这一枚小小的粽子里，细细咀嚼中，尽享鲜美味道。
1: 就经常过来这边玩的时候，就会买一些吃嘛。
2: 我之前在网上听到别人推荐，说这边的肉粽还挺好吃的，肉粽里面的馅也挺丰富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0: 一口烧肉粽，再配上一碗花生汤，入口细滑，清甜爽口，暖意满人间。纵情四海，一念归家。香糯绵滑的烧肉粽，呈现着闽南鱼米之乡的丰饶。鲜嫩饱满的花生仁，是漳州人对圆满生活的美好祈愿。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2: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1: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

如来竟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进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进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进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秉丹城遭遇。”

0: 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1: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老鬼，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1: 你看看，刚刚说了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2: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呀。
1: 当时我是为什么提的？是因为我拿酒来的，我当然可以提酒。
2: 不，你这酒咋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1: 对，我这酒怎么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你每次拿酒来的，我不都这个吗？
1: 我告诉你，这样的以后我才拿酒来的。
2: 但是你要是这个的话，我拿酒啊。
1: 那我花钱了。
2: 不，你这样的我也能花钱呢。
1: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
2: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啊？
1: 你为什么不花钱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啊？
1: 这个我当然是我，你这样我怎么这样吗？对不对？
2: 不是，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这样。我这样的话，你这样。
3: 别说了，别再说，你别再说了，行不行？
4: 我们四个呀，来举第一杯，行吗？
1: 啊，对呀，你听嫂子的，嫂子说话有力量啊，对不对？
4: 老文，啊，叶梅，嗯，我和老八呀，敬你们一杯。
1: 哎，好，嫂子。
4: 以前呢，都是老妈不好啊。
1: 不是，嫂子，你不能这么说呀。以前是老妈不好，但是产生了矛盾之后，那也是我的不对嘛，是不是？
2: 你说的也不对。虽然你这个兄弟没个兄弟样，可是我这当哥的不也没个哥哥样？
1: 反正我知道有嫂子管着你就好多了。
5: 我们家老管就是气性太大。
4: 是呀，我们家老妈家也是那么气性太大，
5: 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啊，行行行行，咱听他们的，听他们的，好不好？
0: 行啊，听他们的啊，好了好了，
6: 这第一杯酒，嗯。我觉得对我们四个人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嗯
1: 啊，是。嗯，
2: 喝了这杯酒，所有的事情，该过去的都让它过去
1: 啊。来，哥哥，不行，有些事情是可以过去的，有些事情你过不去嘛。
5: 要怎么？
1: 对不对？
2: 老滚，这酒还没喝呢。
1: 对，没喝你就糊涂了。你当年你怎么说的？你忘了吗？
2: 我说什么了？我
1: 你说什么了？你说你儿子必须要娶我女儿，你说什么了？你忘了？
2: 你忘了？你跟我说你那姑娘非得嫁给我儿子吗？
1: 那这对了，来吧，喝酒
2: 啊，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过去
2: 过去。
6: 这杯酒不还是你提的吗？
1: 该我提就得我提嘛，对不对？

0: 妈查着我这些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给他准备，来来来来来来来，尝尝这菜，
2: 我要尝尝这菜，尝尝，
3: 累不累？嗯，
1: 哎哎，我就随便逛了一圈，送了我这么多东西，来，这猪你挑一个吃。
3: 什么呀？哦，四粒冻。
4: 嗯，拿这么多。
1: 他们太热情了，我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
3: 说明你人缘好呗。
1: 还行吧。刘店长，你尝尝。
4: 嗯，我不想吃。
1: 不是，我替你尝过了，可好吃，可甜了。
4: 我一会儿吃。
1: 你吃一个，我喂你。
3: 哎呀哎呀呀，行了行了，你别这么逗他了，你天天就知道逗他。
1: 那我之前不是跟蜘蛛保证过吗？逗月亮开心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没有之一。
4: 你少在百合姐面前显摆了。
3: 行啊，适当让他显摆显摆吧，他也有做得对的地。
1: 哎，
3: 他自从有了他，你不是开朗很多了吗？
1: 嗯，
4: 那他还有气我的时候呢。
3: 哎呀，那还是高兴的时候多嘛，生气的时候少啊。
1: 你看蜘蛛的眼睛是雪亮，就冲蜘蛛这句话，我这阵子的苦没白吃。
5: 嗯，吃什么苦啊？
1: 吃爱情的苦啊。
3: 哎呦，行了行了，这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我发现了，我在这儿就是最大的灯泡，我不照你们俩了，我照着别的村去。
1: 我俩把蜘蛛给薅走了。哎，你真的不尝一个吗？这个真的好甜好甜。
4: 我不想吃那个。
1: 就像我对你的爱那么甜。真的。
4: 走开。

0: 姐啊，这台子搭的可真够快的。
1: 对呀、啊，你看看都搭成这样了，
2: 真是月呀！哎呦，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还跟青豪说呢，让你们多待几天，在上海玩一玩。
0: 哪有时间玩啊？村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
3: 就是啊，忙得要死。
1: 也是哈、啊，那你们这次去情况怎么样？
3: 跟徐总汇报一下，我们这次去啊情况特别好，有一个大型的旅游企业准备要来投资我们悬崖村了，接下来马上就要派人来实地考察了。
4: 你大了，我就知道你一定
3: 啊，哎呀
5: 呀，你们太猥琐了，喘不过来气儿。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好事儿全靠了人家月亮和秦昊，他们才是推荐人，要感谢他们俩才行。
1: 知道咱们悬崖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这个菲拉达真的是投对了哈。
3: 嗯，要不怎么说徐总最有眼光呢？
1: 哎，青蒿呢？这么好的消息他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0: 他去民宿了，说晚点到菲拉达跟你说呢。
1: 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给我当场汇报。
3: 哎，你看看徐总这性格，慢点开。哎呦，这徐总这。
0: 真够火爆的，
3: 呵，这个徐总简直了。
6: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什么老板啦、部长啦、主任呐，一大堆。那主持人宣布个名单念了半个多小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哎呦，徐总，我正要跟你说。

0: 月亮，嗯，这么看来还是你说的这种宽大的 T 台好。
1: 对，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回字形，一个接一个的走秀，可以展示得更加清楚。
0: 是，到时候再安排一些表演，这样爸爸宴就更热闹了。
2: 哎，而且两边的农特产展示区也能有效联动，现场肯定火爆。我脑子里都有那天人山人海的画面了。
0: 太好了。哦，对了，市里啊还让这个乡里八个村也来参加我们的第一次大村秀。这个人员呢，还有这些农特产品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1: 嗯，万事俱备。就看第一场了。
3: 哎呦，我心脏都受不了了，咋个就亲上了？不行，我要去告诉月亮。
2: 还嫌事不够大声。

0: 这能说吗？
1: 哥哥不能说啊，太马启浩脚踏两只船哦，我必须要告诉玉良去哦。
0: 我跟你说啊，在没问清楚秦昊之前，

0: 没有没有，哎，你怎么自己来了？找个人送来不就行了吗？
1: 哎呀，我这小本生意，这不就得亲力亲为吗？哎，这是你们的员工餐，赶快吃啊！这冷了就没法吃了。这是两个客人点的正餐，炝锅野菜、炝锅鱼、宫保板筋，还有辣子鸡，糟辣鱼跟酸菜汤圆。两拨客人，你记着，别搞错了。哎呦，
0: 错不了，又不是第一次送外卖。
1: 行，
0: 放心吧。啊，
1: 好。咋了？
2: 我跟你讲。
0: 哎，帮个忙，走，走你。

0: 那行了，你扒着，我先过去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不是，我说好了，我跟老妈去下棋去吗？
1: 哎，你先别去，你带我到那个箱里买点东西
0: 啊。买啥呀？不是，我都答应人家下棋了。
1: 别去。
0: 为什么呀？
1: 你昨天你没听见呐？哎，那罗小林把咱们家月亮都当成他抱孙子的机器了，还马上结婚，还要生三个娃，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啊，我绝对不会同意，听见没？
0: 行行行，
1: 不许去。
0: 我知道了，行了吧？
2: 啊，亲上了。对呀，好几口呢。耶，青蒿这个臭小子他艳福不浅。
3: 哎呀，还艳福呢，我看他是无福消受吧。哎，你说说啊，他好不容易跟月亮两个人在一起多好啊，现在又跟那个骗子姑娘，你说搞什么嘛，这是搞什么。
4: 月亮红颜薄命，说的就是他。
3: 哎，月亮真的是太可怜了，你看看他为感情的事情太折腾他了。
4: 哎，我还是不太相信青蒿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3: 哎，你说这个月亮会不会原谅他呀？
4: 你疯了吧？我问你，你们家贵妇啊，抱着别的女的这么亲，你愿意啊？你
3: 敢
4: 去？
3: 我打不死他。
4: 他不是干这种事情，
3: 哪个会理他哦？
4: 你都不愿意，何况人月亮的气。
3: 哎呦，气死我了！气完了，完了，完了！我看是完了，他们两个真的。哎呦，我走了，走了，走了。
4: 哎，你等我。我跟你说啊，你注意观察情况，万一，我说万一啊，这个昌普和青蒿因为月亮的事儿闹分家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把这个民宿盘下来，咱们一起赚钱。
3: 去去去，你不要讲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
4: 哎，小子，小子，
3: 这件事情别人知道了不好。
4: 好歹了，你千万别说啊。千万
3: 闭嘴！
4: 必须说，真是气死我了！你还告诉我？
3: 去！哎呀，真亲上了？不会吧？那还亲了好几口呢！哎呀，
4: 说不好了，说不好了。
5: 咱们现在得加快进度了，在绿远集团来考察之前，如果咱们能开源的话，也为人家投资咱们悬崖村提供一定的吸引力。
6: 嗯，那到时候韩总过来一看，水陆空立体旅游资源，那肯定高兴。
7: 对，而且崔寿也能带来一大波流量，我们确实得加快进度，越早完工越好。
6: 时间紧，任务重，我先干活去了啊。
8: 杨子。
9: 嗯。
8: 哎，你。
9: 马叔
8: 啊啊！我问你，那个老管家那个孙子和孙女儿喜欢吃什么零食？
9: 哎呀，哎，这个孙女儿喜欢的
8: 啊，
9: 这个是孙子喜欢的
8: 啊，
9: 两种糖。
8: 有没有比这个好一些的？
9: 这就是最贵的，要不你多买两个。
8: 不行，这够了。多少钱？
9: 不多，这些。哎呀，马叔啊，这么快就开始心疼人滚叔家孙子了，你真是个好亲家。
8: 这这连着亲的事儿。
9: 呀，马叔
8: 啊，
9: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8: 讲。
9: 可是这事儿吧，哎呀，你看，我就怕一说出来吧。

0: 关系到你和滚叔家的关系，尤其是你们两个刚和好，怕因为这事万一闹翻了，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1: 没事儿，我这素质你还不知道吗？说。
0: 那倒是，那我说完了，您别生气啊。
1: 啊，小点声说吧。
0: 我告诉你啊，
2: 月亮，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脸了。
3: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2: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3: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2: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3: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龟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2: 也要参加热闹喽！
0: 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您知道的，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乱说是非的人哈。再说了，这事儿关系重大呀，那这关系到青蒿和月亮，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啊。您别生气啊。
1: 我生什么气？你就把你这小喇叭关了，把电池也拔了。
0: 你放心，我绝对不说。您别生气啊，妈说。
4: 你好，欢迎光临。
0: 生气了。我说错了吗？那这事儿得该说呀，不说我也忍不住啊。
5: 啊，那行，你忙你的，好吧？好了，我知道了。
2: 咋了？
5: 老妈有事儿，我不用过去了。
2: 正好吗？
5: 那以后再叫怎么办？不能每一次都不过去吧？
2: 去，但是不能提月亮的事儿。
5: 行，我不去了，行了吧？
2: 去呀，你愿意去去嘛，但是就是不能提月亮的事。
1: 给你儿子打电话。
2: 咋了？
1: 马上给我过来。
3: 好好好，行，我这就回去。喂，我先下去了啊。
2: 等一下。月亮。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3: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2: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3: 奶奶，
2: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你眨着眼睛静静等

0: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给您在崩家前面一坐就是一天，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从最开始只会平绣，到后来你慢慢教给我挑花、堆锁、贴布、打籽、破线等等。一开始啊，总是绣不好，急得自己直哭。您就跟我说，绣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不着急，
1: 日子长着呢。你看你现在绣得多好啊，
0: 我还差得远呢。
1: 静心，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着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0: 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
1: 嗯，
0: 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1: 记住，绣花针是我们的翅膀，绣线就是牵着我们的心。

0: 你今天又上哪儿了？干啥了？
1: 我这一天可真是太忙了。我这一刚回来啊，就去了民宿，然后又去了飞拉达，现在把你儿子掰成八瓣都不够使的。
2: 那没办法，主要你儿子太优秀了，是不是？啊？
3: 哎，你把手机放了，你不要给我工作啊！你放了手机，放下。我问你，你是不是亲人家抱你了？
2: 妈，你哪个意思
3: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跟月亮马上就要，也想当陈世美了。
2: 不是，你们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你们别瞎听，他们都胡说八道的。
3: 哎，不是胡说八道，你跟那个小辫子姑娘，人家都传疯了，说你亲人家泡你了。
2: 我没亲，我什么时候亲别人了？
0: 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啊。
2: 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呀，是这样的，白云啊，她从小是在国外长大。
4: 你不是黑土啊？
2: 我是不是黑土啊？我说的是白云，她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所以呢，她
4: 有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国人吗？儿子，
2: 我没说她是外国人，爸，你先别打岔，你听我说完。她从小在国外长大，所以她高兴啊、情绪激动的时候，她的表达方式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哦，
3: 你说那意思就是外国的女人见了人就可以亲是吗？
2: 我什么时候说她见人就亲了？
3: 那就亲了嘛。
0: 儿子，你刚刮完苗寨的风，故事里很温柔的亲了人家一嘴，还搂了人家的腰啊。儿子，你知道你这一嘴这代价太大了啊。你这一嘴把你爸的一世英名嘣一口亲到乌江里去了，路过重庆就进入了长江，一去不复返了。你这一嘴把你的锦绣前程全亲的七零八落呀！你这一嘴，你滚叔怎么想？你叶梅婶怎么看？月亮怎么看？全村的男女老少，对咱们家怎么想？咱家在悬崖村的地位，村地位，被你这一嘴是欺得一败涂地，掉在地上，再也捡不起来了。你这一嘴，把我和你妈那伟大的梦想一下子就给气醒了。本来幸福马上就要来敲门了，你这一嘴把这个门给焊死。我和你爸都60多了，我和你爸就想抱个孙子，他怎么就这么难呢？
3: 是啊，我就想抱孙子，这么难呢？你
4: 啊，不说了，
5: 我弱了。

0: 又尽人皆知了。
1: 我爸说，徐白云这一嘴，把他的一世阴影都倾到乌江里头。这一嘴，把我的锦绣前程倾得七零八落。这一嘴，把我们家在村子里的地位倾得一败涂地。这一嘴，把老两口伟大的梦想倾醒了，眼看着幸福就要来敲门了，这一下又给焊死。这一嘴。

把他俩的孙子给亲没了，把我麻青蒿的孩子也给亲没了，完了，全完了！你咋个还笑呢？好笑呀。 你不过来抱抱我，安慰安慰我吗？

0: 我现在舒服多了。你要是亲我一下的话，我能更舒服一点。
1: 咋？还没被亲过？
0: 没有，不亲了。

0: 现在在哪边练？
1: 我修你的心，没签证。藏进口袋懵懂，
0: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可伸出手轻轻，
2: 没生气就好。就怕你生我气，你要不原谅我，我可怎么办呢？
0: 跳下去啊？
2: 那肯定得跳了。那跳这儿没用了，得跳乌江。
0: 对，
2: 要以死谢罪了。那真好，
3: 服了你了，滚长浦！你说这，你非要让我上你这儿来，这不外面都选好地儿了吗？这上辈子欠你。
4: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是直播达人嘛，我们在村秀之前必须要接住这一波呀。
3: 实在话，我没说不参
4: 加。哎，来来，我来，
3: 都搬到这儿了。
4: 哎，
3: 贵妇哥，
5: 这么多东西，
4: 对对对，
3: 让我上这来直播。
5: 哎，你不干活，你
3: 走了。
6: 有个事情我要跟你们两个说一下。
5: 闭嘴！
6: 哎呀，你干什么？我不说，我心里憋得难受啊！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秦昊能好啊！
5: 行了，我跟你说了嘛，事情没问清楚之前不能乱说。
6: 怎么不能说啊？你放开我，我就要说了。哎呀，讨厌呐！不要拉着我啊！你就是想当烂好人啊？你们这些臭男人啊，都一样。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秦昊能好啊，让他们两个去给月亮讨个公道。
7: 嫂子，我们都成臭男人了，
4: 啊？
2: 求你了，就你爸妈那边，是吧？我自己惹出来的事情，我认，啊，我自己上门道歉去，我去了你们家门口我就跪下，我跪到他们原谅我为止。老妈这边。真的得由你出面才能解决，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8: 我咋说嘛？
2: 你就跟他说你已经很严厉的教训过我了，我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特别的懊悔。从今以后，我一定会保证跟所有女孩的这个安全距离，保护好我自己，然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跟他说，孙子会有的。
0: 我只能说前面三分之二，
2: 那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啊！不是，它是一个迷惑性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先迷惑敌人，这个叫《孙子兵法》，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你是说一嘴，他们就什么都能原谅我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说，我马清豪这个麻子真的要被摘掉了，我从此以后无家可归了，我就，你说一说嘛。
7: 哎，打一个吧。
2: 我闹了，
0: 你哭出来我看看。
8: 月亮，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叔婶，徐白云就是那个性格，我知道。你们别担心了，
9: 别错怪秦昊了，只要别主动亲人家、抱人家就行。

0: 月亮，我给你保证，如果他敢对你不忠，我就打断他的狗腿。好，
1: 爸，我是你亲儿子。
2: 对，就因为你是我亲儿子，我四条腿全给你打断了。
0: 小心你的狗腿，
1: 完了。
0: 你还没过门呢，我感觉我就已经不是他亲生的了。
1: 那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活该。
3: 是我的错，我活该。月亮，哎，在呢。起哄的了。月亮，
4: 家来了。
3: 啊，还真在这儿啊？
0: 过来闹哪样？
3: 闹哪样？自己心里不明白吗？嗯。
0: 有皮快放，月亮我都哄好了。你确定哄好了？对，怎么了？哎呀，徐总，徐总，徐总，你不能这样啊！徐总，没完了是吧？没完了是吧，乖草啊！你咋那么贱呢你啊？
5: 那不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是不是？
0: 挑事儿是不是？
5: 那是不是这样吗？
0: 那要不是我们家月亮脾气好，真的我敲死你！我跟你说，
6: 真的哦，原来是这样亲的啊！对啊，我没有啊，不是，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这俩孩子一定要尽快的办，对不对？办完了以后好让月亮生孩子，还要多生，要生仨。你要叶梅听了这话，他能不着急吗？
1: 你回去劝劝他。
2: 不是我劝啥呀，谁家的闺女给人家当媳妇儿，她不生孩子，从古到今
1: 女人是这么个理儿。
2: 你要认清形势，现在是形势喜人又逼人，喜的是两个孩子好上了，逼人的事儿，你不想一想，我跟你嫂子俩人加在一起多少岁数了？120多岁了。
1: 是，
2: 现在早把婚结了，早要孩子，不就是想帮着帮着两个孩子吗？这有错吗？我们，
1: 你说的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你太着急了，
2: 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每天白天在寨子里头晃来晃去的，左手孙子，右手孙女，你走起路了，在村子里头，你那28块肌肉是不是嘎啦啦啦啦啦啦的响？我这26块，他想过吗？不都是一直这样吗？你就不能让我也想一次吗？在乡亲们面前。
0: 但是咱现在先别提这事儿嘛，先把两个孩子的事儿促成了，我觉得这是根本。
2: 不是你提和不提，最后不都得生吗？
0: 但是你现在把这个事儿放在前面，它就成不了事儿啊。
2: 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你呀、啊！
0: 我倒是想借着一个好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家到我们家去提个亲呐、啊，是不是啊？
2: 不是，我这彩礼早就备好了。
0: 好啊，
2: 但是我不敢去呀、啊。你说你们家叶梅那种态度，我们老两口要去了，再把我们轰出来，你说我们这脸往哪儿放啊？
0: 我告诉你，只要这事儿能这样说好，我可以提前给叶梅打个预防针儿，你们去了热烈欢迎啊！先把两个孩子的婚事谈成了，这是最重要的嘛。
2: 那我回去我跟我老婆咋说呀？去提亲去还不让提生不生孩子，好像家里孩子不能生似的，你是不是会有这种嫌疑？
0: 结了婚以后生不生孩子由不得我们来说啊，到时候你抱着大孙子的时候，你高兴的是你啊，咱还像以前配合一样，每次你想喝酒了。打一下孩子，行不行？
2: 你别来这套了，就跟以前似的。你想喝酒了，我就得回去打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就跑你家去。你提着这酒来上我这儿喝了，这么多年我刚明白。我跟你说，你也有儿子，你打过他一次吗？
3: 凭良心说话，你俩这么多年的酒钱谁掏的？
2: 你掏的，
3: 这不就完了吗？
2: 这酒谁的？
0: 我的，我拿来的。
2: 谁给你送的？
3: 那不管，我拿来的就是我的酒，这就是。哎，
4: 干什么？你回来。
2: 不喝了，这明明我的酒，怎么就变成你的酒了呢？
5: 你啊，也千万别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啊，你就当它是一阵风吹过去就好了。

0: 那月亮呢？怎么说呀？他倒是没怎么说啊，他还帮着我替我爸妈解释呢。哎，
1: 月亮没事就行。那这事儿好办，回头我去你家，跟你爸解释解释，抱抱你爸，也亲他一口。
0: 姑奶奶，老头有高血压，经不住这个。我们这是村里啊，跟国外不一样。
1: 嗨，少见多怪。
0: 不是，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我爸那老一辈的人吧，他确实接受不了这个，就也不能怪他们呀。那怪我喽？我没怪你啊。
1: 那不是村子里叽叽喳喳的，你刚刚说不怪你爸，那就怪我喽？
0: 不是，我不都说了吗？你就把他当耳旁风，没听见就好了。
1: 那风也看什么风吧？那寒风冷风刮得我耳朵还疼呢。
0: 那就任他东西南北风，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
1: 就是，澄清的友谊如轻松，挺拔在山岗。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说的倒轻松，你不会看我这个性格，你就觉得我不把我当女人看吧？我告诉你，我也是需要关怀，我也要面子的。以后他们要是再敢在后面说三道四，我就告他们诽谤。人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0: 不，你自己整出来这事儿，你还挺生气哈？
1: 我整什么事儿了？
0: 我就表示友好的亲了你一口，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有意思吧？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这跟意不意思也没关系。嗯，你这样，我们先聊工作，先聊这个菲拉达，回头村里边我去解释就完了。
1: 你解释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凭什么需要你去帮我解释啊？
0: 你没错，我错了。
1: 你错哪儿了？
0: 我哪儿都错了。徐总，上面还有活呢，我先上去干活。
2: 你先回来说清楚，你说你哪哪儿都错，到底哪儿错了？
3: 材料呢？两个小时了还没运过来啊！
4: 3、2、1，哇！百合姐，哎，
2: 那些人都是其他村的吧？
4: 对，那都是其他八个村的代表，说派人过来呀，感受一下咱们的T台，好回去布置安排，都重视的很。
5: 对，仔细一点。
2: 哎呦呦，看看看看麻姑啊，这提前就带着姑娘们去迎T台了。麻姑，麻姑，
5: 麻姑听不见，麻姑特别兴奋。刚才跟我们俩走的时候，咚咚咚的数她最带劲儿。
4: 麻姑说了，要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大T台，不晓得台下有多少年轻小伙盯着她看。
5: 哎呀，
2: 那还说啥呀？那肯定无敌了。
5: 现在有这个台子啊，娘娘们都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候了，真好呀。哎，对了。
6: 那个吴奶奶那边，看看能不能再去跟她商量一下。你要是能和吴奶奶一起走在这T台上，那这意义肯定非凡。
7: 是，
8: 我去。
6: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绣楼，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绣楼呢，可不是一般的绣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绣楼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儿民宿。 还有老寨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住的可不是一般人啊！这个绣楼不单在古朴当中透露着现代气息的灵动，甚至是每一个绣片，包括每一个木头，都在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大家不要忘了啊，去我们的主页戳一戳，我们的主页里面有我们村特色的非遗苗绣，然后有纯手工的、有机绣的，还有手工融合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黄姜、黄柏也都在主页，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帮忙支持一下。
9: 这广告做的多好！
10: 滚，强迫！
11: 你不要讲话呀！对对对，去！
9: 你赶紧，我这怎么录我4遍了？你不累我还累呢！再来一遍，再来什么？我不来了。还有你，为什么？嗯，他怎么了？哎，你咋了？难受，憋屈。
10: 咋了？
9: 我跟你们说。
12: 菲拉达，我不干了，啊，不干了，真不干了。凤碧，你看，这凤凰尾巴的曲线和纹样，奶奶加工之后啊，更漂亮了。这蝴蝶身上的满纹才细致，这触须、曲线，这就是信手拈来的感觉，自由又自在。
13: 都夸是花来了，
12: 我们可没瞎夸。 细节流畅，曲线丰富，您呐是真的厉害。
13: 这蓝色啊，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白色呢，又增加了图案的亮度，整体搭配起来清新淡雅。
12: 怎么样？
14: 漂亮。

0: 然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呀？啊，你们见过这种就自己整出来的事情？他自己倒挺生气，还跟我说什么要找律师告我们村民诽谤他，哪有这种人呢？
1: 就是哪儿见过这种人啊？太过分了，这种人，那不给他干了。
0: 对，不干了，
1: 不干了。
0: 对，
2: 受不了这个气，
1: 不干了。嗯。
3: 我觉得这话说回来啊，这辫子姑娘好像就这脾气啊，
2: 跟那个风一样，说来就来，说散就散。哎，就像上次，哎，训小孙啊，哎，真的训得跟孙子似的。哦，
1: 是吗？
3: 但是后来呢，说完，辫子姑娘自己就忘了。
1: 什么？
0: 嗯，那孙哥能惯着他，我能惯着他吗？我马清浩，我从小到大除了在月亮这儿，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1: 马清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嗯。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想回来了。村子里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你马清浩一旦撤了这个摊子了，那村子里谁来接手呢？哎，
3: 对呀，没人了，
1: 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嗯，哎呀，太可惜了。嗯，但是吧，清浩，以我这么长时间对于辫子细微的观察，我觉得他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肯定让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这个事情错在他，不在你，他自己咔一下上来，然后让村子里啪看见了，那他自己会反思的。他那么高的觉悟，国外回来的，你要相信他。其次，就像是昌普刚才说的，他就是那么个风风火火的性格，可能这一阵哗这个样子，哗一下这个样子，一会儿啊一下那个样子，不在意的，对吧？第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来干嘛的啊？他是来村子里做事的，他做项目，做完项目他干嘛？他去另一个村子里，另一个城市里去开发另一个项目。他不在村子里待了，他怎么还管村子里说他干什么？他脑子有问题，管他了，这不可能的。
3: 他不来了，
1: 他不会在意的，放心吧。
0: 那我就忍一忍他。
1: 你看，还是得马清浩。嗯，说忍就忍，大丈夫能屈能伸。
0: 我先说好啊，就这么一回，
1: 就给他一次机会。
3: 对，
1: 多了也不给他。嗯。清浩太有格局了，为了村子牺牲太大，
3: 觉悟啊，
0: 还可以吧。嗯，
4: 奶奶，你一定要走一下第一次最盛大的村秀，你不知道那个舞台可大可漂亮了，你要走上去一定非常有感觉。奶奶，你走一走嘛，代表悬崖村，
5: 你们才是村里的代表呢。哇哦，
6: 今天我看见麻姑可高兴了，她跟我说啊，在那大梯台上走一下，仿佛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5: 那是肯定的了，我们当姑娘的时候啊，还不是所有的小伙子眼光都在我们身上。
4: 对嘛，奶奶，走上舞台再吸引一下大家的眼光嘛。哎呀，
5: 别把我轰下来就不错了。
6: 那不可能哦，您可是咱们悬崖村啊这分量最重的苗绣传承人。

0: 们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正式启动。
1: 我们中华漂亮吧？
2: 对，多才多艺的月亮。
3: 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4: 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
5: 哎，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
6: 请我去你们家吃饭，
4: 那必然是鸿门宴啊。
7: 请看《乌蒙深处》第25集。

0: 奶奶可热闹了，有八个村的农特产展示，还有八八长桌宴，关键是我跟月亮还得唱歌呢。
1: 好啊。
0: 奶奶，你是穿自己的嫁衣，还是改良的盛装，或者是我们新式服装，只要你开口，我跟月亮一准儿给你准备好。
2: 你这个丫头啊，
0: 答应了？
2: 我可没答应，我呀还没老到让你们给我做衣服的地步。
0: 不是奶奶。
2: 好了好了，好久啊没到奶奶这儿吃饭了，奶奶给你做小时候最爱吃的蛋炒饭。
0: 好，
2: 我正在工作，给你夹个鸡蛋。哎，
0: 奶奶你偏心。
3: 你们今天是为奶昂跑到月亮这边来拍，而且还是菖蒲在拍啊。
4: 别提了，这不想着锻炼锻炼他，然后起个菖蒲哥哥的号，以后跟着咱们一块拍视频。我
3: 矩阵思维是吧？
4: 哎呦，你可以啊你啊！
3: 大哥，你别忘了，玩短视频你得叫我老师。
4: 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
3: 你先说说看，
4: 你能不能好好锻炼锻炼他，跟个榆木脑袋一样，怎么背那个词也背不过，我服了，简直！
5: 我说过了，我不能干这个，面对镜头我紧张。就你那个教我的那个词儿，我都背了三天了，还没背会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带我了，别带我！
4: 废物，你回去种高粱吧，你就只能种高粱了。
3: 哎，你现在的重心都放在电商这一块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把你自己的号改成乌蒙三棵草？然后呢，青蒿哥哥、艾草哥哥、菖蒲哥哥给你做矩阵。
4: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号给你啊？
4: 真的假的？
6: 你要不要吧？
4: 啊，青蒿，你知道我啊？我想要好长时间了，我没张出来这个嘴。你知道你那个号本身粉丝量，它粉丝量基础就够的，你那个号可以直接垂直到文旅下面。你那个号反正还得再养一养，好不好？再养一养，养完了之后，你那个可以直接挂到特色农产品。然后我再重新起一个号，就专门播我潇洒的日常。

来自远方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悬崖村，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村绣正式启动，这将成为我们市里一张闪亮的民族文化名片，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每次村绣中绣出自我，绣出我们的文化。下面村绣正式开场，现在就让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送给大家一曲苗岭飞歌。

用心的下来了，下来了，对，要到后场了。

0: 月亮，跟人打个招呼。怎么样，我们村花漂亮吧？对，多才多艺的月亮。
1: 秋秋，想不想学芦笙啊？
2: 想。
1: 想啊！以后爷爷把吹芦笙这绝活交给你，怎么样？
2: 好，我听爷爷奶奶说，您是最厉害的芦笙传承人，您怎么样？

0: 到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表演的好不好呀？大家开不开心啊？那就祝各位生活像糖一样甜甜蜜蜜。朋友们，我们地处乌江上游以西，自古得名水西。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著名的彝族歌手奥吉阿格和我们悬崖村的彝族百灵鸟龙凤碧一起合唱一首《水西谣》，有请。
1: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2: 上场了，上场了，上场了。

0: 谢谢奥杰阿格，谢谢凤碧，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悬崖村第一支走秀的队伍，我们的苗绣社团小绣娘们。
1: 好嘞。

0: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她们是现在苗绣事业的主力军，她们靠着自己的手艺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要上台走秀的是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绣非遗传承人龙凤碧。下面紧接着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喵喵模特队，他们穿着自己年轻时的嫁衣，走在这大大的 T 台上。有句话说得好，18岁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18岁漂亮。30岁的你漂亮，不是30岁漂亮，是你很漂亮。40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40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无论我们多少岁，请永远记住，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1: 我太美了。

下面登场的是悬崖村的改良设计服饰，并且是情侣款。欢迎我们的情侣。

0: 将登场的是一位重量级嘉宾，这位乌蒙秀娘五十余载坚守村里，以针线为梭，将苗族千年迁徙史诗化作布帛上的图腾密码。从青丝到白发，他一直保持着对苗绣的激情和热爱，无时无刻不在用指尖记录着民族根脉。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压轴登场的超级模特苗绣非遗的璀璨光芒，年逾七旬的悬崖村瑰宝吴恩云奶奶。
1: 大家还要就大美

接下来呢，另外八个村的绣娘们闪亮登场，绣出他们不一样的民族服饰，展现我们民族之乡的魅力，展现我们大美乌蒙市的民族风情。有请。

感谢市委市政府的热情关怀，感谢乡里的乡亲父老们，是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悬崖村热闹非凡。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祝愿我们的乡村如诗韵，如画美，一年更比一年强。我现在宣布，我们悬崖村第一场村秀圆满结束。

这还有我最新设计的华服系列。哎呦，月亮啊，你看你这回的设计，天哪，就像我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大型走秀的衣

0: 服，真的，大高个模特把我们苗绣的衣服一穿，T台上一走，太有范儿了。咱们小小山村的苗绣跟国际都要接轨了。哎呀，
1: 到时候啊，第一套就按你的尺码做。哎
0: 呦，不行，哎，不行不行，
2: 哪个不行嘛？
0: 不行，我一穿把这么好看衣服毁了。哎呀，
3: 哪有，哪样毁了嘛？哎呦，
0: 你看看，你快来看看。

0: 有？你现在多美！
1: 就是，
2: 冯斌，记住，一个女人快要当妈妈的时候，是最美丽的。
3: 目前游客的休息区、更衣间还有淋浴室，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干净整洁，还有舒适。之后我会在游客的休息区放置一些关于菲拉达运动的科普展板，让游客们能更好地了解这项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技巧。饮食方面呢，由于我们是刚开业，我想着先跟做特色小吃的村民合作，然后在规范的区域放置小吃和饮品，以保证游客在体验完之后能更好地及时补充能量。值班排表呢，我也已经在排了，我会确保每一个时间段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在岗，以保证给游客提供及时的服务和帮助。
1: 接下来还要再细化一下各项事务的负责人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展。
4: 对，安全是核心，宣传要到位，服务要贴心嘛，争取把咱们的菲拉达项目打造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
2: 到城里来工作？
3: 嗯。
0: 你家里人同意你留在悬崖村啊？
5: 你们家那么大的产业，不是需要你回去继承吗？
6: 我家里很开明的。
2: 轩逸老师，这可得想清楚了，你要是答应了，可不许反悔啊！
6: 我早就想清楚了，在家里是跟服装打交道，在村里也是跟服装打交道，并且我们现在的村绣越办越热闹，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刺绣，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里了。
0: 不只是喜欢苗绣吧？
5: 啊，懂，小蝶你懂吗？
7: 宋碧姐，你看
2: 看你，是不是？
4: 开业仪式这份资料，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意见吗？
3: 孙哥还是很专业啊，这份开业仪式的流程非常的细致，看起来就很热闹。
1: 但是开业的热闹不能只局限在我们村子里，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3: 酒香也怕巷子深，确实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才行。
4: 对，那个宣传方案我也已经在弄了，
1: 你尽快做一个预算出来，再找一个专业的影视团队帮我们拍摄一下宣传视频。
4: 行。
3: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艾草过来帮我们拍啊。
1: 艾草，他行吗？
3: 艾草现在挺厉害的，那无人机玩得溜溜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约经费。
1: 行，那你这样让艾草没事帮我们多拍一拍，作为日常的宣传资料，我们来支付费用吧。
4: 那就太好了呀，因为我已经注册了官方账号矩阵，他要能是经常拍，那我们在各个平台进行日常推广的时候，那可就有素材了呀。
3: 而且啊，如果是艾草来负责拍摄的话，我可以出面跟他谈，让他免费送我们机场直播嘛。
4: 送，你可真行，送直播。
3: 还是那句话嘛，节约经费很重要的。
6: 我家现在对我服装方面的融合设计思路是越来越赞同了，并且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这也算是给家里出了份力嘛。
8: 更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来支教这么久了，家里一直不也是很支持吗？
0: 支教和彻底留下来工作可是两码事儿哦。
1: 是啊，
6: 月亮老师、凤碧姐、马谷，只要你们现在同意我留下来，我就好跟家里谈了。
2: 哎呦，同意同意同意，我们求之不得。就是小蝶，你同意吗？
7: 我同意。
2: 害羞的样子。
9: 鸡汤，喝点鸡汤补身体呀、啊。嗯，叔昨天炖了一宿啊，啊，营养全出来了，多喝点儿，补一补。你看看你这小身板，
0: 谢谢叔。
3: 差不多行了，真吃不下了啊，
9: 慢慢吃啊。还有，
3: 不是你是多少钱没下厨，搁这给我厨瘾呢、啊？
0: 快尝一尝，哎。嗯，好喝好喝，
1: 那多喝点，多喝点，多喝点。
0: 您也吃，
1: 哎，你吃你吃，你吃多了就行了啊。嗯，快点，你吃。哎呀，你别废话，你喝呀，你喝，你喝啊。

0: 那我看这罗小玲经常这家买鸡那家买鸭的，
1: 人家吃什么管你什么事儿？
2: 妈，您关心月亮，我们晓得，月亮自己也晓得，你就放心吧。
3: 是啊，妈，月亮不是小孩了，心里有数了。
0: 哎，你们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多说说他？我老说他，他都烦我了。
2: 行，说，我说
3: 啊。我们说，我们说。
2: 来，妈，喝一口，喝一口。啊。
4: 不是，你接着笑。
5: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妈这个样子。
4: 你接着笑，别停啊！你吃撑了？
5: 噎到了。
6: 那个，我妈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里啊，你别多想。
4: 我没多想。
6: 他就是太羡慕你们家了，所以就想着赶紧抱孙子。
4: 我们俩都忙，等忙完了再说吧。
6: 确实，菲拉达马上也要开业了，我想一想我脑子都大。
4: 我们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还要配合村秀的工作。还好今天轩宇老师跟我们说，他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苗绣，这样的话我们从设计上就有了强援。
6: 那他们家不会不同意吗？
4: 看他的意思，他应该可以说服他家里吧。
6: 这也挺有意思的啊，富家少爷变成了男绣娘，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4: 你少来，人家轩宇老师从来都没有少爷的架子。再说了，现在学刺绣的男生越来越多了，不叫男绣娘，
6: 那叫啥？
4: 叫绣郎。
6: 还挺好听啊。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个什么飞狼啊、民狼、素狼？
4: 你是笨狼、呆狼、话多狼。
6: 行，我都行，反正只要是你的狼，我屎壳郎都行。
4: 你才是牛粪呢。
6: 我牛粪怎么了？我牛粪有营养啊，我用营养滋润你这朵花，对吧？让你开得更持久、更茂盛、更美丽。
4: 茂盛，
6: 对不对？多好呀。
7: 来，主席这边，这就是我们的绣坊，姑娘们正在刺绣呢。
8: 姑娘们，我们的妇联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大家欢迎。
9: 你们好啊。快坐坐坐，别耽误你们工作啊。
10: 主席，欢迎欢迎，来指导工作。
8: 你好，这是我们的马厂长。这是主席。
9: 马厂长，
10: 是
9: 我看过好多关于你们厂的资料和报道啊，确实是名不虚传。哎呦，看得太漂亮了，
10: 不敢当，您过奖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
9: 不要谦虚，你们在妇联的锦绣计划上那也都是榜上有名啊。
10: 你们的锦绣计划太好了，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绣娘的困难。哎呀，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谢谢，真的感谢。
8: 行，来参观一下。
10: 对，
8: 好，您看看。
10: 我们自从有了这个新厂房和新设备，现在我们大家接的单子吧，越接越多，越接越大，大伙都充满了干劲。
8: 是，
7: 主席，这刺绣厂的订单越多，那在外务工返回的妇女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这样呢，村里的孩子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远离妈妈了，
9: 管着家，背着娃，绣着花，美了自己，富了家庭。哎呀，
8: 说得太好了。
4: 我们的好日子啊，确实是靠自己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7: 主席，今年我们市啊要建设成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市，接下来市里呢想把刺绣厂打造成锦绣坊和民艺传习园呢。
9: 太好了，我们省的这个锦绣计划呀，可是被称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可是写入了提交联合国的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巾帼风采。哎，
8: 太厉害了，这都上联合国了。
11: 这里边有你们的一份贡献。
9: 哎，那个月亮，哎，宋碧，哎，你们两个呀要好好的帮其他的绣娘提高水平。让他们充分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啊，创造出更多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受益者。
4: 一定。
7: 主席，接下来呢在外地打工回来的绣娘们就要接受这个培训了，那我们那个计划呢？
9: 你们这个计划我看了，这个培训费你们不用担心。

0: 来，喜欢吃多吃点儿。
1: 谢谢奶奶。
0: 来，小心别烫。
2: 你坐下自己吃。
0: 哎，好。
3: 哎，
0: 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呢？
3: 没有啊。那抱。

0: 这个我不服了。
1: 那太好了，谢谢主席的大力支持。
2: 徐总，你慢慢的，小心点。
3: 确实是厉害了，你看看他，跟山猴子似的。你看我干嘛？你拍呀、啊。
4: 拍着呢，拍着。你站开，
3: 你拍好一点。我跟你说，这我们回头当宣传片呢。
4: 谁都好好拍着，你看看，这行吗？慢慢动，
3: 行。
4: 我是手臂的线条，哇、哦。

0: 徐总，你要不要缓一缓？
1: 对，徐总，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0: 不得不说，像你这样身体力行的行为，我真是感到敬佩，是吧，孙总？
1: 对，哪有总经理亲自攀岩拍宣传视频的呀？
2: 那行，那我们这样，我下去，你俩上来。
0: 您加油，加油！
3: 徐总，你是最棒的，吃不了你。
0: 别笑了。艾草，你现在可以啊，拍得越来越好了，出师了。
4: 对，艾草，你这不就专业的吗？
0: 那肯定专业了，他现在都草大导演了，那能不专业吗？你说是吧，曹导？
5: 行，别在这一左右一唱一和的在这奉承我了。我知道，不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你们直播，给你们拍视频吗？我可以免费。
0: 哎，我的是跟你聊的感情，你聊钱多庸俗啊！
5: 在钱面前不要跟我谈感情，太费钱了，好吧？
4: 哎，行了，你别逗艾草了。徐总说的，有钱。
5: 啊？
0: 对，有钱。
5: 要不孙哥，那个你以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我怕有人在中间动个手脚什么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事成之后把我撇到一边了是吧？
5: 万一你再拿点提成雁过拔毛呢？
0: 那我现在拔你两根，
5: 你就给我薅秃了，我也得给你要钱。
4: 哎，走开！哎，走，
5: 别急，别，这差点撞上了。
6: 这都是我们村秀的视频，还有很多关于我们做刺绣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我们的苗绣文化。
7: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嗯，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8: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嗯，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呀！
9: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8: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现在正在征集交流内容。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7: 啊？
8: 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9: 月亮，
8: 我们
7: 敢！
8: 他厉害！
4: 你给我吧，哎，不用你拿呀。
10: 哎，小勇，
4: 这没事。
11: 魏峰哥，都收拾完了？哎，
4: 收拾完了，本来就没什么东西。
11: 你再检查检查啊，别落了。
12: 没落吧？
13: 没有。
4: 哦，没落。哎，
5: 这咋回事啊？怎么还收拾东西了？是不是欺负贵妇哥了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你、啊？
4: 别胡说八道！
11: 你闭嘴吧！人贵妇哥是要去菲拉达报道了，先收拾一下东西。
5: 你说这不误会了吗？恭喜贵妇哥高升！
4: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5: 这我怎么能是开您玩笑呢？你看看，你要困在这个民宿里边，那从保安队长到保安队员，那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干活。那你去了菲拉达，那甭管怎么说，手底下十好几个队员，明明白白，这不是高升了吗？
14: 你们是不晓得啊？这两天晚上已经在家，开始操练他自己的动作，
5: 都已经起伴了。
4: 什么事也藏不住。

1: 哎，说实话呀，在这待时间久了，这要走啊，这有点舍不得。
2: 哎呀，有啥舍不得的？
1: 贵福哥，人往高处走，这很正常。再说了，那菲拉达的工资可比这儿高多了。哎，我实话告诉你啊，要不是这小子把我套路在这儿，我都想跳槽去菲拉达。哎，
3: 就你。
4: 人徐白云看中的是贵福哥以前当过兵，让他把整个公园的安保工作全都揽下来，这活你能干吗？
0: 就是，
5: 景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4: 哎，我说几句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们家贵福，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0: 应该的，应该的，
4: 还应该的，应该的，嫂子，你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 他们应该感谢你们，感谢贵福哥。
0: 是，
5: 认错了人都说了，贵福哥在民宿干的那是太好了，民宿打理的那叫一个棒，上到保安队长，下到保洁队长，中间杂七杂八的活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这老板等于是花了一份钱请了好几个工人。
0: 小勇
1: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
5: 哎，没事没事，贵福哥在呢，没事，贵福哥在呢，
0: 全是贵福哥。”
5: 还有前台那俩小孩也是天天张口闭口就贵福哥，那贵福哥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
0: 不是我这么一想，我是不是有点黑心老板？
6: 的意思啊，
7: 你快看看，你看夏初汉磊都给自己说出汗了。
6: 比起单纯的卖产品呢，我更希望展现给大家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当中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的民族刺绣频频亮相国际时装周，多位非遗传承人将传统魅力与现代审美相融合，推动了非遗的产业化升级。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7: 所以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一定，您放心。好的，主席。那接下来我们就协调绣娘们广泛联络和沟通，然后抓紧创作新服饰啊。我们呢也会全力以赴啊，支持你们的。好，谢谢主席。
8: 请我去你们家吃饭？
7: 鸿门宴。
8: 那必然是鸿门宴啊！那到时候你妈肯定会跟我说：“哎呀，青蒿，你是怎么想的呀？你最近肯定很忙吧？那就不要那么着急想要结婚的事情了。”
7: 反正你听话一直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
8: 那是对我妈。
7: 你对我也这样啊？
8: 血口喷人了！我对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7: 那我上上上句话说的是什么？
8: 鸿门宴。 行，反正总之呢，一会儿到我们家你忍着点。忍我肯定会忍，但他要真问了，我是回答我急呀，还是不急呀？
7: 见招拆招吧。
8: 只能这样。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给你弄得头疼坏了？是啊，这可和之前的村秀不一样。
7: 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大联欢，
9: 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让我想一想头皮都发麻。

0: 决战。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
1: 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怎么填呀？
0: 哎，文鼎听说只是这个青蒿和辫子姑娘比较忙啊，
2: 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3: 不着急，
1: 都是这么来了，
3: 请你们喝喜酒。
1: 跟谁呀？啊，
4: 请看乌蒙深处第2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也门政治分析人士塔利布·阿尔哈萨尼表示，同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时相比，胡塞武装已拥有更多导弹和无人机，沙特当前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在长期冲突中可能付出更高的安全成本和经济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

0: 1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在当天的讲话中，特朗普还提到，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没有一艘船能进入伊朗，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全部都是美国放行的。这套手段效果巨大，伊朗国家财政已崩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注定会失败，就像其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侵略最终未能达成目标一样。雷扎伊重申伊朗立场称，只有美国接受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条件，即永久结束战争，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雷扎伊称，威胁与施压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会退让。近几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向媒体表态，声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成效显著，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专访中说，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万斯说，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万斯说，美国方面正在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展开谈判。路透社称，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0: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法新社称，该导弹未装在核弹头。
0: 法新社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亲自观摩了试射行动。马克龙表示，当天发生的一切都将受到盟友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6号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媒体分析，欧洲多数国家数十年来主要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

0: 及对传统盟友的强硬表态震动欧洲，一些国家因而有意转向法国寻求核保护。
1: 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法国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佩斯科夫还称，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的计划。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正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胡同。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同时保留对话意愿。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就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佩斯科夫六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视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六号表示，如果美国同意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同一天，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1: 瑞典政府六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瑞典政府当天宣布，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派遣约100名军官和士兵，负责保护当地一处重要军事后勤枢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瑞典防空团团长索菲亚·维斯特马克表示，当前北约东翼安全局势紧张，相关基地同时面临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潜在威胁。据了解，瑞典部队将部署在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热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约80公里。据统计，每月约有1.8万吨物资通过热舒夫这一后勤枢纽运往乌克兰。瑞典军方认为，该基地对于乌克兰以及北约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俄罗斯交通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六号傍晚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俄方应急人员成功营救了全部23名船员。通报说，这些船员均为印度公民。
0: 通报称，这艘邮轮遭到海上无人艇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据法新社报道，这艘邮轮遭乌克兰方面袭击。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船员全部安全撤离，获救船员被送往保加利亚海滨城市瓦尔纳。据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海上无人机，也有空中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发动了袭击。乌方指责俄方是幕后黑手。近来，俄乌双方均扬言要升级打击行动，俄罗斯猛攻乌首都基辅的关键桥梁、乌港口设施及乌军后勤中心等，乌克兰则袭击俄首都莫斯科及俄南部石油设施等。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 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

0: 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1: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0: 另外，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

0: 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2: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1: 百镇千村百街千巷是湖北省的特色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同步开展一场综合运动会、一场健身社区大讲堂、三场冠军校园行，还有一场体测会万家活动。太极拳世界冠军、举重奥运冠军分别渗入社区和学校，普及科学健身技能，将专业赛事资源、优质健身服务精准送到基层。2000多名居民及健身爱好者踊跃参与其中。在河北武安，当地开展多项文旅体验活动，泾阳湖景区推出掰手腕趣味挑战，参赛选手紧握把手，紧绷手臂，奋力比拼，围观游客阵阵呐喊助威，大家踊跃上台挑战专业选手，尽享山野游玩乐趣。山里人家院落中，晒秋景致如约上线，金黄玉米、火红辣椒、饱满南瓜错落排布，绘就一幅多彩丰收画卷。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4: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5: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4: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6: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4: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7: This trip was so cool.
8: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4: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据网络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3:37，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多部新片在国庆假期期间集中。

0: 上映，观众观影热情持续升温。
1: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中午，记者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看到，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2: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3: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七号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走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4: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其中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河北省玉米收获占种植面积的约60%。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国庆期间，重庆20000余名铁路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推进西渝高铁、沂福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各项目按期建成通车。西渝高铁康渝段施工进入加速冲刺阶段，65座隧道已贯通，221座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完成。6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 S7 标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工程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项目预计2032年建成通车。近日，在成都东站，一名男孩因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男孩受到惊吓，放声大哭。此时，在站台巡视的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不到1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湿地迎来了5000余只野生鸬鹚。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潜入水中觅食，与自然景色融为一幅和谐生态画卷。东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每年在此栖息越冬的水鸟达30余万只。
0: 7号，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出现罕见云瀑气象景观，壮阔云瀑倾泻山间，宛若白色瀑布垂落山谷，七彩晨光同步显现，与奔涌云瀑同框，动静相融。据了解，云瀑是云海

0: 海受地形影响，顺着山体落差流动形成的景观。马雪村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较大的海拔落差，容易生成云瀑奇景。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模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从一场算法战争说起。乌克兰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

0: 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四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十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2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5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进入十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两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战争打到1687天，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来袭的无人机。所以啊，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啊，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啊，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0: 嗯，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3: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 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

船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0: 明，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三达到了370，天竺葵五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五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1: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而且取得了效果，那是不是以后这种数据中心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会成为俄方以后未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2: 战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数字化的国家，它成立数字化部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2: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6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3: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六号披露，在默茨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 波兰方向，瑞典政府六号。

0: 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五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不仅如此，法国国防部六号称，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导弹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2: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里宁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久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基地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1: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3: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德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

0: 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啊，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但是，今天刚刚进行案件的审理，后续的情况会继续爆出。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赐字啊，说他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啊，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啊，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会进一步加深刻板印象，德国人不可靠。另外，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这个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啊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啊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五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啊。但是未来盟友在跟它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那确实是削弱了整体对俄罗斯的这种情报的能力。另外法国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但尽管是没有搭载这个核弹头，还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您觉得这与北约的这种胜利理念还是东翼布防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法国新型导弹叫 M513，而且跟之前的导弹相比，两个特征特明显。第一叫大射程，你像之前的 M51 系列是9000公里，这次新导弹是9500公里，今后增程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新弹头，因为这次放弃了之前的这个 TN75，用了这个 TNO02，而且它的隐身能力、分导式多弹头打击能力和突防能力明显提高。如果下一步，这个法国的战略导弹和潜艇携带这种导弹，包括空击能力，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那第一叫核东翼。那之前的东翼是常规作战兵力向东翼集结，通俄乌冲突目标基本实现。但法国如果和美国联合在周边地区用核能力去支持，这样东翼的颜色就变了，以前叫常规，现在呢叫核字，和以前相比变化明显。第二是一个核补丁，在欧洲框架内，美国的核主导因素是核心，而且预先部署核武器。那法国宣称也要搞核遏制计划，而且目前是2+8+N，今后的趋势还会不断增加。如果临近的像芬兰全部纳入其中，这样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总的感觉呢，法国以临时部署、快速反应作为核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模式，与美国相互组合，在欧洲地区的核遏制能力，包括核对抗水平将会明显提高。
1: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5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6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希望美方能在10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4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 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30年对抗俄罗斯的

0: 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1: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10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2: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前天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1/1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6-7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11月3号选举之前10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一出来都很不好，双方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那个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所以那我就在这个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我搞一场，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1: 只要谈就行，
2: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1: 这美国希望短期内赶快实行，但是我们看到乌方的新任司令是制定了一个30年的长期计划，那这是对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了吗？这30年在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多长的这样一个战略准备期呢？
3: 30年的起点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真是算上开战5年，那么整个战争计划将持续35年。人类战争史上似乎没有如此长的战争行动。那如果按照目前30年战争时长去设置，那么这个冲突将会持续。大概有几个依据。首先是领土问题无解。如果顿巴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归属依然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双方互不让步，那无论以什么形式谈判，最终都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答案呢，几乎是零。下一步如果就领土问题进行接触，如果态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战争肯定会加剧。第二是双方互袭加码。按照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导弹的攻击，双方的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均成为打击点位。那么下一步，通过打击范围的延伸、打击力度的增加，各类目标所组成的混合战争将常态化的存在于俄乌之间。所以双方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包括其他点位都在进步。所以现在战争形势的延长，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解状态。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中东部将维持晴朗干燥、气温偏高的天气格局。今明两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海南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温暖干燥，最高气温普遍超过25度，华北、华南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还有石家庄、郑州，今天白天都会感受到28度左右的暖热。长沙、重庆还有南宁，最高气温也会在30度上下。今后5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温暖十足，然而西北一带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的波动，像是银川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将会频繁的起伏，白天温暖和夜间的寒凉形成反差，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会超过10度，北方多地甚至会在15度以上，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晴，14到24度，昆明晴转多云，12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

0: 14到29度，合肥多云11到26度，长沙晴15到29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海口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19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18度，日内瓦中雨10到16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中阴转小雨20到25度，雅典阴转晴19到25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晴15到24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迪拜晴30到41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3: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长白山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带最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综合体和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它长久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归功于长白山的守山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最忠实的践行者。寻音乐队亲身体验守山人的日常工作，并与他们切磋音乐技艺，共同在歌声中体验冬季长白山的冰雪之美。
4: 整好了行装，列好了队，等死巡护队好伺候。

朝鲜族音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专程拜访了国家级非遗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工艺传承人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所长赵基德，并打卡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冬季的内蒙古大草原仿佛变成了浪漫的冰雪童话世界。在这里，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拜访阿斯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在蒙古族传统音乐阿斯尔的乐曲声中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同时，好客的蒙古族同胞用奶茶手把

肉、奶豆腐等内蒙古特色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巡音乐队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马头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内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象征着勇猛、坚韧和淳朴，是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寻音乐队前往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参观学习，一同拜访马头琴演奏家齐布日古德。在他的讲述和演奏中，寻音乐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头琴的故事，同时也领略了马头琴的独特音乐魅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信号没有了。喂
1: 喂
0: 喂，
1: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嗨、哎。

0: 行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

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

0: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

以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0: 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3: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4: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

0: 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2: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2: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9: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0: 我们看这些车牌。

0: 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1: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2: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1: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3: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1: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4: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1: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5: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1: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6: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

0: 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2位数。
4: 0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5: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

0: 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啊，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2: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啊，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2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啊，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啊，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2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3: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

0: 把八十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2: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航母五舰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35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15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15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

0: 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1: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15T、歼 15DT 包括歼35，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0: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2: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0: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3: 那随着人民海军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

0: 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啊，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3: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啊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啊，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啊，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他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啊，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啊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啊，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啊，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啊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

0: 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1: 那么今年3月啊，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啊，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啊，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啊，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啊，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啊，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啊，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啊，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

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魔法，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哥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哥，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哥吗？
3: 我们的黑哥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哥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啊，
5: 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3: 什么修剪
2: 病虫害呀？
6: 他是自己专业的，
7: 反正佩服的，
3: 确实佩服黑哥，
7: 五体投地。
8: 欢迎来到黑哥的花园，我是黑哥。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您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缘，但是对美的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0: 熟悉黑哥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是对月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月季就是黑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8: 这是我的花，这还是我的花，这全部都是我的花。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这个苗呢，是我自个儿选的。
0: 作为资深的月季从业者，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种，每一种的特性他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8: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怎么办呢？缺铁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他会觉得哇，这个画面好美。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他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0: 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8: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

0: 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1: 直播间朋友们可以说一下。
0: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话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2: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
0: 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基本上都没送过啊。但是建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啊，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啊，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2: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0: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2: 你敢信吗？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
0: 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哇！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1: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谁？
3: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园门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0: 听好了，六。
2: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0: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到10到5万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一个亿。
2: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0: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2: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
0: 我女儿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来找我玩，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绕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2: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哥在满庭芬芳中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4: 别以为无人机只用来拍照，它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百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烧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了，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5: 大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新农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10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10吨呢？真的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他可以帮助我每天运10吨的竹子。
2: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6: 空飞机的话大概就是100斤左右嘛，
5: 加电池的话还更重，可以拉150-160斤，因为这个太重了，必须得2个人一起来抬这个飞机。

0: 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一个，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操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1: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2: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吊竹子这个方面来说，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
1: 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0: 青铜，我感觉我都转世了。
1: 你还自我感觉良好。
3: 桨叶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两分钟都不到，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
0: 你看我们这里练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也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着这里练的话太危险了，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这里要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五六十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3: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4: 以前的话有灾瓦有热锅拉拉些搓机，搓机的话还有带几件买买了的话跑过去跑过来还有累人的很。
0: 那不是节约了，方便得很了。
4: 以前的话，我们有摊120、130，现在一天投300块钱，收获厉害。
3: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0: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你这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正位吗？还是得也好买吗？
5: 也好买噻。
0: 好多钱还是我
5: 2000多嘛。
0: 2000多吗？
5: 要我就从来不拿两家交的。
0: 要的，没得问题的。
3: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0: 看我们的女儿接得好。
3: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必须来一架。
0: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炸机了，当时想天都塌了。第四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800，当时我想如果我不炸机的话，那这四天我就挣了将近5000块钱，那我一个月干满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3: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乡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6: 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不要怕，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7: 我叫周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化的农民，打小就在咱山东农村扎的根儿，夏天收麦子，冬天割韭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扎实。不过咱农村忙的这些事啊，压根儿耽误不了我寻开心，越折腾越觉得咱这乡下日子真是可爱，美得很。

0: 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1: 这个挺好的，
2: 这是我 AI 生成的，
3: 这是拍的照片，
4: 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作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5: 画好了吗？
4: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怎么不飞呀？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6: 画资料，
7: 假的。
0: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3: 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呀、尾巴呀，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8: 你现在找啥呢？
4: 我在找个空地。嗯，
0: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3: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那种。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
0: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3: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这是鼻子，这是眼睛。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
0: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坐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3: 有个小石子儿啊，玉米粒儿啦，我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0: 赵同凯对粮食画的执着又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3: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就经常就是爆皮、脱皮。我爸爸他给我弄了个这个。
0: 哪怕手被卖力磨得脱皮，他也乐呵呵的，半点不觉得苦。这哪是画画，分明是跟粮食处对象，瞧着掏心掏肺的。
3: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9: 葫芦手续材嘛，很好啊，
10: 都到俺家来了。
0: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赵同凯对粮食画的较真里藏着他最朴素的爱。原来最可爱的乡村日子，就是有家人陪伴，做喜欢的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满是烟火气的好彩头。
11: 早啊，家人们，我是一名猪猪女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割草喂二师兄，每次我一进猪圈，他们就哼哼地跟着往前走，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得吧唧吧唧响，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没挪窝，

0: 每天早上6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1: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表现啊，二师兄，
1: 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夏日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媛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1: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3: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儿，就是田小媛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迈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1: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4: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1: 它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4: 膝盖上也被它蹭的都飞了。
1: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来来来来来
3: 来，小袁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5: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3: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袁，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他不光把自家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仔，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1: 哎，在不在家？哎，哥，你在屋里啊？猪养得还好吧？
6: 养得挺好的。
1: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6: 是是，你很认真检查。
1: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6: 好，
1: 好，走。嘿，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的也蛮干净的。
6: 哎呀，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次。
1: 嗯，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证保持圈舍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猪苗，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了。
6: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加大养殖。
1: 啊、嗯，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点。今年我先帮你把这两头买了嘛。
3: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1: 不打针不吃饲料，零斤零抗零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猪8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4: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1: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4: 这么贵
1: 啊？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肉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1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理石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漂不漂亮，
3: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4-5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田小媛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

0: 法发酵工艺，五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一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麻辣口味的去一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三二一上链接。哥哥们，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
1: 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斯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内的少数所谓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斯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运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斯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1: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

0: 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看专家解读。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2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就3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4: 古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他要求日本政府尽早召开探讨减轻基地负担和振兴政策的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IS 集团7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此前一天，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西铁城钟表公司等多家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入侵，客户信息可能泄露。
0: 据共同社报道，HIS 集团的泰国子公司在2025年12月11号收到服务器遭未经授权访问的警报，随即切断相关服务器与网络的连接并限制访问。后续调查发现，627名客户的护照信息可能外泄，包括姓名、生日、护照号等。HIS 集团就该事件表示道歉，称先前没有立即对外公开，是因为需要耗费长时间正确分析和核实服务器中存储的大量数据。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6号说，其调查问卷网站遭入侵，94.85万条会员记录被盗，另有总额290万日元，约合12.29万元人民币的会员积分奖励遭擅自兑换为亚马逊礼品卡代码。此外，日本折扣零售企业 Mr. Max 公司6号说，企业应用程序和网络商店使用的服务器客户信息外泄，可能影响170万名客户。西铁城钟表公司同一天说，由一家签约公司运营的服务器遭非法访问，大约10万名客户的个人信息可能泄露。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从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至7号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山东滨州交通电力部门通过实行充电站24小时专人值守，同步增配移动充电设备，增设周边充电点位引导标识等，有效缓解充电拥堵，确保返程充电高效有序不间断，全方位保障新能源车主返程无忧。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 另外，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 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

0: 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1: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3: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一大热点。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山东枣庄推出演出《铁道游击队》，火车突袭，实景爆破，还原当年铁道英雄战斗场景，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节日体验。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四渡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演出《胜利之渡》，这个假期吸引超9万余名观众跟随红军队伍穿行古街，沉浸式感受红军绝境突围的壮烈征程。
4: 非常的感动，尤其是看到老百姓和红军搭浮桥的那段，好几次鼻子都发酸。
1: 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5: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5: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5: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8: This trip was so cool.
9: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5: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好未来。
1: 据网络票务平台数据显示，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达11.64亿元。多部新片在国庆假期期间集中上映，观众观影热情持续。
2: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中午，记者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看到，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3: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4: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7号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走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5: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1: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在昨天晚上进行了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着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其中，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河北省玉米收获占种植面积的约60%；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

0: 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连日来，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3天内，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接诊数量达到4000余人。6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 S7 标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工程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项目预计2032年建成通车。近日，在成都东站，一名男孩因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男孩受到惊吓，放声大哭。此时，在站台巡视的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不到1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湿地迎来了5000余只野生鸬鹚，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潜入水中觅食，与自然景色融为一幅和谐生态画卷。东平湖是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每年在此栖息越冬的水鸟达30余万只。
1: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7号，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出现罕见云瀑气象景观，壮阔云瀑倾泻山间，宛若白色瀑布垂落山谷，七彩晨光同步显现，与奔涌云瀑同框，动静相融。据了解，云瀑是云海受地形影响，顺着山体落差流动形成的景观。马嘴村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较大的海拔落差，容易形成云瀑奇景。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4: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莫斯科遭遇无人机大规模突袭，俄军则打击乌数据中心与港口设施，乌克兰启用 AI 炮塔拦截俄高速无人机，俄乌战场规则是否正在被重写？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北约东翼布防全面加速，俄罗斯将如何反制？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十月促成三方会谈，但俄乌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模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从一场算法战争说起。乌克兰已经启用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专门拦截俄军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而莫斯科则在一天内遭遇65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与此同时，俄军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四处数据中心，基辅电信节点停运。那么当前俄乌无人机攻防战是否正在从天空延伸到数据领域？战场之外，北约东翼布防全面提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正在制定胜利理论战略，美国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俄罗斯将如何应对？外交层面，泽连斯基称美方希望10月底之前促成新一轮和谈，但俄乌双方均不放弃空袭，俄乌边打边谈，冲突是否正在走向长期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7号，俄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此前一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据塔斯社统计，这是近2年乌方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此外，俄军打击目标还在向数据、通信等领域延伸。据俄国防部6号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

0: 乌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天证实，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面对俄方无人机的持续袭击，法新社五号援引乌克兰空军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已开始启用由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用于击落俄罗斯的新型高速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进入10月，俄乌双方的攻防有升级的趋势。那俄罗斯方面的通报是从5号的晚上8点多到6号的早晨5点，不到12个小时，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这也是近两年这个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啊。那您如何判断乌方此时派出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它的意图是什么呢？
2: 战争打到1687天，无人机攻防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作战的主要手段。9月1号到10月5号，乌克兰发射了11000多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仅仅限于攻击莫斯科，在1个月04天，10000多架，一天接近400架，在9月20号选举日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击落了1600架莱西的无人机。所以啊，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首都，威胁最大的是无人机。尽管多数无人机被击落，但是机场限制，民众恐慌。另外呢，你防空系统火力过载啊，这在考验民众承受战争的这个代价的能力。如果以往战争战场只是新闻，那么对于首都市民来说，它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乌克兰来说，越能证明自己对莫斯科、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啊，它越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另外，让莫斯科越难受，在谈判桌上，未来的谈判桌上，声音就越能高一些。
1: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报复的行动，更是一种展示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这样的行为。另外，乌军的通报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还比较新的这个词汇，就是乌军启用了 AI 炮塔。那这种人工智能操控的炮塔与传统的防空体系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3: 这个人工智能炮塔就是天空哨兵系统。实际上跟炮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美制的 M2 12.7毫米机枪加上 AI 系统，对于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拦截水平有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目前在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2座，下一步呢还要部署8座。如果拦截效果好，不排除今后在全范围内会大范围的部署。和传统的防空武器装备相比，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反应速度快，采取光电和雷达系统去发现目标、识别目标，然后 AI 系统自动解算弹道、跟踪目标进行射击，这样把人为的延迟全部排除，所以它是一种无人值守的固定系统。这样的人对于整个射击过程的干预会降到零，所以反应速度跟之前的机枪、高炮包括防空导弹相比明显提高。第二是能够拦截高速目标。目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无人机战法在发生变化，像之前的天竺葵平飞速度大概在180公里到200公里时速，但是到了天竺葵3达到了370，天竺葵5达到了600公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之前已经提高了2倍到3倍，所以各种火力系统的压缩时间、反应速度明显不足。按照天竺葵5号600公里时速的区域计算，那么防空单位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2/3，这样传统的侦察预警拦截这套系统无法发现目标，也无法高效拦截目标。所以 AI 系统的使用让整个弹道解算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另外成本低，因为它所谓的炮并不成立，一般是20毫米口径以上叫炮，它只有12.7毫米，所以它这个重机枪和 AI 系统以及固定机座的组合大概在15万美元左右，所以从成本上看相对较低，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部署。但这套系统呢，并不能够独挡一面，它射程在1公里左右，所以它是个末。

0: 末端防御武器的加强版，必须要配合中近程包括远程防空武器一并使用，这样才能够对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空袭武器装备取得最佳效果。
1: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 AI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是进入到现代战争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还发现俄军的无人机的使用策略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那这次攻击的是乌克兰一些主要城市的

0: 字画部啊，是欧洲国家当中比较早的，国内所有的数据中心全部有云备份，在国外有备份云啊，同时进行了联通。我们知道它的国家治理，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依靠这个大数据啊，这些数据中心非常重要，比如说金融、公共服务、征兵动员、军票的发送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来完成的。另外呢，这个俄乌冲突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军民不分，军用民用的资源很难区分，尤其是数字的这个资源啊。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数据作战当中，它依靠大量的原始情报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每天战场空机陆机采集的各种视频情报作战信息500万条，这些啊撑起了乌克兰这个智能作战的数字基础。可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就是数字作战的神经枢纽。我现在打了这些啊，你社会治理能力下降，虽然你在国外在波兰、保加利亚，你有备份的云，但是你那个主干线你会出现拥堵，因为你要分散到各个战场方向，每个作战方向使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造成了。
1: 可以恢复吗？恢复时间有多长？
0: 国内的恢复很难。现在呢，就是在国外建立了6个备份云，主要是在刚才提到的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另外美国也给他提供了这个备份云，所以说这些数据现在不会一下全消失，但是速度放慢了，很多作战计划被滞缓了。
1: 嗯，那近期呢，北约也是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军备，而是推出所谓的胜利理论，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俄罗斯边境筑起技术高墙。此外，美国也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基地，法国则试射洲际导弹，东翼布防全面提速。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北约的战略新动向。
2: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同一天，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6号披露，在默茨寻求赋予联邦情报局更大权力来对抗俄罗斯之际，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因涉嫌叛国被捕。波兰方向，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向波兰东南部部署其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在与俄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称，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距离俄边境仅50公里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不仅如此，法国国防部6号称，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在该国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导弹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永久的美军基地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知道，立陶宛与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是接壤的。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与这个东翼布防是有关系呢，还是说仅仅针对俄罗斯的一种威慑？
3: 永久基地呢，是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重要作战的桥头堡。无论是它的兵力数量、武器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目前如果在立陶宛也计划建立永久基地，首先呢是永久基地数量会增多。波兰有永久基地特朗普堡，如果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也建立永久基地，再加上二线德国包括其他国家，这样的永久基地的数量将会创造史上最高。冷战期间包括冷战后没有这么多，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个峰值状态。而且永久基地美国的部署能力和临时基地相比，它的攻防作战水平会相对均衡，特别是今后如果把核能力也纳入到这个地区，凭借 F-35 战

0: 射击包括战术核武器的组合，这样的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将快速上升，甚至高于冷战任何年份的危险程度。第二呢是位置靠前，如果从立陶宛的位置看呢，基本上与俄罗斯面对面，而且与加林格勒密切相关。如果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永久基地，对俄罗斯本土包括对飞地都可以产生重要威胁。而且永久基地如果凭借在波罗的海三国最核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前沿地带危险系数将会进一步提升，美俄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似乎有可能会成为现实。所以目前看呢，离俄罗斯最近的永久基地将创纪录的出现。另外是多国联合，因为在波罗的海三国包括周边地区二线北约国家采取援助的方式正在强化兵力，你像在波兰有美国，现在又加上了其他国家，另外在立陶宛之前是德国的作战部队驻防，现在美国加入其中，拉脱维亚有加拿大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有英国作战部队。所以目前看呢，在二线强大的老牌北约国家都在把作战能力向前延伸，与俄罗斯的接触达到了战术距离。所以下一步北约在东部地区的进攻性和防御能力将会成倍提高，永久基地包括多国联合部署以及核攻击能力将会大幅度上升。
1: 但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界是爆出了一则丑闻，前情报局的局长是涉嫌叛国罪被捕了。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约盟国还敢把最高机密交给德国吗？那对于这个北约的整体对俄罗斯的情报战，是不是有一些冲击呢？
2: 确实是天大的叛国案。这个人他的职位一直很高，在东西德没有统一之前，他是西德驻东德东柏林的情报联络官，促成东西德统一，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长期在对外情报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工作，后担任局长，在局长位置下来之后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级，已经80岁了。在一个偶然的刑事案件当中，他被牵连进来，到他的咨询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2000份秘密级，至少是秘密机密绝密级的这些文件，2000份。这么多年以来，他通过联邦这个情报局的办公室主任两个人合伙，就至少现在有2000份情报被拿出来了。这些情报都是这个情报简报会向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些原稿啊，在他的办公室当中，到底给了谁，目前不知道。但是其中有关于伊朗的，关于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态势攻击的后续动员、后勤保障等等啊，这些材料都在其中。有一种说法，他为阿塞拜疆的院外集团提供服务，为以色列提供服务。但是今天刚刚进行案件的审理，后续的情况会继续爆出。我们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有情报这个信任的赐字啊，说他是筛子不可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2015年被爆出就是这个德国联邦情报局为美国安全局监听欧洲40000个目标，包括法国总统、欧盟总部啊，包括空客集团等等。2025年，德国高级军官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导弹，通话没有加密，被俄罗斯截取啊，公开出来。这件事，我认为会进一步加深刻板印象，德国人不可靠。另外，欧洲欧美的情报合作以后会不带德国人玩，人只是英美之间进行情报合作，这个圈层化情报的圈层化啊会越来越强。同时我们知道德国的地理位置啊是美国大型对俄技术情报侦察五大基地的这个所在基地，这个地理位置替代不了。另外，它对于俄罗斯经济情报、核情报的收集能力，在西方世界当中是比较强的啊。但是未来盟友在跟它交换情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甚至会提出更多的限制性的条件。
1: 那确实是削弱了整体对俄罗斯的这种情报的能力。另外，法国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导弹，但尽管是没有搭载这个核弹。

0: 头，还是释放了一种信号。您觉得这与北约的这种胜利理念还是东翼布防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法国新型导弹叫 M513，而且跟之前的导弹相比，两个特征特明显。第一叫大射程，你像之前的 M51 系列是9000公里，这次新导弹是9500公里，今后增程还有一定的空间。另外新弹头，因为这次放弃了之前的这个 TN75，有了这个 TNO02，而且它的隐身能力、分导式多弹头打击能力和突破能力明显提高。如果下一步，这个法国的战略导弹和舰艇携带这种导弹，包括空击能力，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那第一叫核动力。那之前的东翼是常规作战兵力向东翼集结，通俄乌冲突目标基本实现。但法国如果和美国联合在周边地区用核能力去支持，这样东翼的颜色就变了，以前叫常规，现在呢叫核字，和以前相比变化明显。第二是一个核补丁，在欧洲框架内，美国的核主导因素是核心，而且预先部署核武器。那法国宣称也要搞核遏制计划，而且目前是2+8+N，今后的趋势还会不断增加。如果临近的像芬兰全部纳入其中，这样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总的感觉呢，法国以临时部署、快速反应作为核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模式，与美国相互组合，在欧洲地区的核遏制能力，包括核对抗水平将会明显提高。
0: 近日，泽连斯基称希望美方能够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但是俄乌当前均不放弃空袭，冲突是否正在走向边打边谈的模式？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在美国能源价格明显上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据法新社5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并非由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所致，而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还将美国国内炼油产能下降归咎于民主党执政州。对于俄乌冲突，据塔斯社6号报道，特朗普称冲突已接近尾声，和平正在逐渐实现。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了近期与俄总统普京的通话。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希望美方能在10月底前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以结束这场已持续4年半的战争。普京近日则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进行谈判，但并未看到乌克兰政权有此意愿。释放和谈意愿的同时，俄乌双方并未松懈战备。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未来30年对抗俄罗斯的战略。目前该计划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审议数周。而据俄国防部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0: 泽连斯基说是美国希望在10月底之前促成一次俄乌双方的和谈。那现在双方这个互相袭击的力度不断的升级，您觉得这谈判窗口期还存在吗？
3: 谈判窗口期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前天克里姆林宫说，只要顿巴斯还有1/1的土地啊没有夺取，那么战争行动啊就将持续下去。这个乌克兰的议员自己也说，不要想着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和平。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谁来谈，谈什么问题，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就地停火，谁来提供安全保障。特朗普以往谈了6-7轮，但是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他就等着11月3号选举之前，10月底我启动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谈判，不等这个谈判结果出来，一出来都很不好，双方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那个最后通牒式的条件，所以那我就在这个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我搞一场，结果还没出来之后进行选举，能够有利于他的，
0: 只要谈就行，
3: 只要谈就行，有利于选情的提升啊！再怎么谈，无非是交换立场、互摸底牌、建立沟通。
0: 嗯，这美国希望短期内赶快实行，但是我们看到乌方的新任司令是制定了一个30年的长期计划，那这是对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了吗？这30年在军事理论来说是一个多长的这样一个战略？

0: 准备期呢？
1: 30年的起点不知道在哪儿。如果真是算上开战5年，那么整个战争计划将持续35年。人类战争史上似乎没有如此长的战争行动。那如果按照目前30年战争时长去设置，那么这个冲突将会持续。大概有几个依据。首先是领土问题无解。如果顿巴斯地区包括克里米亚的归属依然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双方互不让步，那无论以什么形式谈判，最终都无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答案呢，几乎是零。下一步如果就领土问题进行接触，如果态度不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战争肯定会加剧。第二是双方互袭加码。按照目前无人机的攻击、导弹的攻击，双方的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均成为打击点位。那么下一步，通过打击范围的延伸、打击力度的增加，各类目标所组成的混合战争将常态化的存在于俄乌之间。所以双方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包括其他点位都在进步。所以现在战争形势的延长，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无解状态。
0: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中东部将维持晴朗干燥、气温偏高的天气格局。今明两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海南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温暖干燥，最高气温普遍超过25度，华北、华南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还有石家庄、郑州，今天白天都会感受到28度左右的暖热。长沙、重庆还有南宁，最高气温也会在30度上下。今后5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温暖十足。然而西北一带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的波动，像是银川今后的5天最高气温将会频繁的起伏，白天温暖和夜间的寒凉形成反差，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会超过10度，北方多地甚至会在15度以上，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晴，14到24度，昆明晴转多云，12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合肥多云，11到26度，长沙晴，15到29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海口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19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18度，日内瓦中雨，10到16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雅典阴转晴，19到25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晴，15到24度，华盛顿晴，15到25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迪拜晴，30到41度。

伊朗革命卫队称，霍尔木斯海峡内的少数所谓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加沙地带各领域遭惨重损失，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 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